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逆风翻盘是什么意思？好像你们玩了一个游戏吧，是不是投壶？
10: 莫不是说我们 对
11: 投壶啊？

0: 们既然都在这儿，我们再来一次加时赛好不好？投壶游戏。
1: 好，
0: 加时赛我们不能全部都参加啊，我们就派出三位，一个是我们当时的投壶冠军一凡小朋友，还有另外两位大朋友莎莎和陶俊，好不好？那我们来了啊，来，来看看这第一支箭会不会入壶呢？
2: 加油，莎莎姐，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3: 你别呀，压力好大呀。
2: 放松呀。

0: 起差一点，
1: 差一点。
2: 先尝试一下力度和距离。
1: 点。
3: 哦。哇！再近一点点。
2: 要着急，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小天，你不要着急。
6: 你坐哪？
5: 有耐心。

0: 一下你就中了，
1: 对，
0: 你这一招这一式你就唱对了，
1: 对，
0: 好，你看我又计较结果了，
2: 再一个了，是不是？
0: 谢谢，鼓励一下莎莎老师获得了两分，
3: 谢谢
0: 你们帮我解释。
2: 曹军老师是第二个，
4: 对，是我，
0: 拜拜，好，
4: 我是在哪里？在这里啊，
0: 再往前一步，
4: 放松对吧？要放松，
1: 放轻松。
0: 啊，没事儿，加油。
4: 哎呦，
1: 快点啊！
4: 这个对你
1: ，OK，
4: 放松，要放松对吧？
1: 深呼吸，哎呦，

0: 接下来我们把剑给一凡小朋友。
1: 夏一凡啊，哇，你天赋型，
2: 真是

0: 稳住稳住，
1: 你往后眼再往后。
0: 进了
2: 算的太厉害了，
3: 五只了，
0: 我们沿袭了冠军之相，
2: 对，
0: 恭喜一凡小朋友5分，
4: 实至名归，
0: 天哪，
1: 冠军，
0: 宝贝你用实际行动证明咱真的不是蒙的，你是实力啊，
1: 对，
0: 是不是好厉害，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6位小朋友和2位大朋友，感谢。我们接下来就是颁奖时刻了，我们首先颁发的是于莎莎老师，我们带领的队伍获得了智勇小将星的称号，来，我们的莎莎姐姐来颁发，
5: 刘敏慧，
0: 恭喜，
5: 要跟我说什么，
6: 谢谢莎莎姐，
5: 对，
0: 来夏一凡，
7: 谢谢莎莎姐，
0: 你们辛苦了，刘一晨，
8: 谢谢莎莎姐，
0: 接下来我们曹俊老师的队伍获得了睿智小先锋的奖项，来有请我们的曹俊老师颁发一下，
2: 谢谢，来马一诺，
9: 谢谢曹俊帅哥，
0: 这情商真厉害，
2: 贝嘉欣，
10: 谢谢曹俊哥哥，
2: 好，邓牧瑶，
11: 谢谢帅哥，
0: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6位小朋友，我突然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我又学到了友谊成长和情商，好厉害，来请6位小朋友回座休息一下，谢谢，
12: 年龄这么小的小朋友，但是他们心中怀揣着一颗热烈的心，这个心里面包含着非常炙热的梦想，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份热情一直保持下去，不管将来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难关，传承两个字很重要。
0: 今天的小小舞台上，我们感受到了不同剧种的不同的魅力，比如说我们感受到了昆曲的雅致，越剧的婉转，还有大气磅礴的京剧，接下来的这个小朋友要带我们一起领略一下中原大地的豫剧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让我们掌声有请夏玉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豫剧朝阳宫选段，有请。

0: 考考大家，豫剧是大嗓还是小嗓？
1: 大嗓，
0: 特别有魅力，有点男子汉的感觉，是不是？来，掌声送给小玉浩。跟大家分享一下，玉浩呢来自于一个曲艺之家，对不对？哦，那你怎么想到学豫剧的呢？是家里人说你得学一个戏曲方面的，曲艺之家你得掌握一项技能，还是你自己本身喜欢呀？
2: 是我姥爷想听戏，就是爱听戏，然后让我去学戏，然后学完第一首戏之后感觉还挺好的，我对这个就是挺擅长的。哦，
0: 你第一首戏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2: 就是这首戏。
0: 就是这首戏。
2: 对。
0: 那是几年前？
2: 我学了多久？
0: 对，他跟你说话都是这样的。
3: 对，
0: 就是这首戏。你是自己都没有感觉是吗？浩浩，就是你只要是站在舞台上，你就是角儿和范儿的那种感觉，
3: 举手投足。
0: 对。哦，就是这种感觉吗？你几年前跟大家说？
2: 我两年前。
0: 两年前，你两年前是怎么个架势唱的这首曲子？你有进步吗？你就觉得
2: 挺有的，
0: 进步的。那有没有什么小的梦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将来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2: 将来想做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戏曲或音乐之类的文化给传承下去。
0: 没有任何人教过他，我觉得传统文化的一颗小小的种子已经在我们浩浩的心里生根发芽了，也希望他未来能够开出更绚烂的花，好不好？来，掌声送给浩浩，真厉害，谢谢你。来休息一下啊，接下来给你们分享一个有意思的。我们记不记得最开始入训练营的时候，大家都写过一个心愿贴，有一个小朋友他是这么写的，说我要唱好《定军山》的最后一句，
4: 唱好定军山，山是我，我是山。
0: 这位小朋友呢，就是我们的杨思坤，也是我们所有训练营当中最小的这位小朋友。我们有请杨思坤小朋友带来京剧《定军山》选段，有请小思坤。

0: 各位观众小朋友好，下午啊，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啊所有的训练营当中小朋友年纪最小的一个，才5岁。哦，你这身衣服跟你的体重应该都差不多了，如果不是工作人员抱上来，他都没有办法自己走上来。我们先为小演员的敬业给他鼓鼓掌，好不好？真棒啊！来说说吧，小宝贝，你是从多大开始学习京剧的？4岁。4岁开始学习京剧的。你现在是5岁，学习了1年，
1: 学习了10月，
0: 10个月，
2: 非常严谨，
0: 很严谨啊。
1: 对，
0: 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吗？或者想说些什么吗？
1: 就是其实我还发现了几个不好的处。
0: 哦，是怎么哪些方面？
1: 就是杨老师让我归营号在这停一下，我没停。哦哟，
0: 他还在复盘自己的演出效果。嗯。哦，你说对刚才自己的一小段的演出觉得还可以做到更好，是不是？我们觉得他完全可以做到更好，对不对？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小思坤，真棒。在入学训练营的时候，我们说你写了一个心愿卡，说我希望唱好最后一句《定军山》，那你觉得今天的这最后一句唱得怎么样？
1: 不错，打50分。
0: 那总分是多少？
1: 总分是100分。
2: 太谦虚了，
0: 为什么这么谦虚？怎么了？你觉得还哪里还可以做到更好吗？最后一句，
1: 因为杨老师是100分。哦，
0: 所以你有一个最好的榜样在那里，告诉你我100分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不对？
3: 100分。
0: 学习戏曲的路上你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你的光芒，继续加油好不好？宝贝加油，谢谢，掌声送给他，
4: 加油，
0: 真好，
1: 加油，
0: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精彩的演出，感谢大家。我们看我们舞台的右手边有个特别漂亮的树，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新生树，我们的主题叫做雏凤新生。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希望大家只做好一件事情，就是真诚的把这两天你所学习的一些感悟还有对未来的一些期待写在小纸条上，待会儿装进瓶子里，我们把它变成心愿瓶装进这个树里，好不好？也邀请我们两位大朋友一起来写一下。
1: 要拿吗？
0: 瓶子上粘的这张纸写上你的心愿，然后卷好放进你的小瓶子里。
5: 老师，你写这个来。
1: 老师，我不会写。
0: 我帮你写。
1: 我想在雏凤训练营多待几天。
5: 没水了。
0: 为什么啊？
1: 因为这里有好多我的好朋友。哎呦，对对对，你写的是对的。
5: 纸破了。
6: 老师，你再给我写一下吧。
0: 好。
6: 叫啥树了？
0: 那个叫新生树。
6: 我喜欢，我要写一个我喜欢新生树。然后我想跟王佳瑶一起玩，在这玩很多天。
0: 好。

0: 我们现在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边把自己的 心愿纸条塞进我们的心愿瓶里，同时也听听我们的大朋友莎莎姐还有曹俊老师你们写了什么好不好。
1: 我写的是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可以坚守自己的热爱，爱生活，爱父母，爱自己，在人生中的每一个舞台上闪闪发光吧。
0: 真好。和小朋友接触了两天的时间，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莎莎老师，
1: 我觉得我真的是来这里学习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作为成年人，他走着走着有的时候会忘记很多最初的东西，但是我看到这些孩子们年龄这么小，他们就是这么大无畏的就往前走，然后把最亮的嗓子最好的身段他觉得最好的留在这个年龄，不留遗憾，自己就是自己最闪亮的那颗星，让我们大胆地坚持自己的热爱，做最好的自己。
0: 真棒，谢谢莎莎姐姐。曹俊哥哥，
2: 好，我写的是祝愿小朋友们天天开心，然后好好学习，然后天天都有进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保持着这种朝气，这份勇敢，都能够达到自己的梦想，一直勇往直前，
1: 加油。
0: 谢谢，谢谢莎莎姐姐还有曹俊哥哥。刚刚在写心愿瓶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我们霸气的董哥，他说我小时候第一次听戏是我的太爷爷抱着我，我在他怀里听戏，我说真棒，我说你还想说些什么，他说我想继续学习京剧，我说那你太爷爷知道你现在已经学了京剧了吗？他在我耳边非常非常小声地说，我太爷爷不在了，但是他在天上听得到。我觉得此刻所有在背后支持我们梦想的亲人和朋友都听得到我们对于戏曲的热爱，我们把它换作掌声送给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们好不好。谢谢这些喜爱戏曲的亲爱的孩子们，我们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训练营第一阶段，也就是唱功部分的学习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你们的努力刻苦和坚持，掌声送给自己。这两天的学习非常的短暂，但我相信大家在自己的观察和体悟当中已经感受到了戏曲的独特魅力，希望你们坚持自己的梦想，继续这段追光之旅好不好。
1: 好
3: 好
0: 好，那么接下来这一阶段这个旅程会有什么新奇和有趣的事情发生呢？我们敬请期待吧。最后一部分，把我们手中发光的心愿瓶放到我们的新生树上好不好，来有请各位。

0: 今天呢有三出戏即将上演，班主想让你们帮帮我，找出前两个戏的道具，还原出第三出戏的人物故事。
1: 只要你们完成了，就可以给你们物品。
2: 对，
3: 冷静，稳住。
1: 谁往天上吹，往天上。
4: 你吹地下干嘛呀？
5: 四个字，龙凤呈祥。
4: 什么祥？
5: 土凤。龙凤。呈祥。我崩溃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

0: 连山九堡，惠泽生民。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 不到

向好处倾。傍禅功课，不在眉边，在脸。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去这武松打虎啊，啊，武松活不多。哦，这老虎可够累的。
1: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0: 哎，你像这月份
1: 就够呛，
0: 都钻里头去啊，满头大汗。
1: 真是啊，
0: 还没上去呢，就喝两包人丹了。
1: 喂，都热晕了。
0: 就是啊，
1: 你瞧瞧，
0: 现在演呢，啊，比那阵简单了。
1: 现在怎么演？
0: 老虎不往起站了，它合理了。
1: 哦，不按起站。
0: 哎，老虎不能站起来跟狗熊似的俩人打。
1: 这倒也是。
0: 你看现在艺术夸张它有根据，
1: 它不能夸大，
0: 它有生活的根据，它不能胡来。
1: 哎，
0: 所以现在好，现在你看武松打虎啊，俩人的功夫全露得出来。
1: 是啊，
0: 过去净讲究露这武松，
1: 哎，
0: 那虎就是配的，反正弄两下，反正比那狗也大不了多少。那就
1: 反正你爱怎么打怎么打，
0: 你看不出劲儿来。
1: 就是嘛。
0: 哎，那回我看武松打虎也出错了。
1: 哎，武松打虎还至于出错了吗？
0: 别这么，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
1: 这事也是奇遇。
0: 这武松呢，啊，这武生是够棒的，
1: 演得很好。
0: 演虎形的这个呀，
1: 怎么样呢？
0: 那天喝醉了。
1: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你就不能喝酒啊。
0: 自己知道，哟，今儿我喝了酒了。
1: 你喝多了
0: 今儿还够劲儿。
1: 好嘛，
0: 我呀得早点下后台。
1: 我早点去，
0: 别耽误事。
1: 这还不错，
0: 到后台还有俩码，俩戏没上呢。
1: 啊，他呢，
0: 他就扮上了，
1: 就钻了虎形了。
0: 哎，把虎形钻好了，脑袋没套。
1: 是啊，
0: 躺在旮旯那儿就睡了。
1: 你看这，
0: 他还想这个，我来这谁还看不见我吗？
1: 反正我扮上了，
0: 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1: 这话也对，
0: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廖然一盹儿一迷子就过来了。
1: 那不行，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0: 他想的挺好啊。
1: 嗯，
0: 武松都上去了，他这还没醒呢。
1: 这盹儿够多长。
0: 哎，谁虎形？
1: 虎形，
0: 哎，哪
1: 行？
0: 哎哟，这儿呢。
1: 呵，瞅见了。
0: 哎，还别睡了
1: 啊，
0: 上了打虎了。哎呦，上去了。
1: 哎呦，上去了。
0: 你想啊，他正睡着，酒又喝多了，这临时这么一踢，他蹭一下子蹦起来，嗡。

0: 记得这酒就上来了。
1: 哎呦，麻烦了，
0: 到台上就糊涂了。
2: 是啊，
0: 哎，糊涂晃晃悠悠，这壶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1: 好嘛，
0: 台下的这看戏的呀，他也看个特别。哎，今儿这戏有意思啊。
1: 怎么？
0: 你看人演的不俗啊。
1: 怎么不俗呢？
0: 嗯，你看这老虎不是趴着来的，
1: 哎，
0: 站着来的。
1: 老虎也两条腿。
0: 嗯
1: 嗯，
0: 对，这老虎晃悠点好。
1: 怎么呢？
0: 他新鲜。这什么叫新鲜呢？
1: 人家还给他胡出主意呢。
0: 武松这么一瞧他
1: 啊，
0: 他瞧不见他脸儿究竟喝醉了没喝醉啊。
1: 那是
0: 啊。那就打吧，
1: 打吧。
0: 过来，过去，两个人就查上了，
1: 是
0: 幺二三这么一打，啪这么一脚，
1: 给踢翻了。
0: 他应该这跟头是那虎形自个儿翻
1: 啊，
0: 他喝的晕头转向，那酒又上来了，
1: 怎么样？
0: 没转过身来，这脚就踢上了，吧唧他就躺下了，
1: 也没翻跟头。
0: 哎，武松就过去了，这么一比划，不能往身上真打，
1: 就是
0: 三拳两脚打完了以后。心里想啊，也不怎么了，这个
1: 是，这是
0: 没演好啊。
1: 武松一亮相，这就算演的蛮好了，得了。
0: 台底看戏的时候，今儿这个戏呀、啊，不大好。
1: 这老虎不大给劲，
0: 这老虎没劲儿啊。
1: 本来是嘛，
0: 显不出来武松的本事。
1: 晃晃悠悠的老虎，
0: 你看，你看那武松，啊、他那儿。好像还费了挺大劲儿似的，不就一脚吗？
1: 啊，
0: 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呢？
1: 真是，
0: 他这看着武松啊，这老虎啊，
1: 怎么样？
0: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起来了，
1: 老虎又起来了，这什么毛病啊？
0: 他瞧这武松，
1: 好，
0: 台底哇一个场笑，
1: 那还不乐了？
0: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啊，心说，
0: 心说我这。亮相这没有什么可乐呀、
1: 啊！啊，
0: 怎么？
1: 什么意思了？
0: 往那边一瞧，坏了！
1: 怎么了？
0: 心说你怎么起来了？
1: 老虎又起来了！
0: 打了就死，怎么不死啊？
1: 就是啊！
0: 还寻思看戏的，他也琢磨
1: 啊，
0: 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0: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1: 没打死呢？
0: 那位还给那位解释。不是没打死，
1: 怎么样？
0: 他这玩意儿，他又缓过来了。
1: 没听说过。
0: 他不对呀、啊，缓过来不行，这跟书上不一样啊。
1: 是啊，
0: 书上是三拳两脚将猛虎打死啊，
1: 给他捆上抬走。
0: 哎，你怎么抬这个杠呢？他书上三拳两脚打死以后，那不是猎户来了就把他捆上了吗？
1: 啊，
0: 就给搭走了吗？
1: 哎，
0: 所以他就缓不过来了。
1: 是，
0: 他这不是打死了，他没捆，哎，所以他就缓过来了。
1: 那也不行啊！
0: 武松这么一瞧，他既然你活了，那还得打呀，
1: 还得打呀、啊！
0: 哎，又比划上了，来幺二三过，跟了过来过去，查又打他一脚。又给踹上了，他又爬起了，过去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亮相，
1: 这回这才算完。
0: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呢？
1: 啊
0: 啊，
1: 多打了一回，
0: 瞧我挣钱挣得多，
1: 嘿嘿，
0: 瞧我这戏太轻省了。
1: 是啊，
0: 让我多打一回，
1: 瞧瞧。
0: 下来我就跟他说，
1: 嘿，
0: 我找后台老板，
1: 是
0: 这戏怎么演的？
1: 嘿嘿，
0: 哪有这么一回呀、啊？
1: 就是
0: 打，别。
1: 又怎么了？
0: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1: 他怎么又起来了？
0: 他就哇更乐了。
1: 这个老虎哎！
0: 武松心说：“行嘞，后边戏也甭上了，今儿咱们俩抱圆了。啊、来，
1: 演打
0: 打了，咱们今儿个
1: 瞧，
0: 打的哪儿算哪儿，没完呢。
1: 好嘛，
0: 幺二三过来过去，啪。”
1: 那还不生气？
0: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
1: 啊，
0: 他这武松他生气呀、啊，
1: 气坏，
0: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
1: 老虎怎么样？
0: 他这才明白。
1: 哦，
0: 走到这儿说你死了，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
1: 他不死了吗？
0: 没打就死了。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不去凑去。

0: 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啊。
1: 也不敢那么说。
0: 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
1: 啊，
0: 或者是从您跟前一坐，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1: 这也不敢那么说。
0: 别客气。看看。
1: 怎么意思？
0: 想干什么？
1: 您让我看看您想干什么呢？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就像是这个
0: 哪一行？
1: 不知道。
0: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非这么废话。
1: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0: 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1: 当然了，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能看出你啊是啊干什么的，不但能干这个，并且他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0: 嗨，别信他们这套。

0: 啊，蒙氏，
1: 蒙氏，
0: 哎，相面算卦那都蒙氏。
1: 那不对，您要说蒙氏，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
0: 啊，
1: 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0: 那骗，
1: 那也骗人，
0: 大骗，啊、
1: 大骗，
0: 哎，街上摆摊那是小骗，
1: 啊，这还有大骗小骗，
0: 哎，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1: 那都是骗人的，
0: 没错，
1: 啊，
0: 哎，
1: 啊。
0: 我研究过相面算卦，
1: 哦，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0: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1: 哦，
0: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1: 那好啊，
0: 嗯，
1: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0: 我这么说你信？
1: 哎，我信呢。那你给我来，
0: 来了啊，
1: 来，
0: 先看手相。
1: 看看这个手相。
0: 嗯，
1: 哦，手，这眼神还不太好。
0: 你这个手好啊。
1: 嗯，好在什么地方？
0: 都分得开。
1: 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鸭子了。
0: 俺向书上说啊，
1: 啊，叔叔您说吧。
0: 八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1: 嗯，
0: 宾主相齐，主与三丰饱满。
1: 什么叫三丰？
0: 福禄寿三丰。
1: 哦，
0: 三丰饱满，主与八宫合配。
1: 是是，
0: 翻过来看看手背。
1: 哎呀，你怎么意思啊？
0: 翻过来，
1: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0: 那么翻我省事，
1: 你省事，我受不了吗？这个，
0: 别较劲，
1: 没有，
0: 松弛，
1: 哎，
0: 尽量松弛。
1: 是，
0: 嗯，你手有道，
1: 怎么？
0: 肉的，
1: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嗯。
0: 不肉的软
1: 和，软和
0: 啊！像叔叔说，
1: 说，
0: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再看看你五官
1: 啊，
0: 五官懂吗？
1: 嗯，五官不懂，
0: 都在这儿。五官啊，
1: 嗯，
0: 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
1: 好吗？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0: 啊！哎，眉目鼻口耳啊！
1: 这。您慢着点
0: 呢，哎，您这五官，
1: 怎么样？
0: 不错，
1: 哦，
0: 啊，五官挺好。
1: 是啊，
0: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1: 哦，
0: 啊，有个特点
1: 啊，哪点特点？
0: 这都长在前面，
1: 你这多新鲜啊！你这让长在后头，我成妖精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是您这五官所好的呀。
1: 啊，什么地方？
0: 它长得那么单摆不够。
1: 是，它要都长一块儿，那成包子了。
0: 鼻子长得好。
1: 哦，鼻子，
0: 嗯啊，大头冲下。
1: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0: 那可不好
1: 啊，
0: 下雨的存水。
1: 有那么长的吗？
0: 鼻子在五官之中
1: 啊，
0: 中央木基土，土内生金。
1: 哦，
0: 财命最旺。
1: 是啊，
0: 哎，可有一点不好。
1: 哪点不好？
0: 井灶暴露。
1: 什么叫井灶暴露？
0: 俗说呀，
1: 啊，
0: 就是翻病。
1: 行吧，这位手还挺重，
0: 不存财，
1: 可不是吗？
0: 嗯，耳朵长得好。
1: 耳朵？
0: 嗯
1: 嗯，
0: 这可不是瞎说。
1: 哦，
0: 您仔细看，
1: 是
0: 一边一个。
1: 嗯，说一下，有俩长一块的吗？
0: 两个耳朵管14年少孕。
1: 哦，14年。
0: 1岁至7岁走左耳，
1: 嗯，
0: 8岁到14岁走右耳，
1: 哦，
0: 到15岁转过天庭。
1: 天庭，
0: 按您这块骨头说，
1: 哎，这，哎，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
0: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吗？这块骨头，
1: 就我听着都别扭。
0: 天庭窄小，主于奔忙太早啊。
1: 嗯，这句话说对了，
0: 对吗？
1: 我16岁就在外头做事，
0: 你看怎么样？
1: 嗯，
0: 啊，灵不灵？15岁、16岁、17岁、18岁，
1: 嗯，
0: 18岁好，
1: 18岁，
0: 嗯，时有健忘，
1: 可不是吗？
0: 18岁这年可能见喜，
1: 嗯，
0: 有什么好事吗？
1: 18岁，哦，那年我结婚，
0: 你看怎么样？
1: 哎，
0: 啊，那年好啊，
1: 好，
0: 这不是瞎说吧？
1: 不是瞎说，
0: 不是。该怎么说怎么说，
1: 你其实说倒是对，

0: 今年几岁？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1: 他这问小孩呢。几岁？
0: 高寿？
1: 今年我61。
0: 61岁啊？
1: 哎，对对，
0: 周岁虚岁，
1: 周岁，
0: 别说周岁，说虚岁。
1: 那要是说虚岁，我62。
0: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1: 哎，那62
0: 是吧？嗯，六十二是吧？
1: 62岁。嗯，
0: 62岁，光绪26年生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对，
0: 属虎的。
1: 哎哎，怎么属虎的？
0: 嗯，
1: 哎，说鼠的，
0: 不
1: 虎
0: 鼠，死心眼儿，属虎。
1: 说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0: 虎个儿大，
1: 个儿大。你管他个儿大个儿小？
0: 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0: 属鼠啊，
1: 啊，
0: 属鼠，是光绪26年生人
1: 啊，是啊，
0: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庚辰寅年，
1: 庚子，
0: 不是你倒数什么？怎么弄乱七八糟？
1: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0: 非属鼠啊？
1: 啊，那是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那个。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那你说不行啊？但我不是属虎的，
0: 他非得属鼠啊？
1: 那是啊，
0: 皇上属鼠，
1: 哎，
0: 今年62岁。
1: 对了，
0: 是吧？光绪26年生人，
1: 不错。
0: 岁在庚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8月15的生日。
1: 哎，谁说的？6月17，
0: 不好不好不好，
1: 怎么不好？
0: 8月15，
1: 哎、这六月，
0: 六月热呀、啊，
1: 我管他热呢。
0: 那也得说6月是吧？
1: 那也得说6月。
0: 六月多少？
1: 6月17。
0: 6月17。
1: 哎，
0: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银时。
1: 哎，不对，这子时，
0: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1: 啊！凉凉快不行
0: 啊，
1: 得在子时，
0: 业内子时，
1: 业内子时。对的，
0: 不好走了。
1: 怎么不好走了？
0: 戒严？
1: 这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0: 这么说我就站出来了。
1: 怎么意思？
0: 是你是62岁。
1: 哎，62岁
0: 是不是？
1: 哎，对对。
0: 62岁呢，是这个光绪26年岁在庚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是6月17，
1: 哎，
0: 子时生人。
1: 哎，对对对。
0: 你看算的对不对？啊，一点都错不了。
1: 是
0: 吧？6月17也记住了啊。
1: 哎。
0: 6月17到5月17，一个月，4月17，三月。
1: 哎，我说你怎么往回算呢？
0: 算你几时做胎嘛？
1: 哎呦，顺胎都算。哎呀，
0: 6月17啊，记住啊。
1: 哎，6月17。
0: 6月17到5月17，一个月，4月17，3月17。
1: 嗯，
0: 三个月怀胎落生。
1: 哎，这怎么会3个月？
0: 我们这个4个月，
1: 这10个月呀、
0: 啊。你10个月，
1: 嗯，
0: 那我弄错了。
1: 那么你算的是呢？
0: 我按着猫三狗四来说。

0: 是相声晚会是吧？
1: 对了，
0: 一共有几个节目？
1: 四个节目。
0: 这四段完了还要跳舞？
1: 没有，这不是舞会呀、啊。
0: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1: 怎么了？
0: 计划的不够周密。您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1: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0: 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1: 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0: 是啊，有计划，它就有奋斗目标。
1: 那是啊。
0: 你不是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
1: 嗯。
0: 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才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
1: 这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0: 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1: 那不行啊！
0: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1: 定计划是好啊，
0: 是吗？
1: 您搞什么工作的？
0: 会计，
1: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0: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1: 怎么？
0: 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都待着难受，可别扭了。
1: 您是管总账的？
0: 不管总账啊。
1: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0: 跳舞啊。
1: 还是

0: 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1: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0: 所以这时间他过得特别慢呢。
1: 这我等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0: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一样吗？
1: 怎么
0: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1: 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0: 您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哪也没有舞会啊。
1: 是啊，
0: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1: 那是啊，
0: 那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是吧？
1: 废话，
0: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七字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二字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
1: 您要研究这个呀？
0: 啊，
1: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0: 是啊，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叽里嘎嚓。
1: 你这是干什么呢？
0: 算账。
1: 我当你拆桌子呢。
0: 我用两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一气儿打了36电话。
1: 是啊，
0: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
1: 嗯，
0: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1: 呵，
0: 2点到6点这4钟头过得这个慢呢。
1: 嗯，
0: 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1: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0: 是啊，我待着急的啊。
1: 嗯，
0: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1: 你要干嘛呀？
0: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1: 你呀就是折腾。
0: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
1: 嗯，
0: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信吗？这不是，
1: 这是工作呀。
0: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
1: 这像话吗？
0: 工作理由充足啊。哈哈，对对吧？
1: 当然得对呀。
0: 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家。
1: 嗯，
0: 越差越多。
1: 说
0: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1: 嗯，
0: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1: 怎么样？
0: 下班铃声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1: 账对好了。
0: 那还对什么呢？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
1: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
0: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1: 人是不愿意啊，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0: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
1: 你账没对好，哥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0: 我有我的理由啊。
1: 你什么理由啊？
0: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1: 这句话搁这可不合适。
0: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
1: 嗯，
0: 你想啊，7点钟开始舞会，现在5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1: 那怎么样？
0: 我得推头去啊。
1: 嗯，
0: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
1: 那您都去一家去？
0: 去了3处都满座。6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1: 那怎么着？
0: 回去换衣裳吧。
1: 时间来不及了。
0: 到宿舍里边擦擦皮鞋。
1: 嗯，
0: 我想头没推好啊。
1: 那怎么办？
0: 刮过脸不？
1: 哎呀，可以，
0: 赶紧抹衣子。
1: 嗯，
0: 抹好了衣子，拿起了保险刀，吃楞吃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1: 全刮下去了，
0: 纹丝没动。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没上刀片呢。赶紧上好了刀片。这刀片这个快，
1: 哦，
0: 3下2下的我就
1: 刮好了，
0: 拉口子了。
1: 拉口子了。嗯，
0: 没关系，问问
1: 呵，
0: 咬住牙继续刮。这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1: 这可不大好看。
0: 有办法。
1: 怎么办？
0: 来点雪花膏。
1: 哦，
0: 找不点百雀羚。
1: 嗯，
0: 弄2支的万金油。
1: 哦，
0: 攒点香水。
1: 嗯，
0: 全拾的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1: 这份漂亮，
0: 这份寒碜。
1: 怎么寒碜呢？
0: 哭上了。赶紧走吧。
1: 哎，
0: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赶紧走啊。
1: 嗯，
0: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1: 谁呀？
0: 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1: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嗯，别饿着呀。
0: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1: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0: 就这么样赶了还晚了呢。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1: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0: 那不浪费时间吗？
1: 那怎么办？
0: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3步我就进去了。
1: 呵，真积极啊。
0: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找了半天一个当个都没有。
1: 你这怎么办？
0: 可把我急坏了
1: 啊。
0: 嗯，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1: 真急肠啊。
0: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1: 怎么
0: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1: 你本来的不像样嘛。
0: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1: 怎么样？
0: 找一合适的。
1: 哦，
0: 我一看那边有女同志穿着一身浅绿。
1: 哦，
0: 水汪汪大眼睛，姿势跳的这个美呀。啊，
1: 是啊，
0: 跟她跳那主不怎么样
1: 啊。
0: 嗯，明白这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着。嗯，我想计划计划。
1: 哦，
0: 下场跟她跳探戈。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1: 哦，
0: 他往哪么转我也跟着往哪么转。
1: 嗯，
0: 往他跟前蹭。音乐一住我就到给他跟前了，灯一变又跳了。我

蹭他一伸手，哎，挺顺的，跳一块儿，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嗯，呵，带起人这个轻啊，嗯，转身跟一阵风似的。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贝尔、华尔兹啊，我们俩这么一。

0: 缓过这劲儿来，
1: 宣布散会。
0: 到时间了吗？
1: 我一看表，12:30了。
0: 你看，
1: 我这表怎么了？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0: 是啊，
1: 回宿舍忍一宿得了。呵，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
0: 起来，嘿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自找。
1: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0: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还没好啊。
1: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他下不去嘛。
0: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1: 啊，好好，对吧，对吧，对了半天呢，坏了，
0: 怎么了？
1: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这么一算，
0: 嗯，
1: 死白脸一抠，我吃不住劲儿了。
0: 哎呀，
1: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0: 真好。
1: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0: 是啊。
1: 把我放在床上，
0: 嗯，
1: 一看大夫没在，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0: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110啊，
1: 不含糊。
0: 是吗？
1: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0: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1: 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结果，说我重感冒。
0: 是怎么得的呢？
1: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0: 你看，
1: 烧点外感，
0: 嗯，
1: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0: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1: 我不放心呢。
0: 嗯，
1: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0: 嗯，
1: 大夫说有个3-4天就能好了。
0: 得了吗？
1: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0: 嗯，
1: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0: 嗯，
1: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0: 你说什么来了？
1: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0: 还没忘了跳啊。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京剧《四郎探母》是一出家喻户晓的古字老戏，剧情构思精巧，意义深远，唱腔板式丰富，唱段脍炙人口，每一折都历经岁月打磨，每一段皆是脍炙人口的梨园经典。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12: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过

0: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是鲁班邦十五年，引国衡阳隔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论

四郎尹辉，乃山后此州人士，我仆官拜金朝领公，我母实是太君，所生我弟兄齐难，至今15年前沙滩赴会一场血战，至杀得我杨家死遭逃亡，本恐悲情，多蒙太后不斩，凡想公之匹配，今朝小番报道，小天佐在九龙飞虎峪拜下天门大人，宋王御驾亲臣我母押粮来至在雁门关口，我有幸果因见母一面，怎奈关亲阻隔插翅难飞，思想起来好不伤感。哎。

0: 请坐。
1: 驸马请坐。请驸马爷安。
0: 罢了。
1: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十五载，每日朝欢暮乐，未尝忧思。我瞧你这几天怎么愁眉不展的？莫非你有什么心事吗？
0: 本宫无有心事，公子莫要多疑。
1: 你说你没有心事，瞧你的眼泪还没擦干呢。哎呦，现擦也来不及了。
0: 本宫心事却有，满是是公知，就是待落神仙也难以猜透。
1: 慢说你的心事，就是我母后的国家大事，咱家不猜便罢。
0: 我猜呢？
1: 猜他个八九。
0: 今日闲暇无事，就请公子猜上一猜。
1: 是啊，闲着也是闲着，那么我就猜一猜。

0: 这头一猜，
1: 猜着了吧？
0: 猜错了。
1: 哟，怎么猜错了呢？
0: 向太后乃一国之主，满是无有怠慢，总有怠慢，敢把他老人家怎么样啊？
1: 可也是啊。

0: 怎么样嘛？
1: 是啊，
0: 这么一说，不是的，
1: 不是的。

0: 陈鱼猜，
1: 这回猜着了，
0: 又错了。
1: 哟，怎么又猜错了呢？
0: 像你我夫妻一时无灾，相亲相爱，是什么冷落烧欢不是的？
1: 可不是嘛，像你我乃是恩爱夫妻，我怎么说起冷落少欢来了？不是的，
0: 不是的。

0: 相持皇宫内院，美景非常，那秦楼出关岂是本宫去的所在呀？
1: 可也是啊，想着皇宫内院美景非常，那秦楼出关还能比得了这皇宫内院吗？
0: 正是。
1: 哎呀，又擦

是啊，本宫本天多蒙太后不沾，翻向公主匹配，况且又生下了小阿哥，说什么包庇。

0: 林香别谈，你出此言岂不去杀本宫？
1: 哎呦，我就说了一句不要紧的话你就哭了，猜不对我再另猜呀。
0: 猜不出不用猜了。
1: 嗨，

0: 虽是倒被公之猜中，不能与本宫作主，也是枉然。
1: 你要是说

0: 能够始终不会名吗？
1: 不会呀、啊。
0: 待本宫教导于你呀。
1: 哦，这倒得学学。
0: 鬼在尘埃，口称皇天在上，翻榜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失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他的消息半点，到后来天怎样长，地怎样断呢？
1: 哦，就是这些个，我会了。跪在这儿，口称皇天在上，分崩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到后来天把我怎么长，地把我怎么短。哎，我说驸马，倒是怎么长怎么短呢？
0: 要你终身对天一表啊。
1: 你得了。

0: 公子，你到本宫当真心慕民意吗？
1: 哟，一世无才，满朝文武谁不知您

0: 迟回来了，嗯，辛苦你了。
1: 好说好说，
0: 又累你了。
1: 岂敢岂敢，您干嘛那么客气呀？
0: 拿来。
1: 什么呀？
0: 令箭呐。
1: 令箭。哟，这可了不得了
0: 啊！
1: 见了母后，我们娘俩只顾了谈心说话了。

0: 奉了太后降令，吃官吏有功而告，
1: 还有令箭呢，
0: 斩的。

父帅想啊令寻隐疗伤。

0: 见父帅。
1: 罢了，
0: 命我儿寻隐疗少，有何军情？
1: 孩儿寻隐疗少，哪知反帮奸细了。
0: 有何为证？
1: 宝剑令箭为证。
0: 臣上来。
1: 是。
0: 哎呀，果然是反帮宝剑令箭，宗宝提令
1: 在，
0: 吩咐击鼓声仗。
1: 得令。父帅有令，击鼓

0: 将范房奸细押进帐啊，来
1: 押进

0: 五帅。
1: 罢了，见过你四伯父。
0: 哦，参见四伯父。
1: 罢了，
0: 这是何人？
1: 侄儿宗保。
0: 哦，哎呀！

0: 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参见母亲。
1: 罢了，儿啊，也尽今生尽长何事？
0: 恭喜母亲，贺喜母亲。
1: 啊，为娘西从何来？
0: 四哥回来了。
1: 哪个四哥？
0: 是个反帮一十五载颜回四哥回来了。
1: 啊，他现在哪里？
0: 现在帐外。
1: 快唤他进来。
0: 哦，是。四哥，母亲唤你，随我进来。
1: 哦，是。
0: 啊，这就是
1: 老四哥。

来，怎么又要回去？而岂不知天地为大，

前无辜天命，而若不回去，可怜你那反帮西服孙儿，就要受这一言。

0: 去顶戴，
1: 罚俸三载，
0: 我就请了，
1: 请了，
0: 将木鱼放出大字口。

0: 身。
1: 这是老太君，多问孩儿的面和心。

0: 主啊，我都撑不住了。公主在那边呢。
1: 我在这儿呢。
0: 公主。

0: 打住！你跟着搅和什么呀你？
1: 谁搅和了这个？
0: 哎啊，你瞧瞧啊，他哥们俩哭得多可怜呐！
1: 那又怎么样啊？
0: 这么着，咱哥俩过去讲个人情吧。
1: 哎呦，你哪知道啊？这个人情恐怕是讲不下来呀。
0: 哎呦，你哪知道啊？老太后喜欢的就是咱们这长相的。
1: 哦，老太后喜欢咱们这长相的。
0: 咱们试试啊。
1: 那来着，
0: 来着，
1: 来着。
0: 哎，
1: 老太后在上，我哥俩给您磕头了。
2: 二位国舅，圣殿何事啊？
0: 父王犯罪，
1: 理当斩首。
0: 爷，我们哥俩
1: 鞍前马后
0: 有这么点功劳，
1: 驸马爷只可一赦，
0: 不可一斩。
2: 敢是给木易讲情的吗？
0: 不敢。
1: 老太后开恩。
2: 那我倒要问问你们，当初驸马出关的时候，是你们谁给放了的？
0: 是他，
1: 是你。
0: 不，那天我休息。
1: 嗨，
2: 那么又是谁给请回来的？
1: 那是我请回来的。
0: 是我，
1: 是我，
0: 是我。
1: 那天我该班啊。
0: 嗨，
2: 啊
0: 啊
2: 啊
1: 啊！
2: 啊
1: 哎呀，
0: 有门
1: 啊！

0: 耍的哪门子巧签儿啊？
1: 是啊，
2: 我说二位国舅啊，
1: 公主，
2: 事到如今，我是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0: 得，赶上单是得迷了。
2: 公主，你二位给我拿个主意吧。
0: 那我问问您，当初道令出关的时候，您这主意是打哪儿来的呀？
1: 谁身上所起的呢？
2: 哦，是的，阿哥身上所起的。
0: 对喽，如今救驸马爷还得打阿哥身上来。
2: 打阿哥身上可怎么来呀？
0: 您听我跟您说呀，常言说得好，姥姥家的肉疼不够。您呐，把小阿哥往老太后怀里这么一扔，瞧见没有？桌子上有把宝剑，您呐就拔出来撒泼打滚了，您就说了，太后不舍驸马爷，我也不活的了，我要寻死，我要抹脖子。哎呀，公主，太后一心疼小阿哥，兴许呀就把驸马爷给射了。
2: 哦，把阿哥往老太后身上这么一扔
0: 啊，
2: 拿宝剑抹脖子。
0: 对啊，
2: 寻死
0: 啊，
2: 那可使不得。
0: 怎么？
2: 要是吓着我的孩子，我呀还舍不得。
0: 哎呦，公主喂，您舍不了小的，可救不了老的啊。
1: 这话又说回来了，您要是舍了小的救了老的，这往后要多少小的他没有啊。
2: 别胡说了，
1: 这本来就是嘛。
2: 舍了吧
0: 舍了吧
2: 舍了吧
1: 舍了吧。

0: 公主，射了。
1: 射了。
2: 射了。
1: 那我也别死了。
2: 不是本来就装着玩吗？
3: 假招子吗？
2: 哎。哎。得。满天乌云散。没事喽。嘿嘿嘿。哎呀，没事儿了，
3: 可不是
2: 什么事儿吗？哎，
1: 我说，二位国舅啊，
2: 公主，
1: 驸马是给射了，嗯，可我母后还在那儿生气呢，阿哥接不过来，这可怎么好啊？
2: 嗨。你们娘俩谁跟谁呀、啊？过去请个安，赔个不是，一抹稀泥就过去了。
1: 这行吗？
2: 您试试啊！
3: 试试啊！
1: 哎，咱们试试。
2: 您这边试试。

0: 丝掉面不灵，
1: 掉那边去了。
2: 冯主位，您呐，这边再来他一对儿，
1: 咱们再试试。
2: 哎，我这边风水好，
0: 再试试，
1: 再试试。
0: 哎，对，

0: 哎呀，
1: 公众爱，事事不过三，中间再来他一堆儿。
2: 得了，别胡支持我了，我的腿都酸了。
1: 哎呦，公主位，不是我说您，这请安赔不是啊，您得乐着点儿，哪像您似的犟肘子，老是这么绷着，您得乐着点儿
2: 啊、哦，乐着点儿。
3: 哎，对喽，您这么一乐，老太后就乐了，老太后这么一乐，我们大家伙儿再跟着这么一乐，乐完了哇，咱们就散戏了。哎
2: 那这回啊，我乐着点儿，
1: 您乐着点儿，
2: 您二位捧着点儿，
1: 捧着点儿。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采用多场景多线索的叙事方式，构建起富有真实质感的历史时空，展开了一幅纵横交织的时代画卷。之后请您收看戏韵风华、新样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戏韵万千，各显风流。本期节目汇聚四海之音，以戏会友，以声传情，看各剧种名段红台竞秀，铺展一幅南北交融的梨园长卷。从江南水乡的柔情到黄土高原的激越，一腔一调尽显中华戏曲的博大精深，一招一式传递千年文脉的生生不息。让我们在唱念做打间领略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在这方舞台上找到属于戏曲之音间的那一声共鸣。本期节目中，郑业波带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以柔美唱腔再现化蝶情缘；谢君唱响黄梅戏《牡丹亭》，听婉转黄梅调，演绎传世经典；龙汉文表演北京曲剧《摘豆角》，金字金韵，展现民间生活的诙谐质朴；李佳瑞一段秦腔打神告庙，慷慨激昂，声声动人，尽显秦腔艺术特色。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家之长，见交融心声。

0: 声大尽收，气闻千折，
1: 东风飘。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去，希望二生。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当年我接受了你送我的这套珍珠，就等于把我这辈子也交给了你，这也是我该付出的代价。那年我19，你大我11岁，你挺老的，但是没办法，我就是为你着迷，我把一切都给了你，小姐该有的体面矜持我全都不要了。现在想想其实挺浪漫的，但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我每天都盼着你能来我们金家提亲，可我却在报纸上看见你跟南兰结婚的消息。好盛大的婚礼啊，星州所有的名流都去为你们送上祝福，可你知道我那天是怎么过的吗？

0: 多亏三爷，才让我的好事越来越近。你交代的事，我当然是尽心尽力的干了。不过，我是二爷的人嘛，肯定得先维护二爷。
1: 上个月家里打发走一个园丁，跟梨花勾搭上了，两个人准备私奔呢，那准是偷了我的首饰跑了。
2: 妈妈不喜欢白薇姐姐，不让我上学了。
0: 我怀疑展元是我爸爸和金碧云的孩子，而我爸爸的失踪和死亡都和这个秘密有关。
3: 金碧云，
4: 有钱了不起啊？你看人不看人啊？
5: 你没事吧？抱歉啊。
6: 雪天哥哥，你陪我回趟金家老宅吧。
7: 难怪我姐不让我住这儿。走吧，我们快点走，再也不要来了。你也不许来。
3: 金家老宅。
1: 然后就是你趾高气扬的来我们金家提亲，把我甩给了你那个不争气的弟弟。知道我为什么答应这门婚事吗？因为我不会放手，我的东西我要自己抢回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嫁给你弟弟后还没有和你断了关系。
3: 我已经受到了惩罚，我有罪，
1: 是啊，再大的仇恨也会因为爱而宽恕的，更何况我爱你爱得那么深。我已经决定了，今天就让你离开这儿。
3: 是真的？
1: 但是
3: 我不会说出去的，只让我离开这里，这里所有的事情我都不会说出去的。我只知道是我对不起你，我有罪，我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
1: 陆雪林，我既然敢做，我还怕你说出去啊？
3: 那
1: 我说的意思是你暂时不可以回家，稍微等一等，时机到了我会让南兰去接你。
8: 龙哥，不仅没人，连有过人的痕迹都没有。
9: 这地方藏人真是绝了。
8: 那个亚欣对那个陆太太真是够忠诚的。龙哥，这个女人
10: 绝品，在兴州没第二个。
9: 这种女人也不好掌控啊。
8: 是啊，龙哥，
10: 富贵险中求，带着小弟打打杀杀的日子你们还没过够啊。像我们这种人要想混进上层社会，只有跟陆太太这种人联手才有机会。我不想我们就这么混一辈子，不想龙王帮永远被万和堂踩在脚底下。只要有我林龙清的，就有你们俩的。
8: 好，那我们就不再废话。
9: 大哥，听你的。
8: 哎呦，兄弟，陆太太给你带来的，快吃吧啊，吃吧。

0: 三叔，快请进。
1: 啊，不了，我来就是想和你说对不起。今天我不该跟你发脾气的。我冷静地想了一下，我觉得你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我想到了一个地方，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0: 嗯，

0: 什么都没有，我们去别处看看。现在，就这个戴锁的房间没有查过了。家里的房间为什么安铁门还上了锁？你不觉得奇怪吗？
1: 金碧云家有精神病人，好像是他爷爷还是外公，我忘记了。我想恐怕是很多年前关精神病人用的。
0: 这屋子实在是太老旧了，不会有人住的。我怎么会突然想到这里啊？

0: 秀禾姐，你看，长得多好看呀！要生的怎么不告诉我们呀？不是说送你去医院的吗？
1: 已经够麻烦大家的了，还有什么连去医院生孩子？幸好有阿月，是他帮我接生的。
0: 秀禾姐真的太了不起了，她为了不吵到大家睡觉，死死的咬着头巾，一声都不肯叫出来。
1: 要是没有他，我怕根本没有力气把孩子生下来。天晴，大佳姐，既然你收留了我，等孩子大一点，你也让我开工吧。做错了事，永远也回不了三水老家了，只能留在忻州。我想做一辈子的红头巾啊！
0: 放心吧，秀禾姐，只要红头巾有活干，我们一定会带着你出宫。
1: 但是现在先别想那么多了，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把孩子照顾好。就是啊，秀禾，一会儿啊，我帮你开奶，可别饿着这小宝贝。<笑>哎呀，这说来说去，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是啊，
1: 你们自己看。
2: 哎呀，女孩，
1: 我不争气。
0: 生了个女孩子，这叫什么话呀？我们不都是女孩子吗？
1: 就是啊，
0: 你看阿贵姐、美花，哪个不是支撑着一个家？你这么不容易把她生下来，等她长大了，一定会是一个孝顺孩子的。现在有了她，你才是有了真正的依靠。
1: 你们看这小姑娘长得这么好看，秀禾姐，你以后可要有福了。

0: 就是就是。
1: 南兰，南兰，南兰，你就是南兰吗？
2: 是我，你认识我呀？
1: 你为什么不当白天女了？
2: 哦，这件事我以前在这里讲过，你要是想知道原委可以去看报纸。你认识字吗？你这个年纪应该在读书吧，要是不认识字的话，长大了以后会吃亏的。
1: 你凭什么管我？你算什么？林子里的野鹿猖狂得很，都把我爸顶伤了，现在还昏迷不醒呢。
2: 野鹿伤人了？
1: 那头鹿以前被你打过，它四处伤人，可你却不管。我恨你。

0: 你个臭海盗，怎么又是你啊？
1: 侯宇，侯宇，
0: 你跟踪我？
1: 我是在跟踪，但可惜跟踪的不是你。我发现有人在这里设了个圈套，而你就是他们想要抓的猎物。怎么又是这把枪？不是跟你说过这把枪会给你带来霉运的？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这附近有一头雄鹿伤人，可能是我在做白天女的时候误伤过它，受了惊吓疯了。
1: 雄鹿伤人？你听一个小孩子说的吧？
0: 嗯。还说你没跟踪我？
1: 我说过我跟踪的不是你，但是我可知道他们确实找了个小孩子，然后给他钱让这个小孩子去骗人。
0: 去，别没话找话。哎，你这个海盗不是应该在海上飘着吗？跑到星州来干什么？
1: 我承认我来星州呢主要是因为你，作为你最好的好朋友，我呢决定在星州安定下来，用我的余生顺便保护你。
0: 我见的人多了，会相信你的花言巧语。
1: 兰兰，你这样把枪给我，我来保护你，然后带你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0: 别动。
1: 这个地方果然有鹿啊。
0: 当然，我在这儿猎杀过很多头鹿的。

0: 一头发疯的鹿打死啊！这是你的事，我现在就想如何把你带离这个地方。
1: 一头发疯的鹿有什么可怕的？
0: 我说的就不是鹿的事。南兰，你听我的，现在安下心，在这个地方一动不要动。待会儿我会把杀手给引走。
1: 哪有什么杀手，在我这儿只有你这一个坏人。

别害怕，有枪声证明有猎人，有猎人才会有人救你嘛。走吧，你自由了。怎么，再不走，陆太太可要反悔了。

0: 雪莲，
1: 你认识这个野人？
0: 他不是野人，他是我丈夫。
1: 南兰。

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是谁干的？

0: 我要替他报仇！
1: 别傻了，这就是个圈套，这些人都是冲你来的。

0: 就行。
1: 龙哥，怎么办？
2: 干啥才？走！
0: 太好了，他们跑了。
3: 海盗，你怎么样？
0: 曾经有人跟我说，如果当了海盗，就绝对不能爱上女人，不然会送命。我不信，他们说的都是什么狗屁道理？

0: 海盗，海盗，雪莲，雪莲，雪莲，这些年你跑到哪儿去了？啊，你说话呀，你说话呀，雪莲。
1: Search the area thoroughly. Thoroughly.The gunfire sounded from up ahead. Keep looking.
2: 雪莲，他没有骗我，他真的是被人囚禁了。他看上去那么的虚弱、憔悴，手脚被困着。到底是谁想要害他？这么多年。他受了多少苦，
3: 小姐？小姐，你说的这些呀，我都知道。亨特警长来了，就在门外等着你见他呢。
2: 亨特警长，快让他进来。亨特，你们找到杀害我丈夫的凶手了是吗？是谁？凶手是谁？
4: 纳兰小姐，你先别急，他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5: 请问纳兰小姐，这是你的枪吗？
2: 是的。
5: 请问这个人是凶手吗？
2: 他不是凶手，他是我的朋友。凶手另有其人，也许是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人。
5: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片森林？
2: 我去猎鹿，森林里面有一头发疯的鹿撞伤了人。
5: 你看到的？
2: 我没看到，是一个小男孩告诉我的，伤的是他父亲。
5: 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男孩子？
2: 我找不到他，我是在女神酒店的草坪上见到他的。
5: 警长，我没有问题了。
4: 纳兰小姐，出于工作责任，我有个问题必须要问你。这些年你把你的丈夫陆雪林囚禁在什么地方？
2: 亨特，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囚禁了我的丈夫，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我的丈夫，不惜任何代价。你们这是在做什么？不应该是你们抓到杀害我丈夫的凶手，来向我这个受害人做交代的吗？
4: 纳兰小姐，你不要太激动啊。脚边上这个人是海盗郑谦，他身上有很多武器，也有人认出他曾经在女神酒店试图绑架你，并实施抢劫。但奇怪的是，最后他并没有伤害你，却借走了很多客人的珠宝。而你刚才说他是你的朋友，
2: 那个时候他是海盗，后来我们也确实成为了朋友，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4: 今天的这件事，现场除了郑谦、陆雪玲和纳兰小姐外，并没有其他人，所以纳兰小姐，你需要跟我们回去。
2: 亨德，你是要逮捕我吗？
4: 是的。这个案子，总督先生已经过问了，我必须带你回去。
6: 纳兰小姐不可能是凶手，你们不能带她走。她是白天女，是保护星州的神。
4: 已经不是了，她担保声明过，即便是……
2: 亨特，我可以跟你走，但是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找到真正杀害我丈夫的凶手。
7: 你说？这秀和姐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上那么大的头家给女儿起名字，你说人家能答应吗？
8: 那就要看天晴的喽，只有她才有这么大的面子。
9: 南兰小姐一定会答应的，而且我有把握邀请南兰小姐来参加孩子的满月酒。
7: 真的吗？
9: 对啊，南兰小姐其实很喜欢热闹的。
7: 好像出事了！哎，
10: 你看报纸啊！
7: 结果！
11: 大嫂，怎么回事？为什么带他走？
12: 你们抓错人了！南兰小姐不可能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4: 你父亲？
2: 白薇，你回来了。
12: 南兰小姐，报上说你见到他了。
2: 是的，但是他……
12: 我父亲在哪儿？带我去见。
4: 嘿嘿，你是他的朋友吗？帮我个忙，让他冷静。
12: 陆雪莲是我的父亲。
13: 各位冷静一下，现在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你和大哥的关系。先别急，
12: 走，
4: 请吧。
12: 楠楠小姐，有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
2: 谢谢天晴，恐怕你帮不上我什么。
12: 我们来其实是想告诉你，秀和姐的孩子生了，是个女孩。
2: 太好了，祝福秀和和那个可爱的小天使。
12: 怎么办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警察不是一向都听楠楠小姐的吗？怎么来了个新总督，居然就敢抓她？
3: 我明白了，就是新来的总督夫人捣的鬼。陆雪婷那天酒会，金碧云带着古德夫人闯进了楠楠小姐的房间，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报复，他们在报复楠楠小姐。
13: 这并没有那么简单。我大哥失踪那么多年，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森林里啊？
3: 楠楠小姐绝不可能杀害陆雪莲，这些年她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丈夫。
13: 白薇，现在哭是没有用的，让我们冷静下来，想想都能做些什么吧。
14: It's vicious. She is a devil. To imprison her husband for years and murder him in collusion with pirates. This woman would be planted the entire Singapore into terror. Hand her. She must be hanged.
1: Mr. Goodall, this case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she didn't confess to the crime.
14: She was certainly not admitted. She does witchcraft, doesn't she? And she canonized herself as a goddess.
1: Yes.
14: I know this woman is wealthy, and I know she has a connection with Charles. Hunter, I remind you not to harbor her.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cas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don't let the people panic.
1: As your command, sir.

0: 雪乔，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1: 你去哪里了？啊，
0: 我去找古德夫人了，她想要听白天女杀夫的故事。哦，报纸看了吗？晚版加印的号外，油墨还没干呢。嗯，怎么了？你怎么不高兴啊？嗨，看了你不早说。雪乔，我们离成功就剩最后一步了。哎，雪乔，你轻一点。哎呀，你干什么呀？
2: 我大哥到底怎么回事？
0: 报纸上不是写了吗？那个男篮太狠心了。
2: 你少废话，别以为我不知道啊。这家报社的新主编是你们家亲戚，你说给了多少钱？
0: 我是给了些钱，就是想早点登报嘛。
2: 大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问南兰去啊。
2: 我就问你。
0: 我不知道。
2: 就是你跟林隆清勾结绑架了我大哥。
0: 真可笑，陆雪林失踪好几年了，我跟林隆清认识才几天呀。再说了，我跟他怎么认识的你忘了？堂堂的陆二爷变卖自己老婆的首饰，说出去我都替你丢人。
2: 大哥，
0: 你跟陆雪玲感情还挺深的啊，可她拿你当人看吗？她在家的

0: 时候，陆家的生意有你的份吗？在这个家也就只有我一心一意的想帮你成为人上人，这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陆雪林死了，南兰是凶手，他会被绞死，他没有继承人，那他所有的财产就全都是我们陆家的。你现在最应该想的是怎么把陆雪婷踢出我们家，别跟咱们分。
1: 你这个女人太可怕了，我大哥一定是被你害死的。
0: 那又怎么样啊？就算是真的，你敢说出去吗？谁会相信是我害了陆雪林？反倒是你为了争夺财产嫌疑最大。
1: 我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恶毒的女人，我杀了你。
0: 你敢？我是总督夫人最好的朋友，你要是杀了我，会和南兰一起被绞死。我要是真死了，谁替你还银行的钱啊？还那栋大楼，你别做梦了，等着饿死吧。来来来来来，你现在就动手，你杀了我吧。明天的报纸就是陆雪桥杀妻的新闻，你们陆家天天上报纸真好。雪桥，我们已经迈出这一步了，必须成功。一旦成功了，南兰所有的财产就全都是你的，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新州的首富啊，所有人都奉着你，簇拥着你，谁还会记得你的财产是怎么来的？只有一个白天女杀夫的传说一直传下去。
1: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好，我陆雪桥能娶你那是我的福分，我发誓我们要是成功了，我一定会对你好。我承认我好色，我以后一定改，不娶小老婆，也不在外面沾花惹草，好吗？

0: 我是被害人陆雪玲的弟弟，我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也许我可以为您提供更多的线索。
1: 嗯，你姓陆？
0: 对。
1: 那么报纸上的新闻是你找人写的了？
0: 不是啊。
1: 你可以不承认，但我对你们陆家没什么好印象，请你们不要扰乱我侦破案情。
0: 警长，
1: 怕有，你现在的行为很不礼貌，如果再来会有警察抓你的。
2: 二哥，你都看了一晚上了，
3: 看再久又有什么用呢？很多字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呀。
2: 其实你不用看，都传开了，这男篮可真够狠的，把自己的男人像狗一样拴在魔窟里，一拴就是好几年，现在连条活路都不给，拽到树林子里亲手枪杀。
3: 哪有什么魔窟，什么亲手枪杀，别跟着乱讲，这是有人造谣想要害男篮小姐。
2: 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3: 我去暹罗之前，南兰小姐专门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帮她找这个男人。她一直怀疑陆雪玲是跟别的女人有了孩子之后，为了躲她才离开星州的。别给报纸上的字骗了，看字没有看人准的。
2: 哦，那南兰小姐对你有恩吗？你肯定这么说了。
3: 再敢怀疑，小心我打了你的头。
2: 别，海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现在对这句话有阴影，当初幸亏你带我离开龙王帮了，要不然不一定哪天我就被人给打烂头了，就好像才哥。
3: 才哥？才哥怎么回事？
2: 你还不知道啊，前几天咱们还在豆腐庄见到他了吗？这才几天挂了，听说就是被人打烂头了，还不让对外说，说是胸口疼，心脏有毛病，自己没的。
3: 有这样的事？才哥死了？
2: 哦，我想起来了，才哥他对你好啊，那年在宫西街还救过你的命呢。

0: 我。
1: 是，我想请你帮忙。
0: 你有什么事你说，阿妈一定帮你。

0: 才只是睡着了，你别打扰他了行不行？
1: 蔡总，是我是阿海啊。
0: 龙王帮没一个好东西，滚了。
2: 妈妈，
0: 谁派你来的？是林龙青，他害死了阿才，良心发现了，他的钱我不要。
1: 蔡嫂，这些钱都是我做正当生意挣回来的，我也早就不是龙王帮的人了。我知道蔡哥走了，我就是想来送送他，他对我有恩。既然你不想我打扰他，我走就是。

0: 我们这里的事情，你也知道，你也知道，我们这里的事情，你也知道。
1: 我们这里的事情，你也知道，你也知道。
0: 这一回杨仁馆，只能委屈你这样了。
1: 这委屈什么呀？只要能见南兰小姐，怎么样都行。
0: 能帮到你，玉蝶姐很高兴。
1: 倒是辛苦少堂主了，麻烦你亲自出马。
0: 不必客气。
1: 天晴，你穿着警察的衣服还挺帅的嘛！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说笑？
1: 我是被害的，我有什么可怕的？
2: 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
1: 他们给我提供了牛排和牛奶，但是没有报纸。
2: 我给你带了一张，你看。
1: 以前白天女杀夫只是街头巷尾的传闻，现在居然都登了报纸，这是想置我于死地。
2: 陶姐怀疑是新来的总督夫人想要公报私仇，
1: 你可能要想办法应对了。天晴，你有心了，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害我了，是我的财富害了我自己。 叶和明，你有纸和笔吗？
0: 有，只有一张。
1: 足够了，请你帮个忙，作为见证人，你是最合适不过了。
0: 见证什么？
1: 我要收天晴做义女，如果我死了，我所有的财产都是她的。

0: 白小姐，你相信缘分吗？第一次遇见你，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很有缘。
1: 我们不怕没地方开工了，赶紧恭喜大家姐吧，她现在成了南兰小姐的干闺女，南兰小姐的财产都归她了，让她带着我们吃香的喝辣的，住女神酒店去。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养生命，贝蒂优。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枪手。
1: 致命的是一把飞刀，伤在脖子上。
0: 谁杀了彩哥？为什么不报警？
1: 李永清不让啊，他还说不允许任何人看尸体，不然就要了我们孤儿寡母的命啊。
0: 有这事？
2: 我要收天晴做义女，如果我死了，我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
3: 不行的，南兰小姐，我来看你不是奔着这个目的来的，你也不要往坏处想，你不会死的。既然是被冤枉的，老天爷就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南兰小姐，
2: 以后叫阿妈，记着，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女神酒店都不能停业。你把这个一会儿交给阿桃看，她一定会听你的吩咐的。从现在开始，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衣服、首饰，你可以随便穿戴。你也要注意安全，记着，出席重要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让叶鹤鸣陪着你。我想他愿意的。
3: 叶鹤鸣，你快帮我劝劝南兰小姐。
4: 好主意啊，南兰小姐，你太有智慧了。天晴，你应该接受。
3: 你在说什么呀
5: ？Time's up.
4: Give me 2 more minutes.
5: Just 2 minutes. Don't get me in trouble.

0: 没时间了，天晴，我先不跟你解释，但请你记住，只有按照南兰小姐讲的做，才能最大限度地帮助她，甚至挽救南兰小姐的生命。
1: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叶和明，帮我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漏洞。
0: 很好，用词正规准确，具有法律效力。
1: 作为见证人签字吧。我的血，按下你的手印，快呀！没见警察在催吗？没有时间了。
2: 既然能帮到南兰小姐，就用我的血。
0: 我们要登报。
2: 登报？写什么？
0: 首先要登一张照片，你拿着南兰小姐签署的文件，我作为见证人一起合拍。
2: 可登这样的照片有什么用呢？
0: 南兰小姐的推断大有道理，凭空栽赃无非就是为了争夺巨额财富，现在你成了继承人，即便他们陷害南兰有罪执行死刑，也拿不走南兰小姐的财产，所以我们必须公之于众，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难而退。
2: 别有用心之人，你说到底会是谁想陷害南兰小姐？
0: 有可能继承财产的人。
2: 可是南兰小姐没有亲家。
0: 那就应该是陆家的人了吧？之前那份报纸不正有这个倾向吗？我记得你和陆雪婷是朋友对吧？这个时候不能相信他，所有和陆家有关系的人都不能相信。

0: 海哥，
1: 怎么样了？
0: 翔哥也不在家，听说受伤了。
1: 枪伤还是飞刀？
0: 具体不太清楚。哦，对了，好像龙哥也受伤了。
1: 最近龙王帮和哪个帮派不对付？
0: 没有啊，抢地盘和火拼的事儿，好久都没有过了。
1: 除了龙哥、翔哥和才哥以外，还有别人吗？
0: 没有，除了老三位，其他兄弟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谢谢了，兄弟。

0: 小陈，你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
1: 自从兰兰小姐出事，我这心里一直慌，这时候又哪里都找不到雪婷，我一个人待在陆家心神不定的，就想过来找你。我想还是姐妹在一起心里更踏实。
0: 好啊，那你就陪我去女神酒店吧，正好给我壮壮胆。
1: 壮胆？
2: 太好了，陈行长，没想到这一早啊就接到了银行的回复，你真是太看得准商机了呀。你放心，做建筑我们陆家在兴州说是第二，就没人敢说是第一，有了银行的加持啊，这大楼会顺利竣工，会成为兴州的新坐标，一定能大卖特卖啊。啊，你找碧云啊？啊，稍等稍等，碧云，碧云，
3: 陈行长，
4: 哎，陈行长，你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多谢你支持雪桥啊。这个问题啊，那我现在就能答应你，届时你携陈太太，我和雪桥，我们一起陪古德夫人共进晚餐。好，那就这样。

0: 你真的是太有面子了，这个陈行长以前跟现在简直就是两个人呢。钱已经到位了，你说什么时候能开工吧？
1: 等南兰被绞死以后吧，应该用不了多久。
0: 按照现在的工期啊，再拖下去就赶上雨季了。董氏地产那边也在盖大楼，地段也不错，他们要是先盖好了，那我们可就失了先机了呀。先机就是商机啊，老婆你看书多，这点道理你是懂的。
1: 这可是大事儿啊，那得由你们男人做主啊。你要是不想等，那就开工吧。
0: 太好了，后天就是良辰吉日，老婆，我的大楼终于可以开工了，谢谢我的老婆。
1: 哎呀，干什么呀？啊，别把我头发弄乱了。
0: 哦，
1: 约古德夫人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我去看看车备好了没有。

0: 我觉得这几套衣服你都能穿，等你选好了，我给你搭配首饰。这些衣服可真好看，南兰小姐的首饰是全兴州最好的，没人不知道。天晴，这回你可美了。
1: 也是，这再漂亮的衣服，再好的首饰，现在哪有心思啊？
2: 陶姐，
1: 怎么了？来了一位白小姐，白小姐，快请她进来。是叶鹤鸣让我来的，他说今天这会有重要的事发生，让我来帮你。
3: 这是在选衣服吗？我帮你选，天晴，你信不信得过我？今天一早，顾德就签了文件，给了警察搜查南兰所有房产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女神焦点的那个房间。
1: 我终于可以欣赏那些珠宝了，我简直有些迫不及待。为什么只是欣赏？那些珠宝本来就不属于他。可事实就是他的，他是通过查尔斯才得到的。是否合法，那还要请总督先生再次签署文件，让警察去查了。
3: 原来是这样啊。
1: 其实我觉得吧，那些名贵珠宝。
4: 也就只有古德夫人这种真正尊贵的人，才配拥有。你这么认为？当然了。您的退房手续已经给您办好了，您慢走。
5: 来访的人员要做好记录，别自己上。
6: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
7: 这酒店啊，不是包，肯定有刑的，到时候一定要扶持到惠子回来。
8: 真的假的？怎么还不出来？
7: 来了！不对啊，他怎么穿成这样啊？
9: 他怎么没穿衣服？
1: 对啊，好奇怪啊！大家都过来，见过新头家。新头家好。
10: 请头家训话。
1: 训话谈不上。以前我常来，你们都做得很好，以后继续认真做事就好了。辛苦了。是。
11: 大家都去做事吧。这位就是女神酒店的新头家，南兰小姐的继承人，欧阳天晴小姐。
12: 怎么回事？
11: 欧阳小姐，文件。
12: 就是继承人呀。

0: 这份文件是由南兰小姐亲自起草的，由我、万和堂、叶鹤鸣作为见证人。从今日起，包括女神酒店在内的南兰小姐所有财产，都由欧阳天晴小姐继承。这不就是个红头巾吗？随便
1: 找一个人就来继承这么大一笔财产，还让我们拍照登报，这不是戏弄我们吗？
2: 就是啊，我一大早过来报社一堆事情，早知道就不来了。算了，不用来。
3: 欧阳小姐，你有什么要跟记者朋友们讲的吗？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拍照。
4: 有。诸位，正如你们看到的，我是一名红头巾。
3: 南兰小姐信任我，是因为我们红头巾吃苦耐劳，自立自强，凡有托付，必不辜负。
4: 讲的挺好的。
3: 可你现在是个富人呢，哎，你穿成这样拍照，它不好看呢，怎么登报纸啊？是啊，这位先生，我并不认为我戴红头巾有什么不好看的，一旦上了报纸，就必定会有人认识我。不管我打扮成什么样子，我都是在工地上做工的那个欧阳天晴，那用何必靠衣服和首饰来掩饰自己的身份呢？如果连自己是个红头巾， 都不敢大大方方的承认，那我又怎么对得起南兰小姐对我的托付呢？对了，我已经改口叫她阿妈了。我的阿妈是非常善良的，她亲口告诉我她没有杀人，所以我希望政府和警察早点抓到真凶，还我阿妈一个公道，好。

0: 我不想换衣服，你就带着红头巾继承这么大一笔财产，这不是笑话吗？兰兰小姐的财产怎么会轮得到我来继承呢？叶和明说的对，拍照上报纸是为了救楠楠小姐，如果坏人为了得到财产，在监狱里暗中害了楠楠小姐，那岂不是连洗清冤屈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不是继承人，我只是个靶子。
1: 把坏人的冷枪案件都吸引到我这儿来，
0: 那不是很危险？天桥，你还要做吗？做，而且一定要做好。白小姐，你读书读得多，你能不能帮我想一想，一会儿见到那些人我该怎么讲啊？

0: Step aside! Step aside! What are people doing here? We need to search this place! Get out of here!
1: 他没有这个权利。女神酒店可以配合搜查，但同时也有正常经营的权利。
2: 警察先生，您想搜哪儿，我们可以配合，但请你不要影响到酒店的生意，这是我们的权利。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3: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Why haven't you started search yet?
0: Mrs. Goodall, this one.
3: Who's this woman with the weird headscarf?
2: 古德夫人问你是谁呢？我是女神酒店的头家。你疯了吧？女神酒店的头家是男兰，已经被抓起来了。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回头看报纸就知道了。陶姐，
4: 在。
2: 配合警察的调查，但如果他们影响到客人，就立刻向总督府提出抗议。
4: 是。
2: 他到底是谁？他什么意思？为什么对我一点都不尊重？
4: 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不能硬往里闯呀！这是南兰小姐的房间，里面藏不了人的，你们还是不用搜查了。
0: 走的就是她的房间，你们都出去。
2: 陶姐。

0: 珠宝居然属于一个杀人犯，
1: 他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些，而且来路不正。

0: 白薇，你什么时候混进来的？
1: 他在干什么？
2: 你为什么拍我照片？把相机交给我。
0: 对不起，这是我的私人物品。你们忙吧，但我提醒你们，南兰小姐的私人物品如果失窃，我有证据。
1: 不知道我刚才怎么了，可能就是被这些漂亮的宝贝迷住了。
0: 古德夫人，这些宝贝早晚是你的，等南兰被处死了，她的财产就全都是我们陆家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1: 碧云，你太好了，可你已经送过我礼物，我不能再要了。不过我可以买或者交换，比如用我的首饰交换这些首饰，你觉得怎么样？
0: 啊，当然可以了。
1: 好像你很希望南兰死的。
0: 他囚禁并处死的那个人是我丈夫的哥哥，我们陆家都非常痛恨这个凶手，希望政府早点把他处死，替死者昭雪。
1: 会的，孤德嫉恶如仇，像这样坏的女人就该被绞死。你放心吧，我会尽快促成这件事的。
3: 白小姐。
4: 叶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在等你啊，你要回学校吗？我送你。
4: 多谢，事情紧急没来得及请假，耽误上课了。
3: 没关系，我会替你向校长解释的，走吧。
4: 叶先生，我还是自己去跟校长解释吧，就不麻烦你了。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3: 那也好。
4: 其实现在发生的这一切，本来与你和万和堂都没有关系，没想到你能仗义相助。
5: 哎，我这里。
4: 看到你为天晴做的那一切，我真心的替他高兴。我和天晴是好朋友，她非常的正直勇敢，是个值得珍惜的女孩。祝福你们。
3: 等一下，白小姐，我想你恐怕是误会了，我跟天晴应该算是兄妹吧。这里面有一个很长的故事，有机会我再跟你说。
5: 来，
3: 白小姐，你相信缘分吗？我相信。第一次遇见你，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很有缘，可你却离开了行州，我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你了。当你再次出现在海边，我看到那双鞋又凑到了一起，我就想是属于我的缘分回来了。
4: 谢谢你。我现在心里很乱，这个时候顾不上想这些。
3: 关于令尊的事情，我找人。

0: 是通过关系，但还不知道令尊的遗体保存在哪里。毕竟这是警方正在处理的最大案子，警察朋友也都很谨慎。再给我一点时间。
1: You will have to explain it to me.
2: Mr. Hunter, there is no record of her requesting leave, and we don't know why she's missed the class today. Please allow me time to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Once I have the answer, I will reply to you.
3: Dear Principal, sorry for missing the class. An emergency happened in my family. Please pardon me for not contacting you sooner.
2: Look, Mr. Hunter, here she is. She's back.
1: 范老师，我们之前见过面，你还记得吗？
3: 是的，我被诬陷，是南兰小姐请亨特警长帮了我。
1: 你昨天说陆雪玲是你的父亲。
3: 是的。
1: 可是经过我的调查，他并没有儿女。
3: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陆家并不承认我的存在。我这次回来，我又从上海带了一些书信，还有妈妈写的日记，这些都能证明我和陆雪玲的关系。
1: 你们父女之间有感情吗？
3: 爸爸去上海看过我，对我非常疼爱。亨特警长，我看了报纸，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觉得是我害了他。
1: 为什么这么说？
3: 我两次来行州都是为了寻找父亲的下落，我想正是因为我的再次出现让凶手急着杀害了他。我求你了，让我看看我父亲吧。我知道你们对管理被害人尸体有特殊的规定，我是他的亲人啊，我应该有这个权利吧？
1: 那你先回去上课吧。你下班后拿上你说的那些证据来找我，这是我办公室的地址。

0: 你我都刮了彩，为了个女人，哥，别人的老婆好像不值啊。什么叫为了个女人？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打打杀材这么多年，才挣下几个钱。这次可是大买卖，成了，你我就是兴州最富有的人。报纸我都看过了。 那个女人图的是纳兰的财产，为了这些，她把陆雪玲关了好几年。那个哑巴对她忠心耿耿，让我们灭口的时候，她眼睛都不眨。心肠又够狠，计谋也够毒，你要当心了，哥。
1: 放心吧，兄弟。那个霍尚卿先出院，你别胡思乱想，好好养伤。

0: 我对不起你啊，才。阿才。嗨，哎，小美，
1: 你好点了吗？
0: 啊，我好多了。对了，我刚才看到一个熟人，李福祥，他得什么病了？得一般的病可不住我们这里，我们这是专门治疗外伤的病房。
1: 外伤，严重吗？挺严重的，有枪伤，还有刀伤，可他们自己不承认，说是不小心碰到的。这种情况经常有的，他们都是那种人，靠打打杀杀吃饭的，你懂吗？那以后少跟这种人来往啊。
0: 谢谢你啊，小美，还这么关心我。
2: 早就回来了，你去问林姐吧。美花，你怎么也这么早收工回来了？天晴，你可算回来了，大家都等着你呢。坐。这件事也不能怪头家。南兰小姐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他们是怕呀，再用我们红头巾会受到牵连。是啊，我听他们说，过不了几天。 南兰小姐就要被绞死了，你说到时候我们，哎呀，早知道会摊上这种事儿，就不找南兰小姐当我们的靠山了。阿贵，天晴，你可别往心里去啊。阿贵姐平时就这样，你知道的，快人快语。哎呀，姐妹们，请你们相信，南兰小姐没有杀人，既然没有，就不会被绞死。 警察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冤枉一个好人呢？何况像南兰小姐这样的大好人、大善人，外面那些流言蜚语就是有人故意乱传，别有用心，大家全当没听见，别信。只是可能又没工可开了。我这个当大家姐的，对不起大家，天晴。
3: 快起来！点心铺最近生意越来越好，既然姐妹们闲，多做点。我们也试试看能不能再多卖出去些。
4: 是啊，好啊好啊，其实没有铺子也能卖，我可以扛着担子出去试试。
3: 哎，好主意！我可以告诉你哪几条街好卖，我都试过的。
4: 哎，对呀，刚才巧玲还说呢，她的鸡饭啊。 要是有人能跑腿啊，给客人送上门，每天能多卖出好几十份呢。
3: 50份？是，
5: 那也是不少的收入啊。
3: 是啊，天晴，巧玲说了啊，她只要成本，谁跑腿谁赚钱。
4: 那这巧玲也太好了吧？只可惜当初没让她戴上红头巾。
3: 她要是戴了红头巾，还能有巧玲鸡饭吗？
4: 就是啊，也是。
3: 姐妹们。
6: 明天一早我就去找果园的哈利先生，看有没有什么灵活，我们可以先干。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渡不过去的难关。好，听大家姐的，听大家姐的。天晴，天晴，天晴，呀，都在呀，那大家都知道了。天晴，你可发大财了！
7: 你在说什么呀？
6: 哎，别装糊涂呀！大家快来看，我们的大家姐都上了报纸了。
8: 啊，这上面都是外国字，你们也看不懂，但我可听别人讲了，我们不怕没地方开工了。赶紧恭喜大家姐吧，她现在成了南兰小姐的干闺女，南兰小姐的财产都归她了，让她带着我们吃香的喝辣的，住女神酒店去。
6: 阿凤，你瞎讲什么？你是老人了，你不了解天晴，她会随便要别人的财产吗？
8: 那么多财产不要，糊弄谁呀？这报纸上写的还能是假的？小婵。 我知道你们两个最好，但有了这样的好事，可不能就你们两个人分啊。天晴是大家姐，天天讲有她的就有我们的，可不同享嘛。哎，你打算分我们每人多少啊？
4: 你有完没完？阿凤姐，南兰小姐有难，我这个继承人只是暂时的，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什么财产都归我了。
2: 等兰兰小姐平安地从监狱里出来，那份所谓的文书自然就作废了。
0: 可别作废呀、啊！兰兰小姐反正也没有儿女，你就给她当干闺女呗，也让我们沾沾光啊！我们被人从工地轰回来，还不是受了她南兰的牵连？她的财产理当分我们一些。
1: 天晴，你这个做大家姐的，怎么说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这么大好消息，你不跟姐妹们分享分享，你想一个人独吞呀、啊？你也太贪了吧！我听说南兰小姐可是有金山银山的，你一个人吞得下吗？
0: 你怎么攀上的南兰？还不是因为有红头巾？总不能我们这么多姐妹，就成全你一个人吧？
3: 阿芳、阿明，你们过分了啊！说什么狗屁话呢？我怎么
2: 好了？天晴的人品我信得过，她的每一句话我都相信。南兰小姐的钱，天晴是不会要的，而且报纸上写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3: 对啊，我们自己有手有脚，凭什么惦记别人的财产啊？阿凤，我可记得你早就说过不想当红头巾了。反正我们现在大家也没工可开，你要不趁早摘了红头巾走人，你要是不走，就乖乖把嘴给我闭上，别在那乱讲话。
0: 美花，我可比你早过翻三年，你算老几呀、啊？你教训我、哎，
3: 我教训你，我还想大嘴巴抽你呢！我、哎、
2: 好了，好不容易早回来一次，姐妹们，该做饭的做饭，该洗衣服的洗衣服，散了，走吧走吧，散了散了啊！
4: 是是是，咱俩说什么事？
5: 海哥，别装样了，中国字你都不认识几个，这洋文你看得懂吗？
6: 我没看字，我在看照片呢。
5: 你不是最讨厌这个男的吗？他跟天晴的照片你一遍遍看什么看？
6: 看照片他俩挺配的，我为天晴高兴。
5: 说这种话你还是不是个男的了？
6: 你爱一个人就应该希望他越来越好才对，做男人顶天立地的，为别人多想，不能这么自私。
5: 哎呦，我真是服了你。不过这个欧阳天晴也是命真好，一个过番来的女工，有叶赫名嘴，现在还要继承南兰小姐的财产。哇，这心中女首富诞生了。
6: 可是我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劲呢、啊？
5: 怎么不对劲啊？
6: 这种事情需要登报吗？难道是故意的？天晴有危险了，那些想要害死南兰小姐的人一定恨死她了。
7: 再剪点。
8: 好，现在可以吗？嗯。
2: 秀和姐，你这是？
7: 秀和姐非要做这个，说过两天要把孩子裹在身上。

0: 跟着其他姐妹一起出宫呢。
1: 现在也没宫可出了，也省得孩子遭罪了。你这不怕把孩子给闷坏了吗？
2: 最主要的是，我不能在豆腐庄白吃饭不干活呀。对了，阿燕，
0: 大小姐，这个给你。
1: 哟，你这是干什么呀？
2: 虽说我之前一分都没有拿谭玉清的，但这钱我还是攒下了一些，没有阿月的多。
0: 我从老家出来也没有带更多的钱，就剩这些了，都交给大家姐。
1: 哎呦，我为什么要你们的钱呀？
0: 姐妹们都没工可出了，要吃饭的不是吗？这些钱就交给大家姐统一使用，带着我们共度难关。
1: 把钱留好，你们两个情况跟别人不一样，把钱留着以备急用。
3: 真是势利小人，大嫂当年没少帮这些人，现在刚一出事就一起翻脸，红头却跟着受牵连，太不像话了。这么多女工一下子都丢了生机，怎么办？
4: 那么多姐妹，我惦记不过来。可是天晴，她比我小一个月，却从小就照顾我，我真的把她当亲姐姐，看着她为难，我心里也挺着急的。
3: 你别哭啊！
4: 你是不知道，今天有些姐妹讲话有多难听。
3: 你别着急啊，昨天二哥和我说了，大楼马上就要开工，他要聘请我当设计师，工地原本是要雇男工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就跟他谈，让他改变方案，全部雇佣女工，
4: 能行吗？
3: 你还不信我呀？
4: 那太好了，雪婷，如果是这样的话，红头巾蓝头巾几十个姐妹会永远记着你们陆家的恩情，也会念我的好。这些姐妹虽然各有各的毛病，但都是懂得感恩的。
5: 完了吧，下了那么大本钱打水漂了。就算南兰被绞死，她的财产也要归这个红头婆喽。别太自作聪明，总以为能斗得过南兰，结果人家留了后手啊。也不知道这红头婆的祖坟上是沾了什么风水，白捡了个这么大的便宜。
1: 你闭嘴！
5: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谁啊？
6: 二哥，是我。关于大楼开工的事情，我要找你谈谈。
5: 小弟，你先下去吧，我随后就到。
6: 哎，

0: 么？你为了讨好小婵，让我换女工？小弟，你快醒醒吧！
1: 二哥，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我和红头巾在工地上一起开过工，他们不仅吃苦耐劳，干活绝对不比男工差，工钱却比男工低很多，这对于头家来说是很划算的。我记得最先用女工的就是二哥你吧，我刚回来新州的那一天，你就带我去工地专门算过这笔账的。
0: 那是以前，我现在看你红头巾就讨厌。我跟你说雪婷，你赶紧跟小婵断了吧，大楼马上就要开工了，让你当设计师就是希望我们陆家在新州再出现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你别让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还有啊，你别因为一个过了番的乡下女孩子断了你的前程。
1: 二哥，我已经决定要娶小婵了，就按妈先前说的吧，净身出户。
0: 小弟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1: 我净身出户，放弃陆家财产的继承权，但是我的条件是我们的工地必须聘用女工，直到整栋建筑完成。

0: 这里面挂的呀，全是你大伯的照片。你的大伯已经死了。
1: 姐姐还说我长得像大伯。
0: 胡说！你再好好看看。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大幕开启，五湖四海知音相聚，
2: 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3: 寻音之旅我来啦！
1: 多彩剧种轮番登场。

0: 戏票，满怀期待。
1: 我这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2: 谢谢老师。
3: 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0: 同样的舞台，不一样的故事。
3: 您是当年还见过梅先生？
2: 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4: 身体是反着的，脚和手。啊，对，其实我是从小喜欢粤剧，然后都以自学为主。
0: 戏曲知音大会邀你共赴好戏。
5: 我是来自杭州黄龙粤杭剧团的演员蔡杰。
6: 我是董双飞。
5: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刚刚新创排的一个杭剧《白蛇传·断桥会》，
6: 希望通过知音大会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杭剧，让杭剧能在戏曲百花园中闪闪发光。

0: 老师们觉得刚才这一段唱得怎么样？
1: 真是赏心悦目，你们这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到位啊，然后你们在整个的服饰啊、头饰啊，还有这个声腔，就是整个的表演是老的吗？还是新创的？
2: 改编的，《白蛇传》的断桥会是一个我们杭剧的小戏，把它重新创排了一下。哦，
1: 好的。那我想请教这个董双飞，请你介绍一下这个杭剧的剧种的特色好吗？
3: 杭剧呢是以杭州官话、武林调啊、杭滩为主要为核心的，市井气息浓，比较接地气，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这样一种一个剧种，
2: 是属于我们杭州地区唯一的一个独特的自己的地方戏。
4: 那是什么能够让你们坚守在这个杭剧的这样的一个剧种传演这个杭剧？我想听一听。
3: 我们也是粤剧科班出身的，然后我们到了黄龙粤杭剧团以后才有了杭剧。
2: 对对，当时是2006年的时候我们排了第一部杭剧大戏苏小小。
3: 对，
2: 在这之前有40多年杭剧是没有传唱了，可以称为是濒危剧种，所以可能各位老师都没有听过真正的杭剧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两个人也是杭剧的非遗传承人，也拜了我们杭剧的汪一华老师，就是想把这个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3: 是的，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能够来这个知音大会里给大家展现整个杭剧，更为我们去传播一下。
4: 就是可能以前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很多人他都是爱上他，然后就去做他，一直干下去，这种精神，我觉得也代表了咱们现在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戏曲人，他的这种传承的这种精神，很值得鼓励，继续下去。
2: 谢谢老师。
5: 我注意到蔡团，你担任团长以后，其实就会面临的一些剧团的经营，可能会有一些除了演员方面的压力之外，是否会有经济压力？
2: 对，确实以前作为演员的这个身份，我就觉得自己能塑造好我的每一个戏的角色，然后就是管好自己就可以了。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当了院团长以后，就是可能要操心的东西就特别的多，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平台能给我们演员去展示，也是想让这个杭剧这个剧种有这个活力，所以我们就争取5年排一个大戏，3年排一台小戏，也一直努力在做这个传承的事情。所以通过今天这个平台，我们戏曲知音大会，我也希望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知道，因为杭州很美，大家肯定知道杭州西湖，那么来游西湖的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杭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呢？是否会投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呢？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恭喜恭喜。
2: 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展示也是得到了当场的嘉宾们、老师们的还有观众们的一些认可，他们觉得杭剧很美很好听，来的就值得了。还有呢就是也是通过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全国的观众可能能够注视到我们杭剧，哦，原来还有杭剧这么好听的一个剧种，也这肯定也是一种收获。这次有100多个剧种，所以大家汇集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里肯定能碰出更多的火花。
6: 戏曲攀登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要有很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他身边一定是有很多关怀他的前辈老师，能够促使他有价值地留在这个舞台上。一切归于一句话，因为热爱才留在舞台。
7: 杭剧的两位选手用婉转柔美的唱腔为我们展示了白素贞与许仙的西湖情缘，如诗如画的美景和动人的故事仿佛近在眼前。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辽阔的西北大地，他将会用截然不同的唱腔带我们重新领略白蛇传的故事。
8: 大家好，我叫孙杰，来自陕西延安子长市能源建设服务中心的一名在职职工，我也是一名秦腔世纪传承人。

0: 我学戏曲是陕西省艺术学校毕业的，然后毕业完以后我就没有再从事这份职业。
1: 哎，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这条路没有走下去，然后我是很偶然的机会又开始给孩子们手把手教戏剧唱民歌这么一个活动，在我们本地。从2015年开始至今，我先后走进了40多所学校，科普我们本土的非遗秦腔。这一做就是今年是第11年，这11年达到了将近20万人。在这条路上，实际上走的是很累、很艰辛，因为一直都不被看见。很多人劝我来放弃这个，觉得不值得。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戏剧人，我也有戏剧的情怀。我希望在未来的这条路上，有更多的我们戏剧的爱好者，还有我们的专家朋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戏剧传播的这条途径上来。
2: 非常佩服你，是专业受训的，但是没有在专业的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走。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确实觉得非常的辛苦，但是这份工作我相信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很愿意做你的知音。谢谢。
3: 当一个戏曲普及的这种触及面的老师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他要去影响更多不为就是所知戏曲是什么的这一批的孩子们，所以它是一颗传播艺术的种子的这个火炬手，所以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容易，是一种情怀，所以说我也愿意当你的知音。
4: 哇，恭喜获得了我们4个专属戏票，荣获完美知音的称号。
0: 四位老师给了很大的鼓励，在今年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我希望我们不管是在讲台上还是在舞台上，通过知音大会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把戏曲故事越讲越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戏曲，喜欢戏曲。
5: 我们不仅体会到了他对戏曲浓浓的爱，也领略到了秦腔演绎白蛇传的独特魅力，而接下来这段家喻户晓的梁祝更是无数戏迷心中的白月光。今天的三位选手将携不同剧种梁祝片段登上舞台，他们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服。
1: 他一下呢就把梁山伯这个人物给带进去了。
2: 他的淮剧唱的也特别好啊。我父亲陈德林他曾经就说过，我们淮剧界痛失了一位人才。

0: 动我的是你对于你所从事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初心。
1: 希望你今后啊一定更加努力，不要辜负老师对你的希望。
2: 大家好，我叫郑叶波，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粤剧《梁祝》里面的一个折子戏《回十八》。

0: 谢谢谢。
1: 这个我在下面看见扮相的时候，我以为哪个专业院团的这个选手，结果后来一聊呢，澳籍华人全职太太，包括他在那个澳大利亚成立了一个爱乐乐剧团，每个月他都打飞的回国内学习，然后回去教他们，包括这些行头漂洋过海，然后都是从这边订好发海运过去。哎，这个精神太棒了，给他鼓个掌好吗？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节目你好，你的声音和整个舞台气场，我觉得已经感染到我们，很有代入感。
2: 谢谢老师。
3: 宋老师声音也非常松弛。我特别想问你，你是怎么接触到粤剧的？
2: 我从小就喜欢粤剧，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五六岁吧，凡是有剧团到村里来演戏，那个时候叫社戏，我都会每场不落的去。那个时候我在台下，我就会充满了那一种好向往的那一个眼神，我从小就在想，哪一天我能够穿上这样的装扮，在舞台上面演唱粤剧，那该有多好啊！那个时候就这样想法。但是后来年龄长大，然后学习工作，就是把这个就是放下了。但是我搬去了澳洲以后吧，因为把原来的工作辞掉了，要照顾小孩，这个下我就有大把的时间空下来，刚好呢。我们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网络就普遍了，然后呢也有就是说好多的国内的专业的剧团，比如说像我们蔡振飞老师的团队呀，还有其他团队会到全球各地去展演，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找到了我今后要干的事情了，虽然我只是业余的，但是我乐此不疲，
3: 精神可嘉，精神可嘉，
2: 就是因为心里有那股热爱吧，就是执着，然后在那里呢同时又碰到了好多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所以我们就一起学习啊。但凡我回来学习内容，我都会回去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小伙伴分享。他们也很开心，非常的激动。
4: 我加油
5: ！I'm proud of you。
6: 哎呀，最棒，你最棒。
1: 充满着热爱啊，
3: 非常好。
7: 艺术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
2: 对，
7: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你这么幸运，能够有时间有经济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希望国家强大，希望经济腾飞。
2: 对，
7: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实力，让老百姓富起来，
0: 没错，
7: 然后才有可能唱起来。
3: 应该说找到自己的热爱是最重要，是吧？有种幸福感，自信满满。
2: 对，我的人生爱好除了运动就是唱粤剧，每天就是这样。
3: 在舞台上已经找到了您的自信。
2: 谢谢老师。
3: 我们传统文化的自信，
1: 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要实现的目标是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中国戏曲能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能够唱响。
2: 对，对的，对的，对的。
1: 所以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三张戏票，恭喜恭喜，获得三张戏票，完美绽放。
8: 我得到了三张，我激动啊，我到现在为止我这全身都在冒汗，好激动啊。
2: Hello
6: 现在什么情况啦？
9: 你演得怎么样？
2: Hello， 我比完啦，比完啦。
9: 你最优秀。
2: 谢谢谢谢谢谢。我告诉你哦，我今天看见我的偶像了，你猜猜看是谁哦。
9: 是你的崇拜者吗？
6: 对，有你的崇拜者蔡老师吗？
2: 对呀，让你给猜到了，真的我好兴奋呀。我跟你说，他给我的点评还是给到我很大的一个鼓励的，真的让我信心倍增，鼓励我们能够在海外继续把这个传统的戏曲文化给到更多的人知道。
9: 我们期待你快点回来跟我们分享经验。
2: 当然了，我跟你说，这次不单单是粤剧，我懂了好多其他的剧种。哎，
9: 期待你回来。
2: 好的好的。

0: 好的，等我啊，等我，拜拜。
1: 他能够坚守学习着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么多年坚持，那说明他真的是从心底里那种热爱，所以我们要给予鼓励。
2: 一次次的跨越山海，热爱是最好的注解。从青扬乐音到飒爽梆子，变的是腔调，不变的是对戏曲赤诚的爱。
3: 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梆子剧团的青年演员宋婉婉。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山东梆子传统剧目《流金锭·征兰》。

0: 欢迎婉婉。
1: 刚才一上台，台风很稳很好，作为一个武旦演员来说，嗓音条件也是非常好的。我经常看到我们剧院就武戏演员就是天天泡在这个排练厅，就是从早到晚的这样不断的练习，可能才有舞台上这样的呈现。包括他们这种技巧的这种稳，都是要靠私底下去不断的去练才能有这样的呈现。
0: 谢谢老师。
2: 说说你的心声哈，确实婉婉是非常刻苦用功的一位演员，而且婉婉今天也表现得非常好啊，一上来啊精气神就展现出了这种感觉，而且我听说我们山东梆子也叫舍命梆子啊，这个词儿真的是马上就能够总结出我们的豪放，我们的高亢来。
0: 对，
2: 那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其实一般武旦演员啊练形多过练声，是不是？
0: 对，
2: 那你是如何做到声形兼备呢？
0: 从小就很能吃苦吧，但是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就是还有体力啊技巧，就是不如我小时候这么从容了。其实每天也坚持练功，但是再坚持练功，我觉着也达不到以前那个小时候那个冲劲儿，所以近几年呢，我就是比较对唱腔上精进的多一些吧。只要是我们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必须练唱腔。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吧，希望我的戏路更宽更广一些。
2: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希望我们每一位知音每一位选手都能够共勉之。那我们来看看婉婉的收获如何呢？老师们是否要送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哇，恭喜婉婉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3: 非常荣幸能站在戏曲知音大会的舞台上，得到老师的认可，很高兴。我会更加努力，传承好我们戏曲艺术，传承好我们的山东梆子，为戏曲振兴努力拼搏。
4: 他虽然是武戏演员，但是他的唱腔让我感觉眼前一亮的，甚至于嗓子还是在的。所以今天他是我们是给的全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秦腔演员，我叫李佳瑞，我带来的是秦腔的《打神告庙》。

0: 心里恨你我叫我娘当头
1: 不满
0: 怎敢当奉献然斩神公分第二人却用大朝服假神爱神爷

0: 谢谢。
1: 好演员总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2: 是的，
1: 他虽然呢让我们不很满足，你发现没有？有许多东西呢，可能因为场地的原因、时间的原因，你不可能完整展示。即使这样呢，我们已经看到你的功力。我以为你呢，评价几句：技巧欲为人物服，情感随身腔起飞，短暂的时刻饱含着汗水，几分钟凝固了演员的心血。所以我说呢，他这个演员难得，就是功力深厚，张弛有度，唱作俱佳，人才难得，我为你点赞。
0: 谢谢。
3: 谢谢老师。这个长水秀确实是需要练很久的时间。这个我知道，鲁肃多才多艺哈。
2: 怎么又到这一趴了？
3: 是不是试一试，看看这个给大家展示展示？
2: 我试一试、啊。
3: 对对对对对。
4: 不是，准备了啊？
2: 你们是合伙？
3: 哎，大家一定很期待，是不是？给鼓掌。
2: 这有多少？3米？
4: 2米3。
2: 两米三，好的，比我身高稍微的长一点点。那你教教我吧，这得
4: 虎口卡到中缝。
2: 虎口卡到中缝啊，这我懂。好，
4: 卡，然后用手腕往回挑。
2: 啊，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啊，我试一下啊。
3: 有门儿，有门儿。
2: 别着急，我再试试啊。嗯，今儿我要弄不好，咱就别下班了啊。走你，
3: 哥。
4: 好。
5: 走你，
3: 哥。
4: 好，
3: 可以。
2: 好嘞，谢谢谢谢。
3: 谢谢。
2: 给我几张戏票啊。
3: 就是我们戏曲的每一项基本功，大家看似很轻易很轻巧就上来，那是因为演员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这种训练。
2: 没错。
3: 所以说我们每一项基本功都是在机工房，我们那个汗水不断的阴湿在地毯，泪水阴湿在地毯，是这样练来的。
2: 没错。好，那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是如何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票，完美绽放。
4: 我很认同老

0: 所说的。就比如说我刚才可能因为时长的问题，然后呢情绪上并没有那么还原老师教给我的东西，可能没有很完整的告诉大家他的情绪是怎样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还是需要去下功夫，不能因为时长的原因然后去缩短了自己对于这个戏的情绪。水秀要服务于人物，要因为人物的情绪而去走技巧，不要为了技巧而技巧。
1: 戏曲并非一日之功，台上几分钟的精彩背后是演员们日复一日的摔打苦练，而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这样的选手还有很多。

0: 卓然，你表演得很不错，绸子也耍得挺好的，身上的服装啊，我觉得都搭配得非常好。那么就是在这个声音还有在气息方面呢，我建议你可以多多的练习，这个一定要下私功的。
1: 谢谢老师。
2: 表演非常细腻，而且这个林子宫啊也是非常娴熟。
3: 这个我觉得演的啊，这对于地方剧中啊一个女孩演成生龙活虎这种啊，这不错了，不得了。
1: 谢谢老师。
4: 恕我直言，台上要干净，要美，要漂亮。你水袖出去以后，它有它的目的性是要很强的。你要问一下自己，我这一下是技巧，技巧是为了人物服务的。不是为了技巧而技巧，刚才你累得呼哧带喘，为什么？因为你完全注入到技巧当中去了，你把那水袖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这边就弄到这边，那边弄到这边，但是你的身段和人物脱节了。
0: 谢谢老师。
5: 我是龙汉门，来自北京市曲剧团，是一名北京曲剧演员。这次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创意融合节目《摘豆角》，是传统文化和科技的一个碰撞。

脚砸坏了呀。我心心

你一个机器人儿，在这儿把戏唱。

0: 两位选手啊，
1: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来，哈利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观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2: Hello，
1: 打个招呼。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你好，哈利，
1: 别害羞，
3: 身段
1: 好了。哟，
0: 你好，你好。
1: 怕生怕生，朋友们怕生。
4: 的确是很有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带来一个这样的融合创新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呈现呢？
1: 可以说我的前大半辈子全在学戏，我从四岁开始学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创新，我的理解都在不断的改变。大学期间呢，我去跟话剧融合，然后在研究生时期呢，挖掘骨子老戏的同时，我再去思考前人前辈他们是怎么创新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啊，因为在历史上咱们戏曲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文化，时代发展了，快节奏生活是现在的一个普遍性嘛，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像现在的机器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流行的网络的一些文化呀，去融合呀，包括一些什么 cos 之类的，我都会去做尝试。

0: 我能有这方面的想法和灵感，并且我去尝试这个东西，它也没有这么困难，所以我就会去试验一下它。如果我做的不好的话，那多被骂几句嘛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从小被骂到大。开玩笑开玩笑，因为我们吸取的训练的生活就是觉得老师越骂我们就是一种越在乎我们就越被骂越高兴，是这么一个生活状态。
1: 其实汉文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
0: 是的。
1: 但是后来他到了曲剧团，当然我也觉得很欣喜啊，因为他小的时候做科是唱花旦的，在大学本科是学导演的。哎呀，别看人小经历挺丰富，脑子里也确实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就像他所说，我觉得去创造去尝试其实是挺好的，不过呢在尝试的过程中也难免有失败啊，也会走弯路，失败了也是给自己总结一条不能走的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事，也是为未来的成功去做铺垫。当然今天你这个节目我觉得还谈不到创新，就是个融合。
0: 对对
1: 对，曲剧是我们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魏喜奎大师啊他们来初创。1952年，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才给这个曲剧定名，原来叫曲艺剧，光听这名儿就知道，过去是曲艺形式。曲剧它很年轻，它很有活力，它很有这个创新的空间。但是未来怎么样去创，我觉得你更聪明，还应该再去想更多的办法。当然我觉得今天这个形式在咱们这个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是挺有特色的。
2: 燕燕老师说的特别对，你这个其实不叫创新，是一个融合。那其实就曲剧来说，它就是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剧种。你包括我们昆剧也是，魏良辅改革了昆山腔，融合了当地的这个民间小调和北曲，才会有了昆曲。然后梁辰瑜的第一个剧本，从此以后昆曲有了一剧之本，叫昆剧。那都是先辈的创新，才会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剧种。你说的没错，但是咱们的概念咱们要清楚，咱们不能说就是什么流行我就去抓什么。流行本身很短，那怎么能够让它成为一个就是戏曲长河当中能够

0: 永久流传下来的，你比如说像600年的昆曲，当然这个压在你的身上也的确挺重，也很重啊，这是我们所有戏曲人所要去承载的，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聪明智慧再沉下心来，好好再琢磨琢磨，去传播戏曲，去怎么传播你中国的好声音。
1: 好，
2: 其实它现在是一个新兴的东西，你能够想到来借助它增加你舞台的效果当然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事倍功半了。就刚刚你演出的效果来讲啊，就是会影响你的表演，我们反而看不到你的特色了。
1: 嗯，
2: 这有点可惜，因为其实你的嗓音非常好，听得也很舒服，如果能够在你自己的表演上面更精进的话呢，我们也会比较放心， AI 起码不会取代我们专业演员。谢谢，
1: 谢谢，谢谢魏老师，恭喜汉文获得魏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登场的称号。
3: 其实呢，我这次把这个节目带过来就是来听大家的意见的，知音大会找知音嘛，我也会和我身边的知音以及各位老师去交流，但是无论大家的体会怎么样啊，或者意见怎么样，我依旧还是会坚持我这条路，我不会放弃的，加油。
4: 我觉得有很多的尝试啊，我们不怕失败，也不怕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带来质疑的声音，只要这个东西是积极的，是努力的，是让大家看到快乐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尝试。只有你碰撞尝试了，才能吸引到更多不是这个关注戏曲圈子里的人。
5: 就是我从80年代一路走来，我还是比较接受传统的，守正创新是有必要，但是我们感觉到科技的进步不能代替你作为艺术的表演的一个传达的内心，或灵或现的玄乎人物。但是这些年轻人呢，用这种科技来丰富多彩，他们有最起码有想法有思路。
6: 融合是新时代戏曲人跨不过的议题，创新虽然充满挑战，但坚守这件事情本身就充满意义。作为新时代戏曲传播者，有人在互联网上以充满反差的方式带大家重新认识戏曲，有人在直播间准时准点与观众见面，接下来这位选手又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7: 大家好，我是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生演员谢军。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挑战一下，选择一出黄梅戏移植于昆曲的牡丹亭

呀呀，世上竟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待我来教她几声。啊，美人，小娘子。哎呀，我那弟弟亲亲的姐姐呀。

0: 谢谢谢君的表演，我觉得很棒啊，很好听，而且人又漂亮，衣服也漂亮。想问问谢君啊，你经常在网络上面推广黄梅戏，那么除了直播之外啊，你还做了什么样的行销啊？可以跟我们参考一下。
1: 没有，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业余的时间会做一些，比方说直播。

0: 直播呢，我觉得它可以打开一扇门，它可能通过这个直播，通过你，哎，它可能去感受到这个黄梅戏的这个好听好看，然后呢，它可能从此呢就可能去慢慢的走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黄梅戏。除了这个直播以外呢，其实我还在做一些，我个人的工作室，做了很多的这个 MV。比方说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唱段，把这个人物重新设计，用年轻人所喜欢的这个审美给它重新进行包装，保留传统的这个韵味上面，然后呢融入一些新的东西。
1: 谢军真的是非常的谦虚哈，他不光是一个博主，而且我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现在有多少了？
0: 还是60多万。
1: 很厉害了。那我们也都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像我们的谢军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我们的戏剧发扬光大。
2: 这个我觉得要向你学习啊，就是能够花平常的时间呢来做关于自身的这个戏剧的推广。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呢是需要很大的热情的。我在你的这个自序里面呢有得到一句，就是戏外的成功啊都是他走向戏内的盘缠。这句话我觉得跟我原来啊，当时我跟梅老师学戏，重新来学习梅派，认识这个京剧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学老戏就好像在存钱一样，那么把这些老戏的养分都存到自己的银行里面，当你想要去做任何的新的尝试啊，或者创新的剧呢，都可以运用到这些养分。
0: 对对。
2: 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这个戏曲的这种大力的支持啊，推广啊，所以呢恭喜你这个又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又能够成为一个红的博主，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1: 谢谢魏老师。那想问一下四位老师们，觉得谢军的表演怎么样？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谢谢军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军的称号。
0: 谢谢老师，
3: 我觉得收获还是满满的，跟我们全国所有的剧种的演员们、老师们在一起同台，一起切磋，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
4: 他嗓子、表演、造型都很到位，这就是在黄梅戏当中呢，能看到有这样的男小生不容易，眼前一亮，很有前途。
5: 除去兼容并蓄的创新演绎，黄梅戏本身就有着无数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段。今天知音大会的选手们也要让大家一饱耳福。
6: 黄梅

0: 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仙气儿，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所表演的角色每一个都区分开来了。
1: 你形象好，声音也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就不够自信，所以我觉得你要参加这样的节目，舞台上多实践，我觉得是未来可期的。作为一位优秀的青年，
2: 虽然说你自己是一个00后的演员，但是我觉得你台风非常的稳，表演也比较细腻，尤其是作为旦行演员来说，很会运用身法，包括身段也非常的好。
3: 我觉得知音大会就是一个戏曲的盛会，让我们更多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各个剧种的这些中青年的演员，或者是大众文艺的名票们，推动往前走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契机。
4: 在这里我看到了那么多的剧种在舞台上的呈现，并且看到了这么多的是年轻的面孔，年轻的演员在传承这些剧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意义非凡的。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2: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东风夜送月夜清，此情我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四期，本期《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素骨谐真国风音乐会即将上演，寻风团成员携采风灵感，与主理人杨宇、音乐制作人深入探讨紧锣密鼓创作两首全新国风曲目。本期歌单包含哪些经典？两首新作如何巧妙融入山西历史文化元素与采风精髓？他们能否打动现场观众，赢得最高满意度？聆听历史的回响，感受时光与戏韵的共鸣，音乐会现场揭晓答案。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
8: 等你加入哦。
9: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

0: 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1: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单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1: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焕新，
1: 多元呈现，
7: 精品佳作
1: 与您共赏。
8: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啊嗯、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啊。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本期的主题：素补邪针。
2: 我们到了，
3: 晋祠。哎，
4: 走了，台上好戏开演了。
3: 才子佳人呢？
5: 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6: 精彩。
7: 山西博物院
8: 真的好大呀，
9: 气势恢宏。
10: 我们整个的采风，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
1: 接下来的时间呢，竞争正式开始。
11: 把大家的想法都融入作品中，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2: 希望我们这首共同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13: 跟过往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进行一个对撞。
1: 元素太丰富的时候取舍，其实又是交给你们的一个挑战，
9: 是的，
1: 难度很大。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位国风听友，欢迎来到国风超游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1: 来，五、四、三、二。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时光与文化共鸣的千年戏韵和指尖翻转的亚运风华。

0: 欢迎来到国风音乐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今天是我们国风音乐社的第二场国风音乐会了，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巡风主理人杨宇老师。 以及这一次给予我们非常多帮助的两位巡风推荐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靳俊明家武林颖老师，湖北省京剧院一级演员谭元老师。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国风听友，你们有福了。 我们巡风团的六位国风音乐人也以素骨写真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巡风之旅。我们将有两首融合地域特色的巡风共创曲在这里全球首发。今天的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好搭档，他被称为最会热场的男人。 他也是得过冠军的唱跳歌手，他一出场还自带音乐，不信你听。欢迎两位。Let's
1: go。太原不大，风景如画，朋友不多，都在这桌，茶杯一响，黄金万两，茶杯碰得叮当响，快乐地久又天长。
0: 哇！全场，那接下来就要准备好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有请我的小伙伴们！
2: 欢迎各位。
0: 那么呢，我们这一次啊是国风超游戏，在一开场也想问问六位，你们比较熟悉的戏歌有哪些呢？
1: 那我就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吧，这个大家一定听过，大家可以听听看啊。
3: 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你的胭脂是什么花红？这个大家应该都会，一起唱。蓝脸的窦尔敦，刀与马，红脸的关公，战场杀。 OK，
4: 厉害，那个大家都会唱的，预备，起，
5: 天。

0: 太经典了。
1: 我分享一首大家也都很熟悉的。

0: 谢谢。
1: 我唱一个比较耳熟能详的。
2: 哎呦，
1: 走心。

0: 台。
1: 刚刚听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熟悉的戏歌，为了让大家认识每一个国风音乐人，让我们开启以乐识人，让他们用歌声讲述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的武声担当郑业成。

0: 有范儿，
1: 哇，武生的。

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天涯尽头有人依窗畔归》，旋律中品味另一种动人心魄的故事。下面有请郭宇昂带来《看窗》。

0: 谢谢大家。
1: 在镜子看到了水镜台这样子的一个古戏台，上演着悲欢离合，所以我觉得有着千年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土地带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今天选择唱了探窗。那红妆心事绕窗棂，道尽人间离合悲欢，忽见民谣吹笛至，岁月成诗入弦明。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不一样的音乐时空，有请浩宇为我们带来中华民谣。加油！

0: 开心中事，几家伴我几家愁。
1: 好听，
2: 谢谢。
1: 好听，
3: 谢谢小朋友们。哇，
0: 特别特别棒，特别棒，特别棒。我们下一位老师，他的这个戏腔呢，就是让人惊艳。没错，我们下一位是黄龄老师。

谢大家。那见证了鸳鸯相伴的浪漫深情，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人美歌甜、仙气飘飘的上海姑娘金莎小姐姐。

谢谢谢大家。遨游玩梦幻仙境，让我们来欣赏一首充满温柔和治愈的歌曲，向世界道一声晚安。有请刘维带来晚安全世界。

0: 我们都在现场跟你学，非常重视中式国风。
1: 对对对，叫剑指，
0: 对，很帅，
1: 就硬朗啊，这个没有问题。嗯，
0: 非常有你的风格。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合作曲目了。
1: 接下来上场的这两位呢，是我的队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哎，
0: 就是
2: 黄龄、尹浩云。

0: 谢谢大家，
1: 谢谢两位，
2: 你们两个好过分哦，背着我唱情歌啊！
3: 对呀，
2: 我们是一个 team 的，哎，
0: 祝你们再来一遍，哎
2: 呀，不用了，你们俩唱吧，挺好。那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什么感觉？
4: 我们今天就是比如说我们彩排的时候尽量有一些互动和故事感。
3: 对，
4: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是故事感非常强。
2: 看出来了。
4: 对，
2: 你什么感觉？
3: 我觉得还是非常意犹未尽的，很有氛围感的一个表演。
1: 那希望你两位以后多多合作好不好？
4: 好，谢谢。
1: 那么接下来的下一对搭档，让我们掌声有请
5: 郭宇昂和郑业成
1: 带来我们的合作曲目《梨花颂》，
2: 有请二位。

0: 谢谢谢谢三位。
1: 哇，好唯美哦。
0: 对，
1: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2: 梨花颂这一段呢，其实是梅葆玖先生领衔主演的《大唐贵妃》中的一个唱段啊。然后我听说当时好像排这出戏的时候，大成哥也还在上戏校，是吧？
3: 对，那会儿我还很小，然后是戏曲里面的龙套，等于说是中间是梅葆玖先生，然后包括郁奎至老师等等。
2: 对对对，所以共创这个梨花颂的原因也是因为可能都跟梨花颂有渊源。嗯，
1: 确实中间好多那种一颦一笑，包括最后结尾两个人的眼神刚一对视，然后两个人看向这一边，真的很好看。
0: 我觉得两个人的这个舞台确实非常梦幻哈。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环节就与众不同了，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的原创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接下来有请国风音乐人和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再次回到台上，
1: 欢迎各位，
3: 欢迎欢迎欢迎。
0: 我们的六位音乐人呢已经按照两个小队站好了，我们不如按照队伍的名称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还有又又又组合。哇，
6: 我们是轻纱劲雨慢凡尘组合。哇，
0: 好有诗意啊。那我觉得这两个名称呢很能代表各位哈，但是呢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对于他们几位即将呈现的这两首歌有什么期待吗？
7: 因为他们分成两组，分别去到了千年古建筑晋祠，然后另外一组去到了山西博物院，回来去分享他们的感受的时候，就感觉他们真的在千年的古韵当中写取了一颗颗闪光的珍珠。所以接下来的共创环节，我们是看他们怎么样把这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串成一根珍珠项链呈现给大家。
0: 是的，我觉得大家都这么期待了，不如我们两个小队各派一个代表稍微给大家剧透一下好不好？
8: 我们共创的这首歌有一秒钟就可以穿越时空的这样一个魅力，所以大家可以从歌里听到很多我们精心的设计，能听到三晋大地充满古韵又具有新意的国风歌曲，希望大家喜欢。哦，
0: 抓到关键词了，穿越时空的魅力哈。来听听黄龄的。
9: 那我们要带来的这首共创曲呢，瞬间能抓住你的心，用节奏感和戏曲元素来点燃你的血液里的国风新潮。哦，
0: 那我抓到的一个关键词呢是节奏感。好了，总而言之啊，听完两组的描述呢，我相信各
2: 音乐作品可能在歌曲中表达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很少会在音乐中表达一种人与环境的这种情感。我们这次的共创就突破了这个点，就是人与环境中的这个感情。
10: 然后希望我们这首共创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2: 对，是。
7: 对，

0: 弦就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弹琴，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四幅壁画放在了歌词里。对，我觉得可以以那个一颦一笑，四素生平，
1: 对，
2: 把梅先生的《静词颂》
0: 以念白的方式放到间奏里面。
1: 可以，我跟杨分就是一起
0: 念白，对，念白。
3: 你们两个不同的声线可以叠起来。
0: 对对对对，嗯。我觉得不光是咱们俩，我觉得金莎姐她可以以一个就是诉说人去讲述这段故事，然后我们两个呢就是可以那种就是舞台上的一唱一和，然后去演绎这种悲欢离合，对吧？
1: 其实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我们三个哈，金莎姐就像是现代人啊，这就像是古人，我是连接现代人跟古人之间的那一个桥梁。
4: 对对对，我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的画面，金莎是作为一个现代的寻访者的一个身份，推开故事的门，走进那个千年的古建筑，顺着这个寻访的脉络去陷入到自己的一个思考，然后那一束光其实就是把我们跟千年之前的历史去连接。嗯，就这两位他们其实代表了一种历史，然后这个时候现代的人跟历史的人物他就有对话，静词它是一个连接，是一个抓手，但是我们要跳出静词的束缚，来个更广阔的一个历史的时空，来把我们的情感把它挥洒出来。嗯，
0: 咱们可以试一下，
3: 我们试一下。
5: 一艘车，今朝不许悲怆怅。
1: 好，我觉得目前符合几位老师的特色和状态。嗯，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那个，
0: 是，可以，我觉得很好。
3: 我稍微补一句，因为我觉得你们一定是最出彩的，你们的戏腔在一块儿，我就怕我只是流行，那个故事会撑不了太久，可能就是说到后面我们有点不足。但是否可能，因为我记得我们看到侍女的那个的一个红花，是否有可能由她有一个红花
1: 交接？
3: 我现在是个现代人，但是你赐予我侍女的一个美丽的使命，就是说给我戴上了这个红花，然后呢我就披个什么东西做那个侍女，又悲又喜的表情，我就觉得是不是能撑住。
1: 您的人物虽然说没有唱的内容没有那么，
3: 对，我就表现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3: 对吧？我就模仿一
1: 个，这整个的故事的完整度就足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我觉得就是咱们正好也点题啊，在这个最后的时候，仅此一念这四个字，
0: 仅此
1: 仅此一念。
0: 对，刚好我去的是静词，
1: 它是独一无二的静词。
0: 对
1: 对，既有谐音，然后又符合了我们整个故事的感觉。
0: 对对，
1: 哇，绝了。
3: 我们三个人都会好好把这首歌做好，把舞台做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应到。

0: 导演员，感谢戏曲演员。
1: 我们知道大成是武生，也是演员，经历了这次寻风共创舞台后，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呢？
2: 其实这次寻风的经历也让我明白了国风音乐的根脉，深植于戏曲的沃土，千年戏韵的精神传承，这份坚守让我在创作之路上越发的坚定初心。
3: 是的，我们这次去了晋祠，
4: 是
3: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水镜台。当站在这方戏台上的时候，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在这方寸戏台见证了万千的悲欢离合，却仍然屹立不倒，就像歌声里面所唱的，风华于千年流传，神韵续万载不变。我们想用这样子的歌传递几千年时光穿梭的史诗感与晋祠历史的厚重感。
5: 对，我们希望我们就是传承住对艺术的这种热爱真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寄望于未来把我们的所有的文化发展得更加的优秀。我希望我们越来越棒，希望大家多多鼓励我们。
1: 我们的青纱靖宇慢繁城组合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惊喜了，那么接下来维维，你们的排忧组合为我们带来什么呢？
4: 因为我们刚才感受到了文化的底蕴，接下来我们就轻松一下。
1: 好的，接下来有请他们带来排忧。
6: 风格我感觉应该是有点俏皮，有点故事性，包括有一些捧哏逗哏的这样的环节在里面。嗯，
7: 你除了跳黑眼，
6: 就是我觉得黄龄是我们唯一的女孩、啊、我们本来看那个画不是有那个在偷看吗、嗯、我想真的是在舞台上我们俩在她唱歌的时候我们俩可以有一个偷看的
8: 场
6: 对场景还原一下偷看的状态。哦，
9: 可以的，真的是好玩的。
6: 我们还可以加一点矮子功，然后你踹我，
9: 我踹你，就是我凭什么踹你？
6: 没事儿，就是我们演点幽默的。哎，

0: 哎，可以可以啊、
1: 嗯，加一些那种捧哏
0: 啊，对捧哏，对对对对对，
1: 捧哏
2: 竹板杂技也可以加一点，
1: 虽然我不会翻跟头，但我可以滚嘛。
0: 可以可以可以，
2: 然后我觉得这里可以加个二声部，就相当于你唱完《重门》，我会再唱一重门。
0: 哦，你是这个
2: 哦，就是我在想说，我们三个人能一开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看到那个雕像是不动的，然后在这儿前奏有一声噔一声，然后我们三个嘣一下，就感觉就是从那个活过来了，
3: 嗯，好玩。
2: 然后黄龄在美，然后你再跟他配，你俩就是天造一对。建造一对，然后就是在舞台上嘛，然后当主板的时候，咱们再演，做一些地面动作，拍门一敲客满座，嗯，人如玉，月生光，
0: 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当我们都抛开到那个春风，然后我们就在合舞，哇，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绝了，
1: 好感人，好酷。
5: 做法真的是往快乐好玩的这个方向去，就希望我们这首歌也可以让大家很快乐，嗯。

0: 老师们，谢谢老师们，谢谢。
1: 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么完美的表演。
2: 哇，太精彩了，各种杂技的形式，而且你们三个人真的是很好的融合了谭元老师教给你们的舞蹈动作耶。
3: 我还稍微做了一点矮子功，增高鞋垫都要掉出来了。
4: 琵琶位于花心笑，问箜篌谁更俏。
3: 因为那个时候要边唱嘛，
5: 对，要一边唱一边走，很不容易，融合得非常好。嗯，
3: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歌词上面其实也设计了比较简单和白话的形式，
2: 对，
3: 它是有古风的历史感，但是呢它又有童趣的味道，就朗朗上口，就相信大家听了两遍就基本上就是会了。
6: 对，我们希望做一首能让大家很快乐，就是不管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烦恼呀或者什么困难，都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很快乐享受这个舞台。
2: 是的，我们感受到这首歌的魅力了，也感受到你想要传达的这份精神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有请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和我们的两位寻风推荐人以及另外一队的国风音乐人们上场。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完两队的演唱了啊，不知道杨宇老师你觉得表现如何？
7: 他们两组的表现真的超出了我的期待，那仅此一念，推开那扇门那一缕风带给我们就是千年的历史的回响，然后电台楼阁壮美山河都在这个青绿山水画卷当中一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然后黄龄组合他们的排忧就真的会让我有觉得笑中有戏，笑中有故事，笑里有人生，所以他们真的是唯美戏和治愈系。真的就是太棒了。
2: 是的，那今天呢两组有这么好的表现也离不开我们两位推荐人的帮忙，那两位老师分别对两首歌有什么感受呢？
8: 我觉得呀是风格不同当然是特别的好，用太原话说，娃娃们挠得太捏脸，你们最厉害，拧。
2: 老师呢？
5: 哎呀，我看完了以后特别感动，太好听了，太好看了，太美了，太仙了，太飒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两首歌风格各异，都非常棒。
2: 谢谢，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两队的非常大的一个帮忙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最重磅的环节了，那两组要不要抓紧时间拉拉票呀？
7: 要不要请谭老师和吴老师助力呀？
9: 老爹，你得帮帮我们。
10: 先帮我们这帮孩子们啊，
9: 对，
10: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一起帮他们来一个动作哈，我用关公的动作来表演一下。
9: 好，
10: 好。
2: 谢谢吴老师，
7: 那
2: 吴老师都已经表现了，
10: 谭老师也得上。
11: 谭老师，快帮我们拉拉票啊！
12: 这个《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江山无限》，我就献丑几句，给我们的这个排友拉拉票。
10: 好的，谢谢。

0: 谢谭元老师，你看都帮你忙了啊，咱们三位是不是自己也得上点才艺？
1: 怎么说，沙姐？
2: 那先上道具，
1: 先上
3: 还有道具。哇！
1: 我跟宇阳就打一个靶子，哦，啊，小快枪。
4: 怎么办？
3: 人家有这个，我们要么吞话筒。
4: 哎，我们有啊，
5: 我们也有。
1: 那你们来呀，
6: 老师可以放音乐了，你喊五六七一走啊，
5: 五六七八。

0: 害了。
1: 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填下你最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这两首歌最真实的想法。朋友们开始投票吧。
2: 投我们！
0: 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3: 从历史的这种古迹中汲取了养分，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这样的灵感去注入到我们的这个创作之中。
4: 我觉得应该多出去走走，去了解我们经过沉淀的历史。
5: 对，我觉得文化源远流长，只要有传承在，它就会生生不息。
6: 老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很多珍宝，我能够吸收多少呢？又可以在未来怎么样去传承，这是需要思考的。
7: 走
8: 走，
7: 归来啦！哇
1: 哦，欢迎回家，请坐，请坐。
7: 笑声口开窗门，
9: 看他那个放松的状态，好像他们就完全忘了还有观众投票这回事。
5: 哎呀，我就觉得你们太会整活了。
9: 是，
5: 我一会儿这儿又耍空竹，一会儿这儿又甩转盘子的，我的天哪！
3: 对，所以其实看到这么多的民间艺人，其实还蛮感动的。
6: 对，
3: 我们那场演出还请到了丝芙壁画的演员，大家都在为这一个舞台去呈现一个完美的国风的一个展现。
10: 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台下观众还有小朋友啊，对吧？然后本来还在想说我们的表演内容小朋友会不会看懂或者喜欢，但后来发现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小朋友真的是在用心的听，而且很多小朋友还会唱。
5: 对，
10: 台下的人其实在音乐上都是有共鸣的，所以说每一个人出来，我都感觉今天台下的观众都给予我们特别大的热情和那种鼓励。
9: 是的，是的，而且你说到最佳观众的话，还在这里呢，是不是？啊，
11: 我全程沉浸式体验，我都忘了我是主理人，我应该客观，要冷静理性，完全没有。
4: 一念就好像是一个很优雅的导游，带着我们从晋祠去穿越历史，然后亭台楼阁、古树、泉水，然后一一在我们眼前展开。就是那种宋代的优雅，排忧嘛，整个舞台的呈现仿佛回到了北宋的时候，去逛夜市，有鱼龙百戏，然后在渲染太平盛世当中的凡间百态。所以他们两组的歌名也选得好，然后舞台的呈现跟歌名跟歌的内容所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意境，那个故事感也挺完美的。我突然想着，我们国风音乐采风采的不就是从久远的过去一直绵延过来的传统，但是我们赋予了它特别新鲜的活力，特别的温暖。他们真的已经是把握到了我们寻风的真谛。我觉得在以后他们的音乐的创作也好，每一次舞台的演绎也好，他们都会把这种在生活当中，在历史当中，在每一个平凡或者不平凡的故事当中去寻找一念之间的感动。说不定我们的每一次艺术的现在的呈现，在千百年之后也会成为传世的经典，去经受时间的考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之旅非常的圆满。听完老师的，我们也听一听国风听友的意见好不好？来了，我现在手上呢给大家收集了一些国风听友

0: 我的满意度征集卡，真的有啊！哇，我最满意的寻风共创曲是一念。哦，晋祠的仅此一念，作为山西人真的感觉特别感动，到了小时候跟家里人去晋祠的回忆里了。可惜时光不能倒退，日子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好像记忆又回来了。
1: 哦，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
2: 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在起名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叫仅此一念啊，它有一个谐音的感觉，静
3: 就是
4: 静词。
0: 他说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有一句话说，就是音乐是成本最低的时光机。
2: 是的，是的。
0: 好，来看看他第二首没有选的理由哈。
2: 没有选的理由。
0: 尹浩宇，学中文可真不容易，如果能学戏曲就更好了。哇，
3: 学戏曲！
0: 希望此刻看到尹浩宇跟郭宇昂学戏。
5: 啊，跟我。
0: 对。妈
3: 呀，但我不会唱歌。
6: 那你来一个低一点的，
5: 那就来个小声吧，我觉得他适合小声。
3: 小声，小声就是帅。哦。
0: 浩宇，要不要试一下？
3: 可以啊。
0: 好，
5: 我教你一句小声的念白，然后这一句念白呢是在《白蛇传·游湖》里面，他说了一句小姐慢走，所以你就学这四个字就行了。
3: 好，
5: 小姐慢走，慢对。
7: 小姐慢走。
3: 再来一遍。小姐。
1: 两个人。
7: 小姐，
3: 小姐，
5: 唱了，
7: 慢走，
3: 慢走，
5: 对，
8: 不错不错，像外国人，
3: 有感觉了，
0: 是挺有感觉的，就是听起来这个小声憨厚一点。
3: 就是很难耶，就是戏曲它这个还算是简单的，
5: 因为它每一个字都有，
3: 它有一个上下上下，
5: 对
3: 对对，
1: 外国人最难学的就是这个，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如果这一句学的不太好的话，括号也说了，也想看他学喷火。
2: 没有，你说你会泼水。
3: 泼水啊，泼水节。
0: 接下来下一张，我选择的最满意的歌曲是仅此一念。哎，理由是金沙的声音一响就让我想起了他饰演的古风角色。
3: 哇，好像白娘子哦。他
0: 对，
3: 然后旁边是小青。这是许仙。
0: 来，我们看看下一张啊。
3: 等会儿，他刚刚没有选我们。对，我想知道没选我们的理由。
0: 你们确定要听吗？
1: 可以啊，
3: 没关系。
0: 好的，旋律很抓耳，但是有一种口水歌的感觉。啊，
3: 口水歌是什么意思啊？
1: 念大白话的感觉。
3: 太简单了。
5: 好，太简单了。
3: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首歌太洗脑，一听就能记住。还有他有一句话说就是很好笑，意思就是说很快乐。
0: 对，
5: 这样的话
3: 这首歌就很成功。对啊，我们目的就是让人快乐。
5: 对，
3: 他笑了就说明我们确实做到了。
1: 嗯，
2: 真不错。
0: 接下来下一张，下一个选择的是排忧。
3: 给我们排排忧。
0: 第一首没有选的理由是听了郭宇昂的唱段，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啊
5: 啊啊！我呀，
0: 真的假的？
3: 给我看看。
0: 你把我当什么人？哦，
3: 当然了，我知道你不会胡编乱造啊。
5: 还有，我觉得可能今天那个舞台比较远一点，
3: 他们没有完全看到。
1: 哦，他的那个方位听起来，他的感受就
3: 是
1: 好像技巧很厉害。
3: 对，
9: 我觉得我蛮有发言权。我们可能看得更细腻一些。宇昂一出来的时候，他从眼神到手势到歌声都是有感情的。我们在看你的眼睛的时候，发现你的眼睛里面是有情意在流转的。
0: 是的，是的。
5: 但是我觉得我回去之后还是要再听一下，
1: 不要怀疑自己，
3: 真的不要怀疑自己啊！
1: 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感受，
3: 对吧？
5: 因为我觉得就是舞台的话， 就虽然唱的是歌，但是就是上去的那一刻其实你是在演一场戏。哎，对，包括可能我还没上场或者拿的那一刻就是已经是进入戏中了，就是可能我不是郭宇航，就而是我是一个一念的角色人物，走上去的那一刻，包括抬扇子摸这个树，就想象自己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我觉得它不是音乐，它而是一场戏。嗯，在戏中。
9: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看他选择第二首歌的理由。如果郑业成唱这首歌就更好了。
3: 他想看你俏皮，
4: 对，
2: 做矮子啊，
3: 想看你做矮子，
4: 矮子功，
3: 矮子功啊，
4: 就可以抖肩。
0: 那要不要满足一下？
3: 五六七，嘿
4: ，满足了，满足了。
0: 我觉得郑业成一直在突破自己，能不能等到大成发新歌呀？
2: 我还真的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就说嘛，就很巧，很机缘巧合，我是用一种旅行的感觉，我在看着这里的风景，看着这里的古建筑，所以就还蛮开心的。然后我的确是有这个想法了。
8: 你如果要去发一首单曲，你会想要走什么样的风格？
2: 反正我觉得也是走国风方向吧。嗯，
0: 好，接下来就是正儿八经的，我们要揭示这一次的国风满意度了。哦，进广告。好的。
10: 我怎么看了半天，我还没看到结果？
4: 那我当然要挡着了。
10: 妈妈的死！
3: 完了，肯定不是我们。我说我们拉票环节，我们太弱了吗？
11: 享受过程，这是最重要的。
3: 对。
0: 那我现在要开始宣布了。经过统计，我们现场国风听友们对于这两首寻风共创曲的满意度，现在已最终揭晓。其中，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中有效票数为，严谨吧，184票。因此，通过统计，仅此一念的满意度是。
3: 等会儿，我有个问题，你不要叫
4: 我好吗？我的气都掉在粪坑中。
3: 对不起，我怕我不理解，184是投你现在要说的是这184是投给谁，对吧？
0: 这184是全部有效票，
2: 其他人可能只是说的态度没有投票。
3: 哦，明白。 OK，
0: 好，得票更高的，满意度更高的是
4: 你那个嘴型。
3: 一念
0: 还有哇排忧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55%，仅此一念为45%。
12: 惜败。
8: 刘文，你怎么嘴唇慢慢的就发白了？
4: 紧张，
8: 一下的。
3: 你 OK 吗？
2: 你 OK？
3: 我可能不太好，等一下，老师。这个结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过程比较重要。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自己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我也学会了很多，还有一个很好的作品，我觉得就够了，就很开心了。
0: 嗯，真的很完美啊。微微呢，
13: 我觉得跟大家一起见面，突然要用唱歌的方式介绍自己，那种紧张其实我觉得是很珍贵很宝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排忧这首歌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个月可能我每一天都会噔噔噔噔，因为它真的很俏皮。
3: 每天镜子前你又开始跳舞。
13: 对，然后有时候跳累了，我再去听一听一念，让我缓一下气氛，回一回血色。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节目，就是它让我跟国风真实的结缘了。
0: 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现在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的结果。满意度现场是一部分，还有线上的央视频的网友的投票，最终结合在一起才是我们的最终满意度。所以我们的仅此一念，不要灰心，我们还有机会。
14: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3: 哇，这个真的挺厉害的。
4: 能不能就是两首都中，你跟他们说我们是串烧。
0: 可以，有道理。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要一起写下一本寻风手账。
3: 好，
15: 写吧。
3: 山西博物院三楼一定要去。
16: 这里面的文物，从最古老的远古时代，一直到明朝、清朝，各个时期的都有。它就像是把山西黄河中游，还有整个中国北方这上百万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精华都给浓缩在这里了。
17: 窥见南老泉吧，因为南老泉大家都可以去那个看那个泉水，喝那个泉水。
0: 千年清泉。
2: 还有它恒温十七度，清凉解渴。
0: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带着自己的梦想，循着风的方向，找到自己最美好的未来。希望我们永远在寻风的路上，加油，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
18: 国风超有趣，有趣唱心声。
0: 下期见。
1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0: 量身定制，
1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0: 量
1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本期的主题是，
24: 帮你请坐。
2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7: 请拨打电话
2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26: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丹心永照，我们这一次的寻风之旅呢，要了解和感受三晋大地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哦，
7: 太震撼了！
8: 这次的寻风之旅，体会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将领驻守雁门关，保家卫国。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的方向应该是源远流长，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9: 海风的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哈，嗯，但是这个总结还是比较的宽泛，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对吧？
10: 你说它宽泛，我觉得一点都不宽泛，已经非常聚焦了。
11: 国风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音乐的表达，实际上它里面包含的精神内核，
10: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

0: 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电视剧《天龙八部》中几位主人公的不同际遇共同构成了大义情操，书写了江湖义士的豪情壮志。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8: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9: 20部戏曲电影，
10: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3: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这笔账也算在你的头上。是他要来骗我的，又不是我要去骗他。我只不过将计就计罢了。
1: 你好狠毒啊！谋杀你亲夫，跟你有私情的人你又杀，不愿意来瞧你容貌的你也要杀。
0: 眉毛当前，为什么不求？
1: 我就问你最后一句，那写信给汪帮主的带头大哥，

1: 你说话，说。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正眼瞧我一眼？是因为讨厌我吗？如果你不讨厌的话，就亲我一下。
0: 你别再跟我耍花样。
1: 你若不想亲我，那你现在抱着我干嘛？
2: 姐姐现在又抱着我爹爹的七个人亲嘴，太没意思了！还有你啊，丑八怪，还没死啊？难不成你还以为有男人会瞧你？
1: 你说什么？
2: 你说我丑八怪？你不照照镜子看你自己什么德行？你要照镜子啊？好啊！
1: 别弄了。

0: 喜欢他？这样的女人死了，有什么值得你大惊小怪的？
1: 你懂什么？
2: 我在问他的事情，当今世上只剩下他一人知道，要不是你来打岔，他早已说出来。
0: 那是我不好了，是我坏你大事了。
2: 你就应该待在你爹身边的。
0: 我爹那些手下见到我就瞪鼻子瞪眼的，我让我爹把他们都杀了，他也不肯。我为什么要回去？
2: 那就回你师父那儿去。
0: 我在我师父那儿偷了本经书，我要回去，他们把我弄死。等我练好了再回去吧。
2: 随你便，你爱怎么样怎么样。我原可以报了大仇，都是因为你。
0: 因为我？啊，我知道了啊，你是气我把马夫人给气死了，对不对？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乔峰竟然败在了我的手上，真好玩。怎么，你想杀了我？反正你已经把我姐姐给打死了，多一个我也不要紧啊。喂，去哪儿啊？喂，你去哪儿啊？
2: 我答应了你姐要去塞北。
0: 塞北？
2: 反正中原我也待不下去。
0: 塞北不是会经过雁门关吗？我正好要去见娘，我们同路了。
2: 你自己走你的，别跟着我。
0: 为什么？
2: 一个年轻姑娘跟着一个男人，行路投宿，诸多不便。
0: 真是笑话，我又没说不便，你又怎么会不便呢？再说了，你跟我姐姐不也是一样，一男一女吗？
2: 我与你姐姐有婚约，非同寻常。
0: 我一直以为我姐姐是个很规矩的人，没想到你们竟然跟我们爹娘一样啊，没有拜过天地成为夫妻，竟然两个人就可以成双成
2: 对。闭嘴！满嘴胡说八道，你姐姐一直到死前都还是冰清玉洁的姑娘，我对她一直严守礼法，好生敬重。
0: 吓唬谁啊？还不如把我姐给打死。
3: 公子不好了，王夫人的船往这边来了。
4: 舅妈，她一向最讨厌慕容家，怎会突然过来？
3: 不知道，恐怕是为了王姑娘。当时我们为了离开曼陀山庄得罪了王夫人的下属。公子爷现在该怎么办？

0: 阿比别慌，既然舅妈登门拜访，我们只能以礼相待。我这就带人去码头迎接，麻烦你去通知一下表妹，让她一起过来。
1: 是。是你们谁这么多事，把我要来的消息告诉她了？
0: 舅妈，请。啊，是庄子里的人看到舅妈的船，特意前来通报的。舅妈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请进屋休息，用点茶水。
1: 我们曼陀山庄什么没有，非要到你这儿来喝茶。雨渊呢？我要带他回去。
2: 娘，
1: 你还敢露面？一个未出阁的女孩，跟着这个男人成天待在一起，你不怕别人嚼舌头啊？跟我回去，免得丢了我们王家人的脸。
0: 哎，舅妈，表妹跟我从小一起长大，又不是外人，她好久没来我这里，过来住几天，那又何妨呢？
1: 慕容复，雨渊从小就在曼陀山庄长大，不识人心险，自然觉得你是千好万好。可是我就不一样，你那点小小的心思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也是你们慕容山庄自称藏书无数，可是真比起来，环狮水阁远不及我们狼环玉洞的多。也难得你这么殷勤，只可惜我这个闺女看上了你，我可看不上你。就凭你这资质，想到我们狼环玉洞去看书，想都别想。
2: 娘，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表哥呢？
1: 怎么？难道我说错了吗？你从小到大，他们慕容家有哪样比得上我们王家的？年纪轻轻，自高自大，江湖上人夸几句，他就觉得他是个人物。还有你们，燕国都亡了多少年了，你们还要陪着这个亡国的后裔在做当皇帝的梦，简直是痴心妄想。
0: 舅妈，您高慕容复一辈，教训几句便是应当，可我慕容家百年基业，不容他人诋毁。复国一事成与不成，更不需别人指挥，还请舅妈珍重身份，不要妄议才是。
1: 跟我回去。
0: 舅妈，表妹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何不妨听一听呢？
1: 我教训我自己的女儿，用不着听你的意见，让开。
0: 舅妈，表妹这次离家出走，完全是因我而起，我不希望你不问缘由就怪罪于她。
2: 娘，表哥是你的亲外甥，你又何苦这么恨他呢？
1: 你现在居然帮着一个男人来说话，女生外向，果不其然。你是打定主意不跟我回去了是不是？
2: 娘，我不想这一辈子只留在曼陀山庄，除了看书赏花什么都不能做，连朋友都没有。我只想待在喜欢的人身边，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下这个世界，哪怕是有危险，我也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1: 这就是我养大的女儿，为了一个男人。既然如此，好，你就不要再回曼陀山庄了。我要看着你，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好结果？

0: 各位兄长可是觉得我公然得罪舅妈不太妥当？
1: 正是如此，那王姑娘少女怀春不肯回去可以理解，但公子你是一个做大事的人，怎得跟她一样意气用事，全然不给王夫人面子。
0: 我想请问各位兄长，舅妈这些年对我们慕容家如何呀？
2: 不甚亲切。
3: 非也，非也，岂止是不甚亲切，那简直是恨之入骨啊。
0: 正是，当年母亲尚在的时候，我还只当是一山不容二虎，他与母亲性格强硬，故此不和。后来母亲先逝，我处处以礼相待，燕子坞上下与曼陀山庄更是多有帮衬，可结果呢？舅妈依然防我跟防贼似的，就算表妹钟情于我，她也不让我进曼陀山庄半步。
1: 的确如此，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0: 所以要想得到狼环玉洞的藏书，只走怀柔路线是走不通的。与其说服舅妈，不如先从雨烟姑娘这里下手。舅妈虽性格刚硬，但年寿有限，终有一日王家尽归我慕容家所有。
2: 原来公子这般想法，是我们兄弟误会公子了。
3: 我早说嘛，公子不是一个为儿女情长耽误的人，一举一动必有心意。王家就这么一点血脉，谁娶了王姑娘，那狼环玉洞自然便是陪嫁。况且王家姑娘自幼饱读武学秘籍，日后公子爷行走江湖，那也是一大助力啊。
2: 公子处处为大燕着想，百川佩服。只可惜大辽那边迟迟没有回话，本以为这楚王是个枭雄，我们助他一臂之力，他必蠢蠢欲动，没想到燕门关移，他一蹶不振，归宿不出，我们百般试探，他那边全无回应。
0: 既是如此，此事就此作罢。我慕容复虽有心复国，但不需要这种心不甘情不愿的盟友。如今中原武林有少林丐帮坐镇，声望远播，我一介外人也实在难有作为。与辽合作已是无望，大理有段氏坐镇，更不可能与我联手。要借助外力的话，只能从西夏跟吐蕃下手，可惜我手中并无筹码，要说服他们的话也并不容易。
2: 据我们所知，这两国都有适龄的公主尚未婚配，不知公子是否想过联姻一事？

0: 菜来了，客官。
1: 牛肉、鸡肉、酒，
0: 客官请慢用。客官里边请。
1: 姑娘吃点什么？
2: 小二。
0: 哎，
2: 你们这儿拿手菜是什么？
0: 拿手菜肯定是有的呀，只是这价钱嘛，不那么便宜。小店拿手的菜肴啊，有糖醋鲤鱼、酱猪肉、红烧牛肉。
2: 好，每样来三份。
0: 姑娘是有尝滋味吗？
3: 多吃。
2: 叫你去就去，啰嗦什么呀？快去！
0: 是是是，糖醋鲤鱼三份，红烧牛肉三份，酱猪蹄三份。

0: 客官，您的菜来喽！来，
1: 我再给你倒一下。好，菜。嗯，好，这份就放在这儿吧。这一份嘛，给那位爷，然后这一份呢，放这桌上吧。然后摆上碗筷，再带来好酒。嗯，
0: 还有客人要来吗？
1: 怎么这么多嘴啊？你小心我割掉你的舌头！
0: 姑娘要割掉我的舌头，恐怕姑娘没那个本事。啊，那个姑娘给您点的菜，
2: 慢点吃。
0: 你也吃啊。嗯。
1: 什么东西啊，这么难吃？哇，真不知道什么人才能吃下这个，这是给猪吃的吧？

0: 呢。
1: 慢点，客官，再来啊。
2: 小二，
1: 哎，
2: 过来。
1: 您说，
2: 把这碗酒端去给那位爷。怎么？快去啊，他都等急了。
3: 姑娘，这酒都这样了，怎么喝呀？
2: 莫你嫌我手脏啊？
3: 没有没有。
2: 那这样吧，你喝一口酒，这锭银子就归你了。
3: 喝一口酒给一锭银子，这倒好事儿。别说姑娘你洗手了，就是洗脚水我也喝。

你不是说我没本事割掉你的舌头吗？现在看我有没有本事啊！人家不过说了句玩笑话，你把他整得下半辈子都说不了话，怎么这么狠毒啊？他才不残疾，关你什么事儿啊？怎么，你不是不想管我吗？现在又来管我了？二师哥，小师妹敬你一碗酒。 沉默了，怕酒有毒啊！

0: 师兄真厉害，这么轻易就把毒解了。
1: 走吧。
0: 后会有期。
1: 什么后会有期？师父大发雷霆，叫你跟我一起回去。
0: 师父大发雷霆，你就逼我回去啊？你不要我死吗？
1: 你既然执意不肯回去，把东西交给我，我把东西带给师父，也算有个交代。
0: 什么东西啊？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1: 师妹，我不动手乃是念着同门之谊，你可要知道好歹啊。
0: 我就是因为知道好歹。不过呢，二师兄，我跟这位大哥先前已经约好了要去江南。我们会带些东西给师傅的。
1: 这家伙谁啊？
0: 什么家伙不家伙的，放尊重点，他是我姐夫。我们亲近得很呢。
2: 你拿了师傅的，臭丫头，你非逼我动手是不是？
0: 姐夫，

0: 是在关心我吗？二师兄去了这么巧，还没有回来啊？
1: 是啊，该不会是情报有什么问题，又让阿紫这臭丫头给溜了啊？若是遇不上小师妹，也该是时候回来了。大师哥，小师妹该不会使用了什么诡计？ 让二师哥着了道。三师弟，
2: 是师兄，
1: 带人去看一看。阿紫自小诡计多端，这次若让他跑了，就更不好找他了。
2: 是师兄，我定会派人把他抓回来。
1: 大师兄，您真是神机妙算，当时诸葛呀！哎，大师兄有勇有谋，阿紫这臭丫头已经捏在咱们手心里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大师兄果然淡定啊。
4: 完成我们的约定。

0: 父，我终于追上你了。姐夫，等等我呀！你帮我击退了二师哥，我自然是要来谢谢你的呀。
1: 不用谢，他先出手的，我并没有帮你。
0: 姐夫，你慢点走，等等我好不好？姐夫，哎呀！姐夫，你答应过我姐姐要照顾我的，现在这么多人都欺负我，我一个小姑娘孤苦伶仃的该怎么办呢？你都跟我不理不睬。
1: 我现在心情不好，你别再跟着我了。
0: 你心情不好，有我陪你解闷，心情岂不是越来越好？
1: 你跟着我，若是再像刚刚那样胡作非为，我要管你的。
0: 我行事不对，你愿意管我，那岂不更好？我从小父母就不要我，我什么都不懂，又没有人肯管我，现在姐姐又走了。
1: 你真要跟着我？那我们把话说明了再先。你若再无故伤人，我可不饶你。
0: 那倘若是别人先伤我呢？而且我杀的都是坏人呢。
1: 好人坏人不用你管，跟着我自然没有人能伤你。总之，不许你再与人动手，听到没有？
0: 好，我不与人动手，什么事情都由你来抵挡。哎，姐夫，我现在叫你姐夫，你都把我管得这么紧。要是阿朱姐姐还没有死的话，她嫁给你岂不被你给关死了？

0: 姐夫，我唱歌给你听好不好？
1: 不好。
0: 那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好不好？
1: 不好。
0: 你讲个笑话给我听好不好？
1: 不好。
0: 那我出谜语给你猜行不行？
1: 不好。
0: 那我不吹笛子给你听好不好啊？
1: 不好。
0: 你说你这个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真的很难伺候哎，非要我吹笛子给你听。我依你。

0: 这丫头也太猖狂了，生了二师兄还肆无忌惮地吹笛招引我们，怕是有什么诡计吧？
1: 怕什么？我们那么多人，
0: 诸位师弟们小心，我要上了他的当，这次我绝技不能让他逃掉。
2: 追啊！
1: 吹笛子是约你的同党来袭击我吧？
2: 四师哥、七师哥、八师哥，你们好啊！这么巧，大家都来这儿聚会了。哟，
3: 乔师妹，这么巧，你也在这儿？
2: 哎，听说你把二师哥给打伤了。
3: 二师哥受伤了吗？伤得重不重啊？谁伤了他？
2: 你还假惺惺什么？他都说了，是你叫人伤了他。
3: 哎呀，你说什么呀，八师哥？明明是你叫人伤了二师哥。
2: 你怎么能够这么歹毒呢？难不成你就不害怕师父知道了？
3: 是你伤的，不是我伤的。
2: 啊，等等，你说是你伤的，不是我伤的。哎，三位师哥听见了，他自己亲口承认了，是他杀死了二师哥。啊，难不成使用的是三阴蜈蚣爪？
3: 谁说二师哥死了？二师哥他没死啊，他受的伤也不是三阴蜈蚣爪。
2: 不是三阴蜈蚣爪吗？那定是抽髓掌了，这是你的看家本领啊！你真的好厉害哦，居然连二师哥你都敢暗算。
3: 你，三师哥，快把这个小贱人抓回去，让师父发怒！你简直岂有此理，胡说八道！
0: 哎，动手就不必了，小师妹向来听话，不如跟我们走吧。
2: 三师哥，我向来是听你的话的，你说什么就便是什么吧。
0: 那就再好也没有了。走吧，
2: 走吧，你们请便。
3: 哎，请便。嗯，哎，请便？什么？我们请便呀？要请便，也是大家一起请便呀。
2: 你们先走，我随后去等。
3: 哎，不成不成，大家一起走。
2: 走嘛，倒是也好，只是我姐夫不乐意。
3: 姐夫？
1: 诸位请便啊。
2: 你看不见我姐夫吗？哦，也对，你这么高，他也看不见你啊！
3: 别跑，小丫头，跟我们回去。嗯？啊，如此淡定，难道你启用了神木王鼎？
1: 哎，哎，神木王鼎是什么东西啊？
3: 拿来。
2: 拿什么？
3: 就是那个神，哎呀，神经病啊！就是那个东西嘛，
2: 送给我姐夫啦。

0: 回去。
1: 阁下武功出神入化，我们几个都佩服得很呢。那什么，那个小鼎吧，乃是本门至宝，外人得了确实无用，还请阁下把小鼎还给我们，我们几个定当感激不尽。
2: 不在我这儿，
3: 慢着，神木王鼎留下，否则将后患无穷。
2: 听你们吵了半天，那神木王鼎到底什么东西啊？哎，拿出来看看。
0: 姐夫，那个东西我不是交给你了吗？拿不拿出来全凭你自己啊。
2: 你给我那么多东西，我怎么知道是哪样？
3: 那是一个精致的小鼎，是本门的三宝之一，是用来练习化功大法的。
4: 马师弟，谁让你说这么多的？
2: 化功大法，拿出来。
0: 姐夫，那个东西不是在你那儿吗？就是银色的一个小鼎啊。
2: 也罢，你若无心改变，我也无需替你掩饰。这种东西萧某得之无用，定不会拿之不还。你们信也好，不信也罢。石碑。
0: 哎，姐夫别走。姐夫，姐夫，
5: 你还想跑？
3: 把神木王鼎交出来。
6: 客官，您的饭菜来喽。
2: 有了。
6: 客官，您慢用。
4: 大子抓住了。大子抓住了。二师兄，
7: 大师兄让我来告诉你，阿紫那个臭丫头已经给抓住了。
5: 这臭丫头，看我不弄死你！
4: 走啊！

0: 修法力神奇，
1: 令我等大开眼界。
2: 小师妹，你面子不小啊，这么多人为了你劳师动众，从星宿海千里迢迢的来到了中原，
3: 连大师兄都来了，看来我这个小师妹的面子真的很大哟。不过要是算上我的靠山的话，你们几个的分量还真的不够。哦，
2: 师妹还有靠山，却不知是谁啊？
3: 我姐夫，说出来吓死你。人人都说北乔峰南慕容，我姐夫就是丐帮帮主威震中原的北乔峰。哦，
4: 怪不得，怪不得，折他的手上，我也服气了。
2: 这神木王鼎落入丐帮手中，这不大好办啊。
5: 大师兄，乔峰早就不是丐帮帮主了，你刚从西边来，可能还不了解情况。中原武林最近发生了大事，乔峰早就驱逐出帮了。
2: 乔峰真被逐出丐帮了？是真的吗？
1: 那肯定是真的，江湖上人都这么说，还说他不是汉人，是契丹人。中原武林英雄，人人要杀之而后快。听说此人杀父、杀母、杀朋友，谁都杀，关键是无恶不作，比我还下流。
2: 你姐姐怎么会嫁给这种人？是天下男人都死光了吗？
3: 怎么会嫁他？我不知道。不过我姐姐是被他一掌打死的。哦。
2: 那看来你们关系也不怎么样啊。丐帮人多势众，的确不易对付。既然乔峰已被逐出丐帮，那咱们还忌惮什么呀？
1: 对
6: 对对，
2: 小师妹，你偷盗师尊宝鼎，交由旁人，又应如何处置？
3: 是，我是犯了师父的规，但大师兄，难道你不想拿回宝鼎吗？
2: 那是本门三宝之一，当然得拿回。

0: 哎呀，可是我这姐夫吧，他的性格特别的倔强，是我亲手把宝鼎交给他的，如果是我亲自去找他要的话，他一定会原封不动的还给我，要是别人的话就不同了。大师兄，你武功虽然高强，也顶多就是把他给杀死而已，不过你想要要回宝鼎呢，可比登天还要难呢。
1: 那依你说那该如何？
0: 你把我给放了，让我独自去验门关，然后他就会把宝鼎还给我了，这可是将功赎罪哦，你要答应我之后可不许再罚我。
1: 这话倒也有道理，但是小师妹，这么一来你是把大师哥的脸皮剥得干干净净，我一放了你，你远走高飞，和你那姐夫逃之夭夭，我到哪里去找你啊？这宝鼎嘛，咱们是志在必得，只要没走漏风声，我相信那姓乔的也不敢贸然回去。小师妹，你出招吧，只要打赢了我，你就是星宿派大师姐，反过来我要听你的号令，随你处罚。
0: 师哥你说笑呢，我被你绑得死死的，怎么出招啊？怎么你想出阴招暗算我呀，是吧？
1: 很好，我这就放了你。

0: 大师兄那功果然出神入化，我等佩服佩服。
1: 见贵见贵，闻所未闻。当今世上，除了师尊之外，大师哥肯定是天下无敌。
2: 什么北乔峰南慕容，叫他们来给大哥提鞋都不配。
1: 师妹，
3: 现在你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4: 只可惜呀，你熬飞也晚了。
1: 嗯。
0: 你果然淡定，
5: 小师妹，你接招吧。

别怕，我来助你。姐夫，院长令，回击过去。二师弟，你余力未尽，原来你一直在捉弄我。难道师父把本门最上乘的功夫传了你？哼。

0: 子，大师哥，你怎么跪下了？别说了。
1: 摘星子，你已经打输了，赶紧向我们小师妹认罪。
2: 这一等脓包货色也出来现世，咱们星修派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3: 你这个小脓包，师妹给你机会饶你不死，你还逞什么英雄？说话你啊！
4: 摘星子，十年之前我就知道你是星修派最大的败类，今日小师妹清理门户，立下丰功伟绩，当真是咱星修派终身的大功臣啊！
3: 对，
0: 大师哥，你怎么不开口说话呀？难不成你还不服输？
5: 我认输了，你不要叫我大师哥，你是咱们的大师姐。
3: 妙极妙极，大师姐武功盖世，我们星宿派以后就多了个传人了，以后要扬名天下了。
4: 对，你快去砸了那什么，北朝峰南慕容。
6: 对，
4: 咱星宿派在中原就唯我独尊了。
3: 对，
7: 唯大师姐
3: 我独尊，加油加油！
7: 住嘴！大师姐独尊，
0: 谁让你们胡说八道的？啊，按照本门的规矩，更换了新的传人之后，那旧的传人应该怎么办呢？
8: 大师姐，求你！
0: 我真的很想饶过你啊，只可惜本门的规矩可不能坏在我的手里。

承认谁在想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伤口还过，一切皆有所得。前尘事多惊人梦我，但他干涸在浊色，繁星皆春天秋晚合。

0: 在下萧峰，三十有一，不知兄台贵庚？
1: 在下耶律洪基，长你13岁，那你是我大哥了。你我兄弟，对天一拜。
0: 好，
2: 请。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
8: 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对1量身定制，
1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

0: 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7: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换了新的传人之后，那旧的传人应该怎么办呢？
1: 大师姐，求你！
0: 我真的很想饶过你啊，只可惜本门的规矩可不能坏在我的手里。
1: 大师姐饶命啊！
2: 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姐，大师 大师姐，
0: 我要去一趟北方，你们就留在这个附近，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可以离开，知道了吗？
3: 谨遵大师姐圣旨，
4: 祝大师姐一路平安，事事顺心。
5: 祝大师姐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6: 大师姐有了这番神功，天下什么事干不成？我们这番恭维也是多余的。天下无敌。
0: 算了。
5: 恭送大师姐，
6: 一路平安。

0: 姐夫啊，你干什么叹气呀？是不是我太顽皮了？
1: 顽皮？你称那个叫顽皮？你都已经赢了，为什么要把人家赶尽杀绝？
0: 姐夫，那是你不了解情况。我这个大师姐是假的，是你给我挣来的。摘星子武功那么高强，倘若有一天被他看出了破绽，到时候死的人就是我了。
1: 在你身上，真的没有半点你姐姐的好。
0: 我姐姐那么好，你心里就半点也瞧不上我？好啊，既然她这么好，你就让她来陪你呗。我走了，走了。姐夫，姐夫，你这个人太狠心了，看我走也不理我，没有半点仁慈心肠。
1: 仁慈？你知道什么是仁慈吗？
0: 我当然知道了，我娘告诉过我，对人不要太凶狠，要有仁慈心肠。
1: 是，你娘说的没错，可你却跟你师父学的一肚子坏心眼。
0: 你心眼好啊，那我跟着你去雁门关，跟你学点好心眼呗。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雁门关外吗？不知道你就跟着。
0: 你告诉我不就知道了？
1: 我跟你姐有约定，去雁门关外了此一生。
0: 你说我姐不在了，谁给你做饭吃，谁给你做衣穿呢？
1: 这不用你操心，我们契丹人吃牛羊，穿兽皮，到处为家，随遇而安。
0: 那岂不就是骑马打猎，喝酒打架，哇，死也好，活也好，轰轰烈烈，图个痛快啊。姐夫啊，好像不用你去雁门关，在这里也可以啊。要不我就在这儿陪着你，一起喝酒打架。
1: 喝酒？你能喝吗？打架你打得赢谁？
0: 我
1: 还得让我帮你，别烦我了。一个人哭是哭不死的，
0: 我偏要哭死给你看。
1: 那你慢慢哭吧。

0: 起来，别装了，阿泽。
1: 阿泽。

来来来，小心烫。姑娘怎么伤得这么重？我给你找大夫去。

0: 先生，这姑娘脉细已停，与死无异，你怎么还带她来看医生？哎，来，这人死不能复生，你也不可太过伤心，还是赶紧抱着令妹寄宿安葬吧。啊，
1: 大夫，大夫，大夫，前头来了张老爷家的人，说是要最好的老山人参，张老爷快不行了，要人参吊一吊命。
0: 好，知道了。速速送去。
1: 好。
2: 大夫，这老山人参真能吊命？
0: 那是。这人参呢，当一个人患重疾就要断气之时，若是喝上几口浓浓的参汤，便可以吊住气息，多活一时三刻，多留几句遗言。
2: 那两只我要了。可否代为熬制？
0: 行，我马上给你熬去。

0: 先别说话，守住气。
1: 先生，这神汤只能吊命，救不回你妹子了。就算是把这人参当饭吃，顶多就是换回一个活死人，多留几口气罢了。
0: 这老山人参可还有？
1: 哪有那么多根啊？就我那几根，也是好不容易从人家手里买来的，没了。
0: 那哪里能有？
1: 这老山人参呢，是产于长白山一带的苦寒之地，环境越是恶劣，越是适合人参的生长。如果你要是不怕死的话，倒可以去碰碰运气。不过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只怕碰运气都难了。哎，
0: 阿刺是阿朱唯一的亲妹妹，虽然行事手段毒辣，但这并非她的天性，实属星宿老怪一手造成。况且她也保证，以后跟着我再不做害人之事。我答应过阿朱会照顾好她。无论如何，我都要救活她。只是可怜了小阿紫，重伤在身，还得随我长途奔波，至这苦寒之地。

0: 野果都没有，哪来的人参？
1: 大哥，我求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只有一个亲妹妹阿紫，希望你能照顾她，我怕她误入歧途。
0: 阿朱，我一定把你妹妹。

0: 兄弟，身手不错嘛。可是长白山天寒地冻的，到处都是野兽，你干嘛来了？
1: 我应该是迷路了，我来找人参，救我妹妹的命。
0: 人参？如果你要人参的话，找我，你要多少，我保证给你多少。
1: 行了，那我跟你走吧。
0: 爽快，完颜阿骨打、雨针、
1: 萧峰、契丹。

0: 把小兄弟的妹子照顾好，去吧。喂，兄弟，谢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跟妹子就在这个帐幕中住下吧。
1: 那怎么好意思啊？
0: 哎呀，能让你住在我的帐幕中，那是我的荣幸。就这么定了。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嗯，来来来，
2: 诸位。
0: 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这位这谁啊？焦峰兄弟，哦，契丹人。行了，闭嘴。啊，是啊。刚才我在山上打猎的时候，遇到了一只老虎，要不是这位肖兄弟出手相助，恐怕我是凶多吉少，肖兄弟赤手空拳就能打死老虎。像这样的英雄，大可不必。 以身试为险，
3: 大英雄，英雄啊！大英雄，
0: 不敢当。肖兄弟，来山上挖山参是为了给妹子治病，所以以后大家挖山参的时候帮忙多留一些。
4: 好，没问题。
5: 好，没问题。
6: 包在我身上。
3: 有劳各位了。
0: 在下也能帮忙打猎，有什么我能效劳的地方，尽管开口。肖兄弟，你也累了，先休息一下。我去将族长请来，今天晚上我们燃起篝火。
7: 为肖兄弟接风。

0: 兄，刚才听阿骨打说你是空手杀虎，真好汉也。我们女真人最佩服的就是英雄好汉。
1: 不敢。
0: 来，我敬你一碗。来，对了，这个酒可是我们族人自己所酿，酒性可烈，您慢些喝，
1: 我
0: 先干为敬。
1: 萧峰不才，就嗜酒不命，那么多月滴酒未沾，这点酒恐怕记不了我腹中的酒虫了。啊！
0: 来
1: 来来
0: 来！
2: 父亲，我没说错吧？萧雄弟的酒量，便是十个女真大汉加起来都比不上。
0: 那是。
2: 萧雄弟，我们女真人最喜欢你这样豪爽的汉子了。你呢，就踏实的在这住下，给妹子养伤。这片地形我们最熟悉了，别的不说，山深管够。
1: 哎，先谢过了。
0: 来。

0: 参见皇兄。
1: 啊，不必多礼，玉儿，快扶你父亲坐下。
2: 啊。
1: 身上的伤好些了吗？
0: 有御医天天照看，已经好多了。
1: 这次让你去中原办事，主要是让你协助少林去查玄碑大师的事，没想到你还惹出了这么一番波折。你呀，个人的事情就不知道检点，这个事就算是给你自己一个教训吧。
0: 嗨，这臣弟知罪了，没想到那康敏下手如此狠毒，居然与外人合伙起来谋害自己的丈夫，实在是出乎意料。此次若非乔峰出手援助，恐怕臣弟早已命丧在那姑娘手里。
1: 听你这么说，乔峰大侠着实委屈啊。那马夫人连同外人谋杀亲夫，还拿他的身世做文章，一代大侠乔峰到了跟中原武林割袍断义的地步，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啊。
0: 此次和乔峰短暂相交，深感此人重情重义，绝非江湖上传闻那种薄情寡义之辈。他误以为我是他的杀父仇人，尚且不愿意牵连他人，像这种人又怎么会做出弑父弑母之事呢？
3: 伯父，乔峰是孩儿认下的义兄，义兄肩负如此冤屈，孩儿心下不忍，自请前往中原替义兄洗清罪名。
1: 不错，这次马夫人和白世镜死得蹊跷，马家兄弟因为时间匆忙，也没把事情的原委告知武林同辈，但是此事必须尽快告知少林和丐帮等。你有伤在身，那就让玉儿代表我们大理去一趟中原吧。
3: 多谢伯父，多谢伯父。
1: 我们大理国曾经奸佞作乱，害得延庆太子出走，这个皇位辗转落在了我的头上，我也是临危受命，始终觉得自己德不配位，所以在我的心中一直把民生跟国欲放在心里，不敢懈怠，也不敢忘。玉儿，你是我们大理国现在唯一的血脉，你此番去中原一定要谨记，以皇家太子身份注意安全，碰见事情一定要谨言慎行，权衡利弊。你记得，这不是你个人的安危，你关系的是我们大理国的未来和气数。
3: 是，段誉知道了。
1: 玉儿，有些事情千万莫像你父亲一样任性妄为
3: 啊。
1: 也罢，一切都是缘分，强求不得呀。我们玉儿自幼就心性善良，不喜争斗，对政事更是毫无兴趣，正所谓人间之事不如意十之八九，未来就看我们玉儿自己的了悟了。春弟，此次玉儿前去中原，你一定要安排好一点，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
0: 是皇兄，臣弟这就去安排。
4: 肖大侠回来了。
5: 肖大哥，
6: 哎，
5: 肖大哥，
6: 来，晚上给孩子夹菜啊。
5: 肖大哥，刚从岭上挖来的，来，给。妹子的身子好些了吗？
6: 好些了，已经能起身了。
5: 啊，那就好。这冬天啊比较难挨，等挨过了，慢慢就会好了。
6: 谢了。
5: 没事，放心吧。

0: 姐夫，
1: 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吗？
0: 当然好多了，你每天给我运送真气，还要亲自喂我喝参汤，我怎么能够不好得快呢？
1: 来，
2: 肖大哥。
1: 哎，
2: 肖大哥。哎，今晚我们的行歌大会你来不来啊？
0: 来啊来啊。
1: 哎，行歌大会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就想去？
2: 阿紫姑娘，行歌大会啊，就是我们女真人的传统，就是大伙聚在一块儿唱着歌跳跳舞。
0: 好的，我们一定来。
1: 你身子都还没好，你就尽想着玩。
0: 那我在这里躺着都快成一滩烂泥了，这不是还有你吗？
2: 哎，肖大哥，妹子既然想去，你就带她去看看吧。
0: 去吧去吧去嘛。
1: 先把药喝了。
2: 那行，肖大哥，那我先出去了。
1: 哎，
2: 啊。
1: 刚才不是挺能走的吗？
0: 啊。
1: 我妹妹说在房里闷坏了
3: 啊。是啊，得出来坐坐。来，妹子能喝吗？
1: 她不喝，我喝。
3: 你多喝点。
2: 我提议啊，我们敬肖大哥一杯。
3: 好。
2: 来，肖大哥，
1: 来，
2: 我敬你。
1: 来，
3: 干了啊，
1: 干了啊。
3: 阿紫姑娘，你吃啊。
0: 啊。
4: 听说没有？
1: 哎，
4: 辽宋又在边境打起来了，死的人还不少啊。
5: 这两国平时在一起斗一斗也没什么新鲜事儿，这照我说呀，他们打得越厉害越好，免得辽人对我们动手。
3: 出手也不怕，辽国内部不稳，楚王对王位虎视眈眈，将来必成大患，宋小皇帝孤儿寡母的也难成气候。大理人厚不争，西夏虽有心一较高下，但是也太过偏远。哼，

0: 我女真人论人丁地盘虽然比不上他们，但是我们个个骁勇善战，若能养精蓄锐，假以时日，未必不能和他们一争高下。
1: 说得好，我女真团结一心，未必不能跟他们一争啊！
0: 对，来来来，敢起哄！来。
2: 小兄弟，怎么不喝酒呢？
0: 那唱歌跳舞的我不会，
2: 去走走，你们喝吧。嗯，来了，兄弟们，喝酒。
0: 来了，来了，
2: 不醉不归
0: 啊！

0: 解封。
1: 你怎么来了？
0: 我看那边他们都那么热闹，你又一个人默默地跑过来了，你一定有心事。
1: 其实也没什么，我从小在大宋长大，我的养父母还有师父对我的教导，我其实就是半个大宋人，但我身上又是辽人的血统。刚才听他们说天下的局势，辽宋相争越发激烈了，女真人也想趁此一争天下之意，心中不免郁结。
0: 其实我不明白你郁结什么呢，宋辽之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大宋对你毫无恩情，而且整个中原武林都想把你除之而后快，那大辽呢，你更是毫无牵挂，即便是你身上流着大辽的血。我倒是觉得女真对我们挺好的，待在这里我师父又找不到我们，咱们既逍遥又快活，是吧？
1: 话虽如此，可我父母对我的生育之恩，乔氏夫妇对我的养育之恩，还有汪老帮主对我的收益之恩，都是一种责任，又岂能说放就放得下呢？

们是雪莱人，快跑！

0: 道你是契丹人。走啊！
1: 爹爹，快！

0: 你们把我们首领放在我们手里，否则叫你五马分尸。叫你的人从马上下来。 你这契丹人这么蛮横不讲理，那就得跟我们走一趟。叫你的人别跟来，来一个，我斩一只手；来两个，斩一双；来四个，我把你四肢都斩了。都听好了，谁也别追来。
1: 请吧。哼哼，此人功夫如此了得，我倒要看看你是何方神圣。
2: 将那契丹人押上来！
3: 将那契丹人给我押上来！
2: 押上来！

0: 你叫什么名字？在辽国官居何职？我又不是你抓的，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您说的也是啊。主人，你是当今天下第一大英雄，打不过你啊！何况我们人多还是输了。 你肯放我回去的话，我愿意出50两黄金，500两白银，30匹马，如何？
1: 哎，咱们抓到了一个契丹的大贵人啊！
2: 当真是大贵人啊！这点赎金。

0: 远远不够啊。哎，肖大哥，不如你就要他黄金500两，白银5000两，骏马300匹。啊，
1: 姓肖，难道是我契丹人？
0: 好，
2: 就这么定了。
0: 哎，哎，你听清楚没有？我要的可是
2: 黄金
0: 500两，
2: 白银
0: 5000两，
2: 马匹
0: 300。
2: 没错，我同意了。我大辽国富甲一方，区区小数目，何足挂齿啊！
3: 小兄弟，你问问他，他到底是辽国的什么大官啊？
4: 哎，
2: 你不用问我出身来历，你如果问我，我肯定会胡编乱造，你也不会信。你是大英雄，我不愿意骗你，你也别问我。萧主任，今日让我得见天下第一英雄，实在敬佩。你以利相逼，让我屈从，大可办不到。我们契丹人斗不过你，骨头可不软。
4: 行啊，但我不会在这儿杀你，一刀杀了你，你也不服。咱俩走远点，跟我打一架吧。
0: 哎哎哎，别呀，肖大哥，此人杀了可惜呀，找他要钱呀，留着要赎金多好啊！您若生气，不妨就用木棍、皮鞭狠狠地打他一顿，对吧？
5: 打他！
6: 打他！
5: 打他！
6: 打他！
5: 打他！
6: 打
5: 他！
4: 他想当英雄，我就让他当英雄。走，咱俩打一架。
2: 肖主任，我知道斗不过，哈哈哈哈，可是我们契丹人宁死不屈，此地风景不错，就算死在这儿倒也无妨。怎么，还要羞辱于我吗？
4: 不是，就想让你回家。
2: 当真放我回去？
4: 我肖某，新英雄，众好汉，你一看就是个英雄好汉，你这朋友我交定了。走吧。
7: 哎，你当真放我回去，赎金加10倍送还给你。
4: 哎，我把你当朋友，你没把我当朋友啊？你觉得我肖某是贪那些钱财的人吗？刚刚要不是我把你带出来，我怕你真人啊不愿意放人。
3: 谢过恩公。
4: 哎，快请起。我不杀朋友，也不受朋友跪拜。
2: 既然你当我朋友，你我结为兄弟意下如何？
4: 好啊，在下萧峰，三师有一，不知兄台贵庚？
3: 在下耶律洪基，长你13岁。
4: 那你是我大哥了，
2: 你我兄弟，对天一拜。
4: 好，
3: 请。
2: 兄弟，
4: 大哥。
2: 兄弟，莫非是我契丹人？
4: 不瞒大哥您说，我还真是契丹人。
2: 兄弟啊，女真之地寒苦，不如跟我回上京，共享荣华。
4: 多谢大哥好意，可我素来贫贱，我在女真这儿啊，喝酒吃肉的，过得也是挺逍遥的。以后思念大哥，自当前来寻访。大哥，你还是快回去吧，以免家人部署牵挂。
2: 记得来辽国看我。
4: 大哥保重。此地不宜久留，快走吧。
2: 多谢救命之恩，
7: 愿为恩人多送一程。
4: 大哥， 大哥好意，可我不是来救你的。您太可爱了，深入敌营，还以礼相待啊！以你这般气概，绝非是契丹贵族的泛泛之辈啊！大哥留在此地，若有什么不测，契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任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枯，

0: 大哥，好兄弟！大哥，想死哥哥了！
1: 许久不见，近来可好？
2: 怎么样你？
0: 挺好啊！啊，这我妹妹阿紫。
3: 大哥好。
0: 好漂亮的妹子。
4: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40009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6: 贝利优，
4: 中式制盒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4: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90630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8: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9: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排不肺丸，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17: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送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粤剧追鱼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播出的是由王冰梅主演的粤剧九金姑娘。粤剧九金姑娘取材于民间故事，全剧情趣盎然，情节跌宕，呈现出朴实亲切自然幽默的艺术风格。王冰梅饰演的九金姑娘，闲中见智慧，娇中见风趣，让观众在欢笑中

0: 受到生活的智慧与人情的温暖。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农。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0: 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

0: 山陈李记。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与鱼精的峡谷柔肠执着追求自由与爱情，这一点很打动我。从戏的角度来讲，文武皆备，也有许多可发挥的地方。我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创作过程本身充满了乐趣，对自己的表演也是一种突破。

相公张翠，弟娘才是之子，与丞相金冲之女刘丹相见，又也丁下婚姻，不应亲王家来，不来自得到金府留亲，又不见我衣衫褴褛，十分不喜，就命我在别府谈判朝堂公事。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如何？哎，好不烦闷人。

小姐李玉金是也，秀才长身才智公素，蒙他多情，每日顾盼于我，他令我三夫妻俩，我为他书房寻摸，一无不可。不便待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前去。

小命儿在家没带，且以为过十天去。哎呀呀呀，我的命单小弟来倒数吧。哎呀，是您啊，是是您，不怪那是不怪。哦，小弟，请走啊。小臣死亡几率，哦，不到月下当送。

0: 小弟，轻松啊。啊，你也轻松啊。
1: 好，我晕。

好一个美貌的小姐，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小姐。

0: 哎呀，不要为了我女儿的事伤了两位大人的后气呀、啊！
1: 与那妖怪有什么后气？哎，凡事要定性情气。相爷但放宽心，老鸨自有判断。哎
2: 呀，
1: 升堂。
3: 金美丹，
1: 一生一世受两生一世，
4: 杨老爷对你来是有愧。
1: 这今次老鸨数大台，张朝王马两边排。
5: 欢迎
1: 本堂徐寿星，千金令郎数何长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哈哈哈哈。

0: 吃过一碗，想两碗，
1: 这五脏家间功劳不明忙，
2: 常不在。民生香菇，嗯，生。

0: 哪个白人上衣不做来东做啥？
1: 哪来东西啥？官毛毛，
2: 官毛毛，
0: 当毛毛还要靠主人的面，哪敢靠我三十八个只毛毛啊？让我东拿来姑姑找侬。
3: 哎呦，好在好在好在，三十八啊，俺大哥真当不晓得搿只毛是哪个呢？
1: 要是晓得是侬搿只王毛毛，我老早就掼两只肉包子，哎，扒扒，
3: 哎呀，
1: 切切在，
0: 谢谢。好个，既然那大家都不晓得是我三十八搿只毛毛，葛末今朝搿只小毛毛也逃不起来了。谢谢侬个肉包子。
1: 哎呀，不好听！那起来个调，又来一个包啊！十年了，来这！
4: 哎呦，个十年了一来，俺就要倒灶，你老是要尿来尿去尿死啦！
5: 是呀，
4: 别一又要等伊尿起来啦！
6: 我都有点三不相信，哎，那刚许多生意人为尿不过一个十年了，
3: 哎。三个臭逼娘顶个诸葛亮来，我倒要看看你十年了，今朝几位娘弟说个火得劲呐！
2: 好，
3: 给他留着。
1: 哎，谢谢三哥。

0: 上
1: 方也拉爹红。
0: 那，我实是刚开口，那就先把我唱起噻，这叫绿树枪板。
2: 哎呦，十二点王，侬每日经过都是这样出场，这样唱，外个耳朵都听出老精彩了。
0: 大路都不伊那么实在。众位高人，生意蛮好啊！
3: 侬不来，生意就蛮好。
0: 那，侬搿个勿是来骂人啊？
3: 我搿个大概是骂人呀。
0: 那，我们那生意好不好？侬我，侬勿来嘛，生意就蛮好。搿么就是我一来，那生意就勿好。哦，鸟人万次骂我十年，是那没生意个。晦气鬼！
2: 三弟爹啊，
3: 搿是侬自家话个，我是一点没搿个意思嘞。
4: 从来靠万万娘做人家别人个三弟爹王，今朝阿母失前的娘阿三赚了套别人痛快。
0: 看来众位高人对我十二万趁机卖身大嘞。这样好吧，我跟着阿发东那里是个歪歪鸟，我临时编起个谜语，要是众位猜出了，从今以后我来给你买啥个东西，都付那上辈都给
5: 我。上辈，
2: 哎呀，啥你爹王，根本侬刚来我算数哦，
0: 当然算数，不过。

0: 不是哪个？
1: 要是众位猜不出，弄个你本无老酒。
2: 小金同志，
1: 一文文的，
2: 万岁同志，
1: 两块队伍，
3: 万松不能，
1: 三分了众，
3: 分文不摇。
1: 我还要差一张你出，走不？哎呀，
0: 仔细帮忙啊！
2: 好，
0: 哎，弄一张你出，差不得。
1: 万一弄，
0: 都来，自家挑。
4: 我米面。
1: 哎呀，看来众位高龄是练气一条心，怎能对付我十二载？哎，俗话讲得好，上爵难当司命公，大夫难对忠犬欺。哎呀，我是见着观音呀王莲，是他哭泣在，众位高龄。高抬贵手。

0: 这位高丽米弟呢就在那个暗面前，哎，我到对面坐了去还背坐，等一下来听那个米弟。
1: 老去了，又等八千年，
2: 哎呀，八千。

0: 一副上辈懂的那哪个东西。
1: 要是他猜不出来，那就要失身了。

0: 猜猜啦。浑身毛，一条腿，不怕灰尘，只怕水。哎，
1: 坚持在第三道，我猜出来在。
2: 老母鸡。
1: 老母鸡。哎呀，究竟姑娘，侬笑啥了？
3: 侬跟着啊，要说说老班在。
1: 哎呀，究竟姑娘，究竟姑娘，双目送到西，帮忙帮到头，再我挖出来呀。
3: 第三道谜题啊，就在侬自家的身上呀。
1: 哎呀，啊，为什么？
0: 一条腿。
4: 你了，要死他老笨仔！
0: 杀你了，来接！

0: 周围高哩，不是我三老米的。
1: 对的，其实我听三个退伍。
2: 退伍，退伍，退伍。
0: 算我死一刀，个第二刀你。
3: 我点你了，牛马不死。
4: 呀，三弟爹王，侬当三个眼光了，喏，我叫侬第三刀米的敬老。
0: 更早吃瓜子。
4: 哎呀，三弟爹王，遇到山娃遇山，天娃遇天，肚子比侬高，口才比侬好个人啊，还与我姥姥嘞。
0: 三弟啊，我出来呀、啊！方圆百里比我十年口才好个人，恐怕娘都没理，还没上进来嘞。
1: 三弟啦，哎，侬晓得吧？今朝是三弟一桩案破了侬三道谜。
0: 东家个玩具人，
1: 不是我。
0: 西村个放修子。哦哟，哦哟，这一幅是那一幅是啊？哪都碰到人仙指点了。
1: 哦哟，侬这眼小聪明，我用得上神仙来点破啊？告诉侬，今朝破侬谜语的是九金姑娘啊！
0: 九金姑娘，
1: 嗯，
0: 没听说过啊？
1: 伊就是五子门啊，张虎东的阿诺。
0: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岂不是以笑他放？
1: 不亏侬啊，死法官气！
2: 死法官气！
0: 来，我生气了。哎，这天我都要比力气，我说你是手无缚鸡之力，要比口才，纵然唐人众生，虚伪在世，我也不在话下。
2: 嘿嘿，是你的话。
5: 你是必须为我扛啊硬，其实侬只为傻傻小聪明。
6: 扛着他那么累的人，屁滚尿流，忙生病。
7: 你真是做人难带头，倒不如往青丝茅坑跳跳拉筋。
1: 两道王子三子枪，一路最后就见燕军。
2: 哎呀！

0: 向你老查真子。
1: 哎呀，这让你老千载难逢，不可错过，大伙们，啊，快去问酒，
2: 快去问酒。
3: 先生，
0: 哎。

0: 多谢。
1: 哪的声音啊？
0: 是我。
1: 是我。
0: 是我。
1: 你们有精神，我们有责任。阿子阿哥都有名，侬哪个没名字的呢？
0: 哎呦，哎呦呦呦！一开口，别人就被传起走。里乡的姑娘，我的名字有些格里格的哦，要用孙伯孙哥。
1: 干嘛侬讲嘞？我算算看。
0: 干嘛侬听

0: 你爹王啊？
1: 你弄哪个晓得个？
0: 我嘛冒酸酸个呀。
1: 冒酸酸去？哈里乡个姑娘，侬叫啥个名字啦？
0: 我个名字啊，还有些个里个的个，还要用算盘算个。
1: 哥们，弄我嘞。
0: 哥们，弄听。

0: 早是指望得手者。九金姑娘，天家访问我，我有三道谜语是不能猜出来的，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可里向花头金蛮多，侬哪个晓得的？
1: 侬自家以为面面做得够明，我看看嘛，下就一般般。侬瞒别人容易，想瞒我就难啦。
0: 这为啥？
1: 因为我的名字叫鞠婧祎。
0: 哎呀，个鞠婧姑娘，鞠婧姑娘，骨肉裂大。
1: 三年老，侬今朝啊是一发想一发，老师帮着骂了吧？
0: 有些口才，有些毒才，不过比起我三年来，可是王奶奶跟牛奶奶，我相差这么一点。
1: 三年老，我看侬啊是故里乡知识的。
0: 那个我
1: 牛懒了，此不万日马。
0: 这，哎，这。

0: 呀，搿话讲了半天，不晓得伊相貌好不好嘞？
1: 姐姐姑娘，哎，姐姐姑娘哎，
2: 哎，十二点王，侬还没在啊？
0: 哦，我想请侬阿爹到我屋里看动去。
2: 啊，好个。
1: 侬把门打开。
2: 哎呀，十二点王，跟侬来了不巧嘞，阿爹出去做宝箱生意去嘞。
1: 啊，啊。
0: 啊，哈哈哈哈，刚好个，刚好个，侬阿爹回来同意我，就话我十二点往来过在，请到我屋里苦动去啊。
2: 好个，我晓得嘞，侬回去好嘞。
0: 哎，我讲半天，门就是不开。
3: 哎，好，算了算了。

爱你。

0: 些去点心啊，切切去啊。
1: 佛车子，佛车子，佛车子。
0: 弄点心不吃吗？跟我走啊，切切去啊。
1: 佛母万岁，佛母万岁。
0: 弄点心不吃，走啊不吃，跟我就不客气嘞，就把送弄嘞。
1: 一个小姑娘真当调皮的，喊我早吃吃吃，点心吃吃吃，早也没吃，点心也没吃，好人都不能做起子。等长孙回来，搿桩亲事我一定要好好弄他，谈一谈。

0: 为了这，
1: 哎呀，
2: 阿爹啊，生意好吧？
0: 哦哟，出眉头，碰着两个人，弄得我是一点也没生意做了。

0: 碰到两个傻人，为啥会弄得侬没生意个呢？
1: 第一个是修雨伞个，搿一个石头呀，有点发啥条子，从伊珠宝里喊出来个雨伞，搿平人哥听起来嘛是水伞，搿好在搿我来东海。苦痛哦，搿伊敬我一句水伞，搿我再喊一句苦痛哦，搿伊再敬我一句水伞。哎呀呀呀呀呀！我铜胆还没摆开，伊就来东海山了。万一啥人来寻我苦痛哦？哎
0: 呀，搿么侬好挑个地方去喊个呀？
1: 哎呀，我是挑了个地方嘞，阿里会晓得？挑了个地方碰着个红鼻头，哎呦，弄得我是越发没生意在了。
0: 阿弟啊，搿红鼻头是做啥个生意个？为啥会弄得侬没生意个呢？
1: 搿只红鼻头呀，四马八相干我，鼻音重，波拍呢？我成法师，从伊珠宝里喊出来个八相棍，别人哥听起来么是八相棍，搿好在，搿我来东海，苦痛哦，搿伊敬我一句八相棍，搿我再喊一句苦痛哦，搿伊再敬我一句八相棍，哎呀呀呀！想想今朝是挖开倒霉，就挑起铜胆回来算账。
0: 太好了，太好了！
1: 那，阿爹生意没急都急死了，阿暖还晓得出来。
0: 阿爹，侬来了外头没生意，阿暖来了屋里，倒叫侬寻出生意在。
1: 啊，来了屋里想寻着生意。搿是天高头跌落来生意啊！
0: 反正当时天高头跌落来个生意，阿爹是神医帝王叫侬苦痛切。
1: 神医帝王，勿去，勿去。
0: 哎呀，侬为啥勿去了？
1: 阿囡啊，神医帝王搿个人，农忙的辰光是田翻走走，田盘碌碌；空闲的辰光是田塘飕飕，无须碌碌。闲话蛮多，生意难做，开亏嘛就是吃石头。搿伊讲出个闲话，阿爹我是一句也听勿懂的啦。
0: 阿爹，侬有啥听勿懂啦？
1: 那，前两年搿伊碰着我，问我张师傅。侬种植前有没有少坑过啊？搿啥意思啦？哦哟，我是三日三夜都想不出来个啦。
0: 阿爹啊，种植前嘛，就是种饭呀。
1: 种饭？
0: 十千是多少？
1: 十千嘛是一万个。
0: 搿么种植前不就是种饭嘛？
1: 哦，搿意思问我。张师傅，侬中饭有没有吃过？
0: 是呀，哦哟，
1: 这头名个十年老了。
0: 阿爹啊，伊要是吃石头来啊，侬听不懂吗？阿暖好搞弄个呀。
1: 哦，好个。哎，阿暖是我阿爹生个，只有阿爹教阿暖，阿里会有阿暖教阿爹个呢？
0: 人家来了讲。只有长年好生，没长年先生呀。
1: 阿囡啊，侬个闲话是不错，隔到辰光，伊个闲话我听不懂，跟我咣咣咣回来问侬阿囡，太对吧？啊，不去。
0: 阿爹啊，搿好弄呀，侬把要经过上长太保。屋里向，伊要是吃石头来啊，就讲我去到长台堡去，搿么阿囡好搞弄嘞。
1: 好个，阿囡啊，
0: 哎，
1: 长台堡等我渡出。
0: 晓得嘞。
1: 阿囡啊，家爹苦痛起在啊。
0: 阿爹啊，生活做好嘛，早点回来啊。
1: 哦哟，晓得在。

0: 是你爹王，是你爹王来了屋里向吧？
1: 哎呀，来打来打！
2: 哟，张师傅来了！
0: 哎，
2: 快请进，快请进！
0: 哎，好哥，好哥，好哥！
2: 哎呦，
0: 哎呀，哎，哎呀，哎，
2: 张师傅啊，请来告诉
0: 我。OK。
2: No。No。No。
0: 哎，好哥，好哥，好哥。
2: 哎呀，张师傅啊。侬中之前有没有上啃过啊？
0: 哦，我中饭还没吃过。
2: 嗯，
0: 十年的我，侬是不是奇怪？我哪个听懂侬这句弯弯鸟是吧？告诉侬啦，侬这句怪话，前天我的人啦都已经晓得些了。嗯。十年天王，侬是不是叫我来哭同啊？
2: 哦，张师傅，侬跟着一票大生意决着贼。
0: 哦，哪个我？
2: 我要哭十只铜了。
0: 十只铜？哎呦，这倒是票大生意噻。十年天王，搿侬要我哭十只啥个铜啦？
2: 张师傅，搿么侬听好。

0: 呦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张师傅，张师傅，哎呦，哎呦，哎呦，
1: 神里的话，好个好个，跟我库东去些啊，库东去。

0: 股东，股东，股
1: 东。哎呀，
0: 啊，
1: 不好在，
2: 这是哦，
1: 十年的我，我要经过上忘记打来在了。
2: 说个要经过上忘记在。
1: 那，常态。

0: 我是生不离蛋，蛋不离生
1: 耶。哎呦，我会当侬乖老哥。
0: 哎呀，我同担的东西多，小人捧着要出出血了。
1: 哎呀，哎呀，根本我不能搞搞过去嘞啊！
0: 那出眉头，出眉头，搞搞过去，我那个做生意呢？
1: 张师傅，哎呦，张师傅，
0: 张师傅，哎呀呀呀呀呀！
1: 我当侬滚老。快吃快回，快吃快回啊！

0: 阿娘啊，阿娘哎，阿爹啊，侬回来啦！
1: 阿娘啊，十年老要我看十只洞，搿我是十只洞是票，头生意来。
0: 哎呀，十个头生意了，伊包出来十只洞命，阿爹我是一只也勿会看的啦。
2: 阿爹，
0: 伊叫侬看十只，十个洞，侬下来啊，让我听听看。
2: 我来看看。
0: 耶，嘿嘿，好个，搿哪啦，都听懂哦。

城乡不通风，我的屋盖是两头空，城里奥运齐有争，家家户铁窗啊空。千军万马扎满城，一个王的手当中，三家老子多用钱，啥事高头闹哄哄。

0: 婆不就是人家家有我，根本就是在放风。
1: 金枝姑娘哎，龙真当出名哎，哎，今朝十年了，连面子家里通通输光哎。奶奶不由高兴的太早，万有一只来。

0: 忙啊，今朝另外各方面是大仗接子。
1: 多谢师傅啊！
2: 搿十只铜啦，我从小都会哭的啦。
3: 对呀，是会哭的呀。
2: 大哥，阿奶啊，长腿包打我头出来。
3: 好个。
2: 搿头面个十年老奴，搿人啦是奶奴。
1: 哎，
2: 阿奶啊，我还是做包商不好。我饭吃得起。
3: 阿爹，搿么搿样好嘞？阿囡烧好啊，等侬倒得来好嘞。
2: 好个，好个，阿囡家爹苦同去走。
3: 哎，阿爹
2: 啊，
3: 哦，侬去啊，和尚们好硬点嘞，
2: 哦，
3: 黑龙们好香点嘞，
2: 嗯，
3: 麻子们要多点，
4: 要饭要甜点。
3: 嗯，
2: 好个，阿囡啊。搿伊要是问我，搿十只铜命是侬阿囡教我，搿我哪个话呢？
1: 搿哪个话呢？
3: 搿侬去问伊，侬是不是拿儿子杀个？
2: 这个，阿囡啊，阿爹苦痛凄凄啊！

0: 张师傅，哎，我回来噻，
1: 回来噻，苦冻噻。
0: 张师傅，你回去一趟要奔鼻涕喉咙刮天响嘛。
1: 哎呀，我家头个人喉咙哪个不响呢？
0: 我不懂侬真。张师傅啊，那么我要哭几只洞啊？
1: 十只。
0: 天亮洞、
1: 棉洞、
0: 安睡五十洞、
1: 弄只饭洞、
0: 十六西山黄昏洞、
1: 大吉洞、
0: 八幺三根妖精洞、
1: 魔洞、
0: 有盖无底、
1: 好盖、
0: 有底无盖、
1: 对无洞、
0: 十龙通、
1: 震洞、
0: 恩爱夫妻、
1: 巧思洞、
0: 金丝、
1: 阳风的风洞。
0: 还有一只鸡瓜洞。
1: 哎呀，给啥鸡瓜呢？毛猜猜好了，就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吊丝洞。哎啊，哎，
0: 张师傅，搿是只农民。都是侬阿能讲侬讲，
1: 啥你听话，搿侬是不是拿你子生的？
0: 我哪个会是你子生的你？
1: 搿我哪个会是我阿能讲的你？啊！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张师傅，我晓得搿都是侬阿能讲侬个。
1: 好过，
0: 侬生了一个好阿能，真是好福气呀、啊！搿是前世修来个、啊。
1: 是十年的话，侬过奖噻，过奖噻。
0: 不过奖，不过奖。张师傅，这样好吧？侬先叫我哭两只丝洞，等一会呢，我再慢慢到侬我啊。
1: 好个，十年的话，跟我哭动起噻啊。
0: 那，
1: 三弟听话，不能气在。哈哈哈哈哈哈！
2: 不要看侬搿张面孔，
3: 我不要看侬搿张面孔，
4: 不要看侬搿张面孔，
3: 不要看侬搿张面孔，
2: 不要看侬，
3: 不要看侬搿张面孔，
2: 不要看侬搿张，
3: 不要看侬搿张，
2: 不要看侬搿张，
3: 不要看侬，
2: 不要看侬搿张，
3: 不要看侬搿张。
5: 耍啥个威风？
2: 戴啥个架子？咦，我是土房奶奶，当然比侬威风咯。哎呦，土房奶奶，土房奶奶啊！自家个屋里个饭呢，我也比侬啊多吃几口。老实告诉侬，就连阿公阿婆看了我土房面上嘛，还要让我个三分嘞。哦，侬抄项目抄到我个头上来了？
6: 侬说啥个土房嘞？大家全是自家个小呀。我叫张师傅哭两只激动，为啥要把侬晓得了？
5: 侬
6: 当过你还没当，当过你个面孔先摆出来再，非要看侬个张面孔。
5: 我非要看侬个张面孔。
6: 哎，我不要看侬搿张面孔，
5: 我不要看侬搿张面孔，
6: 我不要看侬搿张面孔，
5: 不要看侬搿张面孔，
6: 不要看侬搿张
7: 面孔。哎呀，阿公哎，
0: 那两个他娘娘哎，那两个他娘娘哎，哎呦，那两个他娘娘就有一个像九斤姑娘，我自家不会弄得这样，一年到夜鸡飞狗跳，家务拧着的。
2: 九斤姑娘。九斤姑娘是啥人啦？
0: 九斤姑娘，喏，张苦东阿奶。
2: 啊？哦哟，我还当九斤姑娘是圆他一个千金嘞。
6: 原来是苦东家的阿奶。
0: 那非要看不起人家苦东家阿奶？人家九斤姑娘是神有神品，土有土质。连侬阿公都不听伊。
2: 哎呀，阿公啊，
0: 像哪两个啊？可是大不像大，不小不像小。一年到夜争风吃醋嘛，又打又吵，一个个小心眼蛮多嘛，土财钱无了。哪两个过去了呀？阿不就人家半个九斤姑娘。
2: 哎呀，阿公哎，自家屋里呢，迟早要有个当过人的。阿公啊，阿公早。
0: 我决定。那两个人啊，每个人帮我做一桩事体，啥人做成功，啥人就做大官人。
7: 好。

举荐过

0: 秀金姑娘，快请坐，请坐。
1: 侬是石家的大媳妇？
2: 耶，侬哪个晓得啊？
1: 我嘛，毛猜猜的呀。
0: 哎呦，秀金姑娘。

0: 里慢反应在缓缓吗？莫大侬想想看。
1: 哎呦，好个好个！
0: 一场你出嘴不要做简单大学经，还要周建长山周长笔。
1: 哎呦，是个是个，搿一场你出嘴不？哎，哪个做到了介许多东西呢？
0: 哎，我把侬计算好嘞。
1: 啊？哎呀，九金姑娘，来来来，侬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0: 姑娘啊，我要谢谢。我要谢谢侬嘞，我要谢谢侬嘞。
1: 哎，姑娘，我要谢谢侬了，
0: 我要谢谢侬嘞，我要谢谢。

0: 一日起门头忘起，我没功夫。
1: 我想问问我阿爹在到哪里苦动啊？
0: 侬就是长苦动的阿诺，姐姐姑娘。
1: 侬就是石家的女房媳妇。
0: 哎呀，姐姐姑娘，侬来得真好，我有桩事情啊，要请侬帮帮忙嘞。
1: 侬有啥事要请我帮忙呀？
0: 侬，哦，来，侬先坐，侬先坐啊。
2: 回来回去啦，位置真够当过人啦。

下家

0: 常师傅，各位是？
1: 哦，十年天王，这个就是我的阿奶九斤了。
2: 哦，十年天王，
0: 哎呀，九斤姑娘，我今朝总算看到侬在。
3: 哎呦，九斤姑娘，侬不光肚子高，口才好，
0: 相貌也是一等一的嘛。哎，张师傅，张师傅，来，
1: 那个，
0: 我有一桩事体要好好同你商量商量嘞。
1: 好个事体啦，
0: 侬生了一个好阿囡，我是莫老老个欢喜了。我屋里个老三还未娶亲，我想把侬个九斤许拨我做第三房儿媳，侬看好不好啦？
1: 十年定王，搿侬是有同地个人家，搿我是穷人家，就连孤帐也过不起个。
0: 多少不讲，千讲万讲，只要侬阿囡条理一讲，孤帐非要一个啊！
2: 哎呀，
0: 非要一个。
2: 爹，我有事体先去了。我先去了，我先去了。
0: 哎哎，九斤姑娘，九斤姑娘。
1: 哦耶！
0: 哈哈哈哈哈哈！
1: 十年帝王，
0: 哎，
1: 阿奴年纪轻，不懂得道理，侬不要生气哦，不要生气哦。
0: 我真生了一个好阿奴了。拿到里乡去，炒两只小菜，烫一壶老酒，搿桩事体，我再好好商量商量啊。
1: 三年电话，搿我还要苦痛耶。
0: 哎，让我放一放，让我放一放，吃老酒去，吃老酒去，哎，吃老酒，
1: 吃老酒去，吃老酒去，吃老酒去。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听见呀？
1: 我看不见侬，心里一急就管不了噶多了。
0: 阿公，侬那个只会哈哈哈的傻笑，不会讲我的啦。
1: 侬讲，我听。我喜欢听侬讲我。
0: 阿哥，来，坐了来讲我。哎呀，侬坐介远出声，我会吃了侬啊！
2: 哎呦，桂叶，哎呀，
0: 阿哥，桂叶痛吗？
2: 哎呦，桂叶，哎呦，
0: 哎呀，侬哪个只晓得桂叶桂叶的呀？
2: 哦，我，
0: 嗯，
2: 哦，
0: 嗯。
2: 我读书，我读书，我读书。哎呀，倒过来的。哎呦，
0: 阿哥
2: 啊，
0: 侬一天到晚只晓得读书读书，都要读成书呆子啦。
2: 错也，错也。
0: 侬玩不过去呀。
2: 哎呦，
0: 阿哥
2: 啊，
0: 跟着啊。我就接侬出一道难题，侬、
2: 哦、
0: 要是解不出，就是书呆子。
2: 不，我说到深夜书，绝非书呆子。
0: 搿好，我就接侬开几副超一个秘方，看侬解不解得出其中的深意。
2: 我波澜群书，好歹懂点齐王之道，几副超一秘方难不倒我。
0: 干嘛弄？听。

0: 的话，我晓得这。
1: 哎呀，干嘛能夸我嘞？夸我嘞？
2: 大王，好欢，是君子
0: 相思草。
1: 哎呀，侬哪个晓得个呀？
2: 侬听懂。

脑死给毒，也毒，也毒，哈哈哈哈哈哈！

0: 在阿哥
1: 啊，
0: 侬猜得出个四位爷在，确实有大才。不过，要是把个四位爷连在一起，能治啥病，侬就不一定猜得出啦。
1: 我不相信。
0: 阿哥
1: 啊，
0: 告诉侬哦，这到底啊难就难在这里。看看是四位爷喝了一道啊，就能治一种病。里面藏着圣医哟，
1: 这到底能治啥个病呢？
0: 根本侬自家猜呀！哦，要是能跟早猜不出，将来可要后悔哟。
1: 猜不出，将来就要后悔。

0: 切切切，哎呀，我切切切，切切切，
1: 怕我嘞，怕我嘞，
0: 这四位也合在一道，就是一夫妻两个对子，
1: 哪个对子啦？
0: 不年头啊，明还活，这位君子吉祥之。
1: 原来我一定要放盆。
0: 阿妹，哦，阿妹呀、啊，自从你我在西台边相识，我对侬就一见钟情。可是我读书读到自保班，几次相约都是话到嘴边难起人。今朝阿妹表明了爱意，让我受宠若惊。既然阿妹表明了心迹，搿我也向侬表表心。从此以后，我非阿妹不娶，海枯石烂，此心不移。阿妹，我一直没对侬讲，我屋里是……
1: 我不管侬屋里是东是西，是贫是富，只要侬对我好，我是对侬

0: 巧个！
1: 哎呀，阿公啊，阿公啊，我讲这个话，我讲得对吗？
0: 对个。
1: 哎呀，阿公啊，干嘛这个锅要我来当呢？
2: 干个锅啊，好当
1: 呀，这锅我当来当，我当来当，我当来。
0: 哼，那两个人都聪明机灵着嘛。
1: 嗯，干么事了？
2: 阿公。搞两样东西啊，不是伊自家蹭出来的，是金金姑娘给他去问得来的啦。
1: 啥？我去问得来？哎，侬快去啊，侬快去啊！我倒是快去弄了。哎，侬去问得来的呢？还讲我嘞？
2: 哎，我是去问得来的，搿侬是自家做的，侬自家做的，
1: 侬自家做的，
2: 侬自家做的，
1: 侬自家做的，
2: 侬自家做的，侬自家做的，侬自家做的。

0: 同金儿需要弄我惨不清，老老实实关我两岁土长门。
1: 阿公啊，那么侬说说，到底是谁做大官人啦？
0: 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官人。
1: 哦，是啥人啦？啥人啦？
0: 等三子娶了媳妇，就有大官人啦。
1: 啊，侬是想等三？幸福啊，
2: 三叔哪叫爱豆呀，侬想等哥哥三爱豆娶媳妇啊，老郭的都不晓得哪里去哉。
0: 哼，少我动那两个我，我已当定主意，一定要娶九斤姑娘做我个三媳妇。
1: 啊，
0: 等九斤姑娘上了门，那两就许下这当大官人的主意。
1: 哎呀，阿公，阿公，阿公，阿公，阿公，阿公啊！
0: 哼，

0: 金瓜讲闲话不算数了，原来伊心里啊已经有了一个九金姑娘哦。
1: 嫂嫂，我两个争来争去，到头来到两个苦东家的阿奴装便宜去摘。
0: 过来，过来啊！从现在开始，我两家力要从一只拳头使，气呢要从一只鼻孔出。但是啥也不好让老金瓜把酒精拧进门来。
1: 那么侬说说，到底啥好法子让这个老金瓜改变主意呢？
0: 法子，法子不就是人想出来的了？我才不相信嘞！我两家聪明人，还会想不出一个对付九金姑娘的法子嘞？
1: 好，快快想法子嘞！
0: 想

哎呀，原来是只鸭妈妈了。哎，侬想

哎呦。

0: 得伊滚出去！
1: 哎呀，不过是只细猫猫嘛，我去。

0: 妈妈鬼三姐，
1: 男性们老妈在西门，
2: 那有花花
3: 呀！
1: 一种黄毛毛，这十个人的别个子，管啥子？那讲你有事情干嘛？
4: 哎呀，搿有啥事体啦？不就是黄毛毛把十家人别去管啥嘞？哦哟！
1: 那叫我站住！啊！我问呐，哪晓得这毛毛是啥人的啦？
3: 啥人啊？
1: 自己挂掉三十亩个呀！啊！
3: 那不是西门呀，老王子嘞！啊！侬不管什么，可是毛毛啊！
1: 我就白的。
5: 十年了。

0: 雕。
1: 啥？三雕？三雕动的，弄自家驴子马过噻。
0: 三说不，叫声说不，慢慢个叫。我在家弄两雕，总是那个好，
1: 不成功。
0: 五雕同的发顺手，侬究竟要我陪多那个手？
1: 叫声大名个十年老，弄不我，结果硬硬缠在阿老。侬今朝不陪我同的三千雕？
2: 站住！十块，拿到我西过来。

0: 哎呀，那
1: 哎呀，那两个塔伯伯喂，那两个塔伯伯喂，我要找那八折，我要找那八折嘞。个好官富官不伸手，不跟这毛毛奇怪怪事，以后我赔他同意多少？3000吊，拿起呗，拿起呗！
0: 哎呀，医生哎，好心肠大嘞！
2: 四个，
0: 哎呀，快去！
2: 哎呀，阿公哎，是我讲冒失嘛，不能发生。事情闹了这步田地，俺只好同侬一道来想想法子嘞。
1: 哎呦，等那两个想着法子嘞呀，搿只希望已经断开了。
0: 阿公，我刚刚想过来，要想对付个这奇瓜吊，只有请到一个人，
2: 七情姑娘。
3: 哪能
1: 哪
3: 能请高明？
1: 哎呀，找
0: 师傅帮忙呀！
2: 哎呀，真的是，阿公啊，
1: 要请到九进姑娘，除非族长太公出面。
2: 族长太公？
1: 何是那两个窗口？族长太公，哪把我请出来？
2: 到了这个田地，我只好一道把族长太公请来。
1: 哎，这两句我完总听过，拿快去，拿些快去，我来给你再递到一层。
4: 家宝们嘞，家宝们，
1: 三叔伯，与我好商量个。
5: 好商量个屁！哎呦！

0: 米银铜，侬今朝要是办不出铜钿三千吊，我同侬到云火衙门去开呀。
1: 哦哟，三叔伯，侬也唱了大半日子，哎，也吃了嘴啊。侬先回去，我同屋里人再商量商量啊。
2: 侬想哪是吧？
1: 介大一笔数目，总要商量商量的咯。
2: 我办，我讲隔离，想哪？

0: 拿纤维吃啊、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哪个哇？
1: 哎呀，阿公哎，所长他哥请来者。
0: 哦，所长他哥请来者啊，根本怕亲姑嘞呀。
1: 所长他哥最好，
2: 所长他哥啊，最

0: 这张他讲诶，我今早上一天到多难做啦，要弄这张他讲帮多忙嘞。
1: 自己嘛，三块四块，一到我这。
0: 哦，
1: 侬想么逃不过那个西瓜掉，想请居金来帮忙，你恐怕侬西瓜的面子落不来。嘿，那个，刚才想起我啊，
0: 啊，
1: 侬当我是招待高头个人
0: 啊，
1: 想吃了没？多来再一块，静静，不想着了没？

0: 国旗。
1: 哎呦，这张大哥哎，我昨天过去又带侬不去个地方，我还帮侬大人发迹，小人过啊。
2: 好在好在了，可能侬搿点诚心，我去到张浦东窝里向走一趟，不管那个我。我说张太公出面嘛，究竟姑娘多多少

0: 起个了啊，加一点威士忌你我哦，
1: 侬是想坐车去？
0: 噶么四台大轿我不起个。
1: 哎呀，哎呀，轿子屋里到盐城是有一户了哈，跟我一起去到哪里去找四个轿夫呢？
0: 轿夫我老早看好大嘴，不过侬要跌了身板去救救人家。
1: 轿夫来啊你啊，
0: 来，侬，
2: 侬张大哥，我是做小生意的，对，
1: 哎，终于高龄，我十年过去又对那不起个地方，今朝一并想大哥请罪。总想你从今以后有金有满，我十年一定有求必应。哎，今朝还请大哥帮帮忙，帮忙！
3: 我两将是长官，在路遇高低，王鹏教子带我问我。
0: 哎呀，白痴！手脚们一步三摇，得给巧姐们刚刚
4: 好的呀！哎呀，好嘞，那要不要耽误事体噻？去嘛好嘞呀！
5: 社长大公啊，饺子来摘！
0: 饺子来摘！好的，手脚齐。好的。哎呦，来好大嘴。好的。
6: 说好的啊，齐家来。
0: 哎呀，侬个巧极了，带了威士呀！宝贝，哦，侬宝哥，
1: 好，戴文，
0: 带了威士哦！哎呀，老哥，你都打我爹娘子！
6: 哥，说好，
0: 好，
6: 起轿来！

立地一边跑，快我儿子忙得早，不加连休翻几宵，连我姑姑们无依靠，长江长辈们冷眼就

0: 待我算数吧，
1: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
0: 哎，噶好个，噶我去噻，侬好为去噻，我去噻，我去噻，我去噻。
1: 这是老分贼啦！
2: 这贼！
1: 好个！这位，这位，这位！哎呦，老贼，老贼，老脚，老脚，老脚！
0: 老三啊，侬喉咙松脆，打我嗓的喊声。
2: 好过。
0: 君
2: 君姑娘，君君姑娘。哎呦，太公啊，来，这。
0: 好过，好过，好过。
2: 这张太公。
0: 哎呦，君君姑娘。这张太
2: 公，哪个会来到我个屋里向来个啦？
0: 哎呀，君君姑娘，我有大事体想请侬帮忙在。
2: 这张太公，来屋里向坐。
0: 胡说眉毛的事体，坐么就发热在了。
2: 这张太公有啥个事体啦？
0: 哎呀，君君姑娘哎。

0: 哎耶，这三十步了，
1: 拿
0: 三七丢嘞。
2: 赵张他讲，侬叫我启动三十步，噶多年几个人去讨项目啊？噶我是不好去的。
0: 哎呀，姐姐姑娘，不是喊侬去讨项目，是侬聪明点子多，去帮帮忙嘞。
2: 一小馒头总是不好，我不去。
0: 哎呀，不去！哎呀，姐姐姑娘，哎，侬真当不去呀？
2: 我不好去的。
0: 哎呀，哎呀，
2: 不好去的呀！
0: 哎呀，哎呀，
3: 哎呀，
0: 哎呀，侬不答应去，我是放弃来的。
2: 张大哥，上个月邻居看见，难看些了啦。
3: 哎呀，
2: 起来，起来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4: 姐姐，姑娘哎。

子们来养老，四爱们浪情他笑掉，今朝自豪。从今哎，要侬养我八年老。

0: 侬先起来好吗？
1: 侬不得应起，我是佛为起来个。
0: 起来呀！
2: 哎呦，水晶姑娘，侬是没亲眼看到了，奇怪掉那个凶哦，一手都正班，一手都菜刀，将要杀人的样子了。
3: 水晶姑娘，水晶姑娘，侬啊掉了，这奇怪掉摸得凶，来边高头啊，全上几句。奇怪掉啊，掉着头来，不弄阿爹啊，我得来给一下喷头啦。
1: 哎，谁？

0: 老实人也要欺负啊？啥人头上发拉屎拉尿？各种人啊，发自一字，各方的日节都辜负恩担责。
1: 谁过？谁过？

0: 哟喂！
1: 这张卡公，我跟侬到祠堂评理去。
2: 好不，来来来来来来，还有，哎呀哎呀，哎，嘎好哥，来，把我的宝贝拿出来。
3: 好，对个对个，把这张太公阿爹个阿爹个行的出息嘞。
1: 来，
2: 好哥好哥，这叫。对对相准了，嘎豪哥，嘎方明
4: 有
2: 当道

0: 有。
1: 大蜘蛛上当，
2: 蜘蛛上当。
1: 切切，坐张。
3: 龙哥哥在上，一定要为俺张国宁主持公道啊！我个这妈妈啦，平时啊是多少个苦哎啦，不是过媳妇哪个一起都来管管死了，多少个罪过嘞？
4: 哎呀，
3: 哎呀，
1: 好在
4: 我张哥个媳妇啊。侬一只黄毛毛，要人家陪侬三千吊门，也太过分者。不要我一只黄毛毛，就是一只老虎们，也用不着三千吊个呀。
3: 哎呀，这张太公哎。

0: 我咋不是得罪嘛？
1: 你我不是得罪嘛？
2: 哥们你罪嘛？
0: 也不是你罪嘛？
1: 你我也不是你罪嘛？
2: 哥们单纯嘛？
0: 不是单纯嘛？
1: 不是单纯嘛？
2: 哥们上称嘛？
1: 他不是在上称嘛？
0: 不是上称嘛啦？
1: 难道为的就是他？
0: 秒一点发出金丝啊啊啊
2: 啥真个金丝吗
1: 以我是

0: 面了。
1: 你是个金丝猫银丝猫，听说只有天上有，世上没人见过，偏偏小人尚可骗我十年无用。
2: 侬明明是只心肠猫，给动静飞过三五条，侬要四肢开开么不应该，万事清早不糊涂。
3: 对呀，喵的个好，万事清早糊涂啊啊啊！喵。
4: 啊呸！哎呦，啥清早糊涂，事体没搞清楚，老不死。啊挂我，奇挂掉对侬少礼貌。侬是个老眼昏花，心智不清，多虑不明的糊涂佬。

0: 侬该，格里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侬还来搿啥个闹嘛呢？快回去哎，快回去哎！
1: 爹啊，少讲，天下个公都是弯个，天下个理啊都是直个。我跟着啊，不是来吵相骂个，侬放心好嘞，放心好嘞。
0: 哎呀，哎，这，
2: 爷，
1: 爷，三叔伯啊，侬那个手呢，做成他公个手衣裳个啦？
0: 真是，
3: 张老二顿时发明，搿只位置啊，还不是让我三叔伯来坐？
4: 哎呀，你，
1: 跟着个事体啊，我也晓得在。既然是自家人管着侬搿只毛毛，就应该陪侬同殿呀。
3: 哟，想不到鞠婧姑娘讲话还是蛮有道理的嘛。
1: 只陪多少，噶要看管着个是只啥个毛毛。
4: 对。
1: 三叔伯讲是金丝猫，隔壁人也没道理讲不是金丝猫啊，对不对？
3: 哎呀，对个，我的对，我的好。
1: 既然是这金丝猫，三叔伯讨价三千吊，还是合情合理的。
3: 哎呀，
1: 更早的事体啊，蛮轻松嘞。俗话讲，吃饭吃米，讲话讲理。
5: 嗯，
1: 以我看啊，更早搿场官司，应该判三叔伯赢。神医天王应该赔一桶电三千吊。
3: 哎呀，鞠婧姑娘啊，鞠婧姑娘小小年纪都晓得是我做的理呢。侬这样多啊，我是看不心不。
1: 不过
3: 啥？
1: 三叔伯啊，
3: 哎，
1: 俺前女儿说年年要见面个，搿么头操头脑装不像样子，人家来了讲，往里十七八条，正里只有一条，俺以礼讲理哟。
3: 想不到个鞠婧姑娘讲话是有板有眼、有道有理的嘞！
1: 三叔伯，我爱我还没讲光嘞！
3: 啊，侬我，
1: 其实我还没说好我，只是想把侬借过俺个几样东西弄清爽。
3: 啊，我借过那啥个东西啊？
1: 那你。男女婿来做客，侬没啥不一切，到俺屋里呀，做起一只黄毛啊，有不有啊？
3: 哦哟，有个，
1: 换一只对。
3: 对来了，到时候我还不弄。
1: 搿换一把秤呢？
3: 秤。哦哟，一根短钢秤啊，不好用在了，心花都看不出了。50斤嘛，十个一敲；搿100斤嘛，20个一敲。管他嘞！
1: 根本玩一把火枪呢？
3: 火枪？哦哟，一把破枪啊！不好用在了，管了嘞！
1: 再玩一根冰呢？
3: 冰么烧火烧了了呀？
1: 烧火烧掉了？
3: 哎，烧掉嘞！
1: 哎呀，三叔伯啊！
3: 哎，
1: 别个东西倒是不要紧个，这根冰我是一定要弄完。
3: 根本我玩弄只新个好嘞，
1: 侬玩我三十哦，
3: 那就三十，
1: 凡是三十，
3: 但是
1: 凡是但是，
3: 找情事，
1: 凡是找情事，
3: 啥？个样不是，哪样不是？难道未必有两张那个数不掉啊？
1: 对，谁道谁道真谁道，应该不错是数不啊？掉，
3: 上
1: 台，下
3: 台，我数不掉嘞，弄哪里来个？

自家套，就算侬是个说不掉啊，接不来我这金丝啊。

0: 个头好了，一个口才比我好，是个长相模范
1: 通。哎，奇怪掉，侬搿只猫个来历，我是晓得的呀。
2: 什么意思？
1: 啥个金丝猫啦？分明是从县城江姥姥窝里扩来过一只平常平常一只黄毛毛呀！
3: 大哥，不要求了，不要求了，不要求了，
0: 不要求了，不要求了，做杂怕工哎！
4: 我宁死在。
5: 宁死在。那我问侬，侬何嘛还考不考足纲嘞？
0: 不考再不考嘞，我再也不考嘞。我讨尿在。
6: 三叔

0: 还有人啊！究竟姑娘，我跟赵德龙是口服心服呀！不过那个我三叔伯个这毛毛，总是我自家人惯识的，多多少少总要陪一些。
1: 哎呀，不要一个，不要一个了，不要一个。
0: 帮个忙啊！
2: 赵长他讲，侬来端。
3: 哦，噶好个。噶那大哥都听懂着啊、哦！跟着十个人，帮阿张个人一只黄毛毛都来管事着，理应背上啊！三叔伯，
1: 不好意思
3: 的，
1: 不好意思的，
2: 三叔伯，
1: 不好意思的啦！
0: 哎呀，哎呀，张师傅，张师傅啊！根本搞清了，我也不管这地，只求侬究竟见我儿子一面好吧？
4: 啊！
2: 阿哥，
4: 哎呀，
2: 阿
4: 哥，
0: 啊，那那那，来这来这来这，见面见面啊！
2: 来来来
5: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阿弟啊，我要读书，不接陌生人。
0: 哎呀，一年到夜碰着个书本，婚姻大事耽误掉在。
6: 婚姻大事，婚姻大事，我自家寻好对象，侬为啥不同意呢？
0: 哦，原侬个书呆子，哎，侬有啥眼光啦？哦，侬寻得着好对象啊？阿爹把侬寻了一个，来，去看看，去看看。
6: 阿爹，除了那个阿妹，就是天上的仙女，我也不娶。
2: 哎呦，阿哥，
6: 阿妹。想不到许是我，
2: 我也想不到侬许是，
6: 侬许是巨金姑娘，巨金姑娘许是我，
2: 侬许是四眼洞，四眼洞许是我。
6: 哎呀，像是在当做梦，
0: 不是梦，不是梦。冲到龙王庙，自家人发现的自家人在。哎，三块四块，帮我扛了十多年的长牛肉、鱼肉肉，统统倒出来。跟着陈亲家公来的，啊，那这张太公也来的。我要把伊拉俩热热闹闹还亲子，请众位高龄喝杯喜酒。
7: 哎呦！

哎

0: 阿伦啊，阿伦啊，阿爹啊，输不得侬了。
1: 阿爹，跟我不起来。
2: 啊啊！
3: 有气不？
0: 有气不？真家伙啊！我把侬搞不拉些。
2: 来来来来来，得酒敬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子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是戏曲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对于婚姻来说，我们应该保有这样的正确态度。首先呢，大家应该知道，婚姻啊，它不是交易，这婚姻的根本呢，也不是物质或者是金钱，而是情感。情感非常重要啊，结婚更不应该是以物质为前提的。而且在婚姻当中呢，我倒是觉得男女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双方呢都应该更加的坦诚，而且呢应该承担起各自在婚姻当中的职责。在婚姻中呢，男女双方都应该是不断的在完善自我，学会独立，学会彼此信任，这一点在婚姻当中非常重要。
1: 他怎么了？好吓人啊！
2: 听说他要被调走了，
1: 真是人善被人欺。
3: 宋思婷，你赶紧过来。郭鹏刚才在电话里跟我一顿吵吵，你是人事部总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他北京的资源必须留下，人必须调走，要不就离职。我呀，不想再看见他，你看着办吧。
4: 好的，吴总。
5: 吴总不在办公室，要不我帮您预约一下吧。
6: 走开。吴志国，吴志国，你给我出来！吴志国，
4: 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但是作为多年的同事，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目前有两个孩子。一个马上就要上小学，一个刚出生，你接下来要做的所有事情必须要承担后果。
6: 我在公司做牛做马八年了，别人我不知道，他不就是想把自己人安排进来吗？叫我去安吉，一切从头开始，就公司那点死工资，我可怎么活呀？车贷，房贷，孩子上学，是他家子靠我养活，我该怎么活呀？
4: 郭总，你不要认为来北京打拼的人就你最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而且你为什么觉得你被调到安吉就活不下去了呢？
6: 我的资源，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安吉有什么保险业务我能做？
4: 公司交给你一块未开发的业务去发展，那是对你的能力和忠诚度极大的信任。你不了解安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你没听过吗？而且总部要在安吉开拓新农村市场，派你去，那你就是保险经纪安吉分部的前部先锋，待遇和年薪都会有所调整。
6: 宋总，你收了武志国多少好处，怎么净帮着他说话呢？
4: 我没有。如果你觉得我在套路你的话，那你继续。但是我想问你，你到底要干嘛？你想干嘛？跟武志国同归于尽吗？你真的不想给你自己留一条后路吗？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的老婆孩子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过吗？他同意调任安吉分部了，如果干得好皆大欢喜，干不好临时再解约，他手上的资源一个也拿不走。郭鹏到那边什么资源也没有了，能不能给他适当的加一些年薪，这样也显得您善待老员工。
3: 嗯，就这样办吧。
4: 李庆阳，你倒是接电话呀，你倒是。
7: 老温怎么来了？
4: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7: 哦， 我带他踢球，手机在那儿没听着呢。
8: 让踢！
7: 哎呀！
8: 哇！
9: 妈妈，我讨厌你！
7: 你这是干什么呢？发这么大火！
10: 长一下！
7: 哎哎哎！长一下！哎，老父，没事吧，嫂？哎呦，哎呦，这么多人呢！
8: 回家。
9: 什么情况？
11: 换鞋子。好嘞，谢谢。给妈妈的鞋拿一下。
9: 妈妈换鞋。
11: 老婆，你不换鞋啊？
4: 走了，你回屋去。
9: 我不要。
4: 我现在没有跟你商量，回屋去。
9: 爸爸。
11: 好好好，回屋，回屋休息一下啊，乖，乖啊。来，老婆，喝点水。哎呀，你这是干嘛呀？生这么大气啊？
4: 今天下午朵拉什么课？
11: 跳舞。
4: 你知道呀？那你在干嘛？也不请假，也不和我说一声。带着朵拉去踢球，你知道吗？老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都懵了。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我以为你们俩出什么事儿了呢。
11: 哎，老婆，这事我错了啊。哎呀，我错了。好，好了，这是我的问题啊。哎呀，我那个电话呀改了，以后你的来电显示啊。就是三个字，马上接，马上接。
4: 嬉皮笑脸，我问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带朵拉逃学了。
11: 这不能算逃学，这是课外辅导班呀。
4: 课外辅导班不是上课吗？你带孩子逃学，你还有理了？
11: 我去看朵拉上这课的，是真的痛苦不堪，又是压腿，又是拉背，又是压筋儿的。我就觉得朵拉的童年吧，应该是快快乐乐的，无忧无虑的。你就好比大人，我周末让你加班，你乐意啊？你不嫌累啊？
4: 我就给他报了一个英语，报了一个舞蹈，报了一个钢琴，我还给他报什么了？再说了，他周末中午到晚上都是休息时间，都是没有课的，他能累到哪里去呢？
11: 我反对，我就是反对你这种控制式、攀比式、主导式的教育理念。哦，别人家孩子会，我们朵拉都得会。那朵拉会的，人家的孩子还不会呢。再说了，孩子毕竟是孩子，他有他的天性。朵拉生性什么？喜欢蹦蹦跳跳。你给他报那些班，他都不喜欢，回头产生了逆反心理，那就更麻烦了。
4: 什么逆反心理啊？朵拉才多大呀？
12: 小孩子是没有定性的，他当然觉得玩是最开心的。
4: 像朵拉这么大的孩子，他没有自己主观意义上的对与错，只能靠我们大人去引导他。
11: 宋思宁，在朵拉的教育问题上，我绝对不会让步的。
4: 李君龙，你要跟我对着干是吧？
9: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我饿了，我要回爷爷奶奶家吃饭。
11: 好。
13: 你媳妇跟你吵架了吗？我跟你说，下次我一定替朵拉去打卡。哎，我跟你听我跟你说完呢。哎，平时啊，他集合不是这个时候，今天集合早了。你听说，所以我犯懒了吗？
12: 妈。
13: 哎呦，思宁来了。哎呀。
12: 君龙。

0: 没那么严重，其实有的时候也去，晚点去，早点走。
1: 你把朵拉都教育成什么了？迟到早退吗？还有怎么糊弄我？怎么不靠谱？
0: 我知道，我知道，不能。哎呀，你别生气，来来，你先坐。哎呀，你生这么大气干什么？跟球过不去。
2: 哎呀，你俩这干嘛呢？
0: 我在系鞋带呢。
2: 这高跟鞋还有鞋带啊？
3: 妈，我们俩在说朵拉的教育问题。
2: 思明啊。对不起，这事儿吧都是我的错。一开始呢，朵拉出门晚了，我怕她迟到，我就先跑出去给她打了个卡。今天呢，朵拉也是求我说她不想跳舞了，想跟爸爸踢球去。我这不吧就让俊荣带她踢球去。哎呀，这都是我的错啊！你有火，朝妈这发。
3: 妈，你们不能太惯着朵拉。
2: 是是是，这都是我的错。
0: 哎，妈。你是干什么呀？你给思宁道歉，思宁受得住吗？今天的事儿吧，都是我的错，我下不为例，好吗？老妈、老婆，我错了，下不为例。
2: 不是，这也都是我的错。你看看这电话我没在旁边，这不对啊！以后我到厨房干活，把手机放在那儿；睡觉，我把它放在那儿。这总行了吧？
4: 还吃不吃饭了？
2: 吃啊吃啊！
0: 吃，
2: 吃饭了，好吧？吃饭了，走吧，吃饭了，不争气啊！
5: 不生气，
2: 好了，吃吧，来吧。

0: 大伯大人，来，您坐。哎，小心水温，烫了。
1: 不烫。
0: 合适吧？
1: 嗯。
0: 舒服就行。大伯大人，晚上身体不好，伤肝，而且容易长皱纹，我看着会心疼的。老婆大人，天色已晚，夜色撩人。
2: 哎呀，我们就早点就寝吧。
0: 今晚就让为夫好好的伺候伺候你们。
1: 你觉得我现在有这个心情吗？
0: 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心情我不知道，待会儿的我让你心情愉悦。
2: 遵命，我洗澡去。

0: 今天最后啊，我们说一下这个季度人才招聘的情况啊。这件事情呢，
1: 直到昨天为止才算是彻底落听了。五个部门，28个岗位，全部充满了新鲜血液。人力资源部啊，这回也是费尽了心思。思宁，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1: 那行，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
0: 散会。
3: 吴总，能耽误你几分钟吗？
4: 陈总，还有什么问题吗？
3: 五个部门，28个职位，其中有19个男实习生，9个女实习生。吴总这是准备把我们长城变成少林寺是吗？
4: 那只能说明这一届的毕业生男生比女生更优秀啊。
3: 是吗？我怎么听说我们业务部最后一个录取名额本来是一个叫李萌的女生略胜一筹？
2: 我叫李萌，我是青岛人。
3: 可是我们吴总到人力资源部一询问，听说连简历都没有看，直接就定了一个叫徐峰的男实习生。

0: 没问陈总，恐怕您是误会了，那可是经过我认真筛选的。好啊，那我得想听一听吴总你的认真筛选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1: 你老那么怼吴总不好吧？
0: 有什么不好？他就是针对我。你说我们业务部门当实习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他就是想把我的人挤得走，好安排他的人。
0: 他这点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真心是看不惯武志国重男轻女这臭毛病。他就觉得我们女的就是应该回家伺候老公看孩子，就不应该来公司上班。不过他也不看看，咱们公司业绩做得好的、对公司贡献大的，不都是女职员吗？
1: 反正也就你敢干吴总。
0: 那是因为我就看不惯他这毛病。哦，对了，周末有个大 party， 我想邀请你一块儿去。有一个大客户吧，他生了个二宝。 他给二宝办了一个百日宴，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去捧场，
2: 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就可以带着朵拉去凑凑热闹，玩一玩，同时你自己也可以去多认识认识人呢。
2: 谢谢，
0: 那就行。那说好了，那周末见啊。
2: 嗯嗯。

0: 的分析，时不时的捋头发有等待别人搭讪的嫌疑。
1: 你的心理学学的就是这些吗？
0: 也不全是。不过话说回来，宋小妞，你是越来越有魅力了，难怪把你家老公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1: 那是。你呢？昨天不是网上开课吗？怎么样？播放量还行吧？
0: 有我这种美女教授开网课，播放量能差吗？
1: 厉害。哎呀，你说这个亮亮啊，真是每一次都能迟到。
0: 你第一天认识他呀？
1: 典型的时间拖延症，你要好好说说他。
2: 停车场等我。Hello， 这不是又说我迟到呢？
1: 对不起，对不起，刚要出门，我家宝儿去尿裤子。那还说什么呀？走吧，
2: 走吧。
3: 老公疼你，孩子可爱，家庭美满幸福。还有什么不满意？
1: 我就是希望能够更好一点。我们家俊龙是那种天生骨子里带有优越感、安逸感的人，而我呢，天生骨子里就是那种有危机感的人。我现在的生活很安逸，但是我非常的害怕，我害怕我们的爱情热度会减退。
0: 日子过久了呢，激情和热度啊是会逐渐消散的。其实没什么可怕的，其实两个人感情走到最后呀，它就会变成了亲情。
4: 哎，你怕感情减退，那你俩生二宝啊？我跟老谢生完宝宝就更有激情了。
0: 什么谬论啊，又生孩子来缓解情感压力，荒唐。
4: 哎呦，你想生还没人跟你生呢。
1: 哎呀，行了，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5: 说。
1: 其实我们这个年龄事业跟工作都到了瓶颈期，但是谁没有梦想，谁甘于平庸，就是觉得自己应该争取做点什么，不敢说有什么大作为吧，但就要就此止步，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甘心的。
6: 请问哪位是宋思宁小姐？
7: 这里。
6: 你好，这是李俊龙先生给宋思宁小姐道歉的鲜花和礼物，请您签收一下。
7: 好。
0: 哇塞，哎呦喂，
6: 给。
0: 还说什么热度减退，虐我们俩呢。
7: 这还有小心机呢。
8: 思宁，经典款，这色号很难抢的。
1: 我们家龙哥呢，在道歉方面还是很优秀的。
8: 哎呀，酸的。
9: 眼睛看瞎了，变绿的也变不成红的。
10: 来了。怎么样，家里的事儿处理完了吗？
9: 全北京城哄老婆我要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
11: 喂，长官。
12: 刚下飞机。
11: 所以呢？
12: 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
13: 吃饭？什么事儿啊？
12: 我们夫妻两人吃饭还需要理由啊？
13: 关老板想请人吃饭，那不人选多了去了吗？
11: 既然那么特意的叫我，
13: 应该是有什么事儿吧。
12: 看来你是真的忘了，今天是咱们结婚十周年。
13: 没想到今年你竟然还能记着。
12: 丽云酒店。
13: 嗯，就这样吧，挂了啊。
14: 来来来
15: 来，哎呀哎呀，这么多礼物呢，哎呀，
14: 哎呦，真香哎，真好。晚饭已经做好了，还煲了汤。
1: 我跟朵拉的舞蹈老师说过了，最近耽误的课程全部都要补回来，费用由你出。
14: 哎呀，你这
1: 怎么了？
14: 那完全是应该的呀。
1: 那就好，昨天的事情我已经原谅你了。
14: 谢主隆恩。
1: 嗯，对了，周末的时候带朵拉去参加一个派对啊。
14: 什么派对？
1: 我们公司的一个大客户二宝的庆生会，

0: 很辛苦了，累了。思宁，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也要个二宝？我们要二宝？
1: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合同拿不回来你就甭回来。嗯嗯，明白明白。你就住他们公司，我算你出差行吗？这事儿你得办到高，好吧？
2: 对，是我让他去的。
0: 对，好，那这样，好，那你自己住。我跟你讲，你呀，我无论你想什么样的办法，你要是把合同给我拿回来了，回头到公司我给你开香槟，明白吗？啊，挂了。
1: 怎么样？
0: 什么？
1: 花。挺好，挺好，
0: 领了。
1: 那行，来吧。
0: 结婚10周年快乐！嗯，老关，我今天可喝不了，我后面还有一个局等着我呢。啊，我也是，
1: 你今天请我吃这个饭，真的没别的事儿？说吧，什么事儿？这样啊。
0: 那个下周呢，我们公司30周年团拜会，所以呢，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出席。逢场作戏，秀恩爱。哎呀，
1: 话不能这么说嘛，一起参加而已。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公司这股票会下跌吗？真有可能。<笑>
0: 行，既然这样说，那去吧。你让小金把时间地址发给小钱就好了。
1: 行，一块石头落地了。
0: 来。 要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就先撤了。他们一直在等我。
1: 啊，好啊，正好隔壁也有人等我呢。
0: 行了，那我先撤了啊。嗯。啊。谢谢你的花啊，老公。
1: 客气，老婆。

0: 看什么呢？
1: 没看什么。
0: 哎呦，刚才呢？
1: 你是不是对我没兴趣了？
0: 没有。
1: 那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大，工作忙？
0: 我一点压力都没有。
1: 那你刚才为什么？
0: 就是分了神了。其实刚才吧，我挺好，都挺好的。
1: 那你现在神回来了吗？
0: 差点意思吧。哎呀，你不要有其他想法。我就是偶尔的一次分了神了。人都说结婚久了，夫妻间的激情会退却，我是不相信的，就是稍微有点退却，我们可以找方法把它重新燃起来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也算是幸福平稳吧。
1: 何止啊，真的是太平稳。
0: 哎呀，那就是你最近太忙了，找时间我们出去旅游，好不好？
1: 好。
0: 好吗？我去打会儿游戏。
1: 好，
0: 欠你一回。
1: 好。
2: 有想吵是吧？该不该让？
3: 啊？听到老师表扬你吗？哼，说。
4: 听得见。我拉再见。
2: 再见啊！再见，哎。
4: 小弟好可爱呀、啊。
0: 是不是？哎，朵拉，你们班是不是有很多同学都有小弟弟啊、小妹妹啊？
4: 很多，我们幼儿园有好多好多小弟弟。啊！
3: 爸爸问你，你喜不喜欢小弟弟小妹妹？
4: 当然喜欢啦，小弟小妹妹好可爱。
0: 那如果家里人多了一个小弟弟小妹妹，你喜欢吗？
4: 嗯，喜欢。
0: 妥了。嗯。嘿嘿嘿
5: 嘿嘿。奶奶，我来领养。哎。
6: 慢点
7: 。你自己尿。
6: 好。季总啊，妈跟你说个事儿，听着你可别着急啊。
0: 咋了？
6: 刘军啊，没了。
0: 啊？
8: 失足家庭啊，是吧？啊，刘军这个是典型的过劳死，工作上累了。你可年纪轻轻的啊，要注意身体，身体是第一，没了身体什么都扯。别在工作上太累啊！
0: 你放心吧，我平时啊挺注重养生的，得空我就健身。嗯，
8: 还好。你呢，趁着自己现在年轻力壮，再生两个。就是有一个遭遇不测了，那不还有一个呢吗？你何必他们这么难过呢？是不是？
6: 哎呀，俊龙啊，妈就是想跟你说呀，这可……
0: 你吃点菜，吃点菜。爸，你吃点菜，吃点菜。
8: 我说你啊，你可心真大，还吃菜啊？
0: 哎呦，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这事儿吧，我跟思宁
8: 嗯
0: 也想过。
8: 你考虑就付诸实行啊，对不对？
7: 就是啊，
9: 好，你来了，
7: 陈总好。
9: 走走吧，走吧。
7: 哎，你说他们为什么？

0: 一见我就走呢？他们怕你呗？那你为啥不害怕？
1: 因为我胆子大。<笑>嗯，行。所以好事呢，一定是跟着那些胆子大又有魄力的人。明天下午的请帖，别迟到啊！
2: 谢谢英姐。
1: 我把那个徐峰给开了。
0: 啊？才一个星期？
1: 嗯，工作态度不行，谈事儿还迟到，并且还得罪老板。
0: 你说这种人留着他干嘛？赶紧让他回家走人。哎，啊，对了，上次那个叫李萌的女孩，你帮我问问，她找到工作没有？如果没找到，就让她来上班吧。那吴总那边，
1: 管他的呢，这出勤报告在那儿摆着的，他能说什么？
0: 回头我帮你安排李萌过来，给你留着呢。
1: 可以啊，不仅胆大，脑子还聪明啊。行了，明天下午4点别迟到，
0: 好。

0: 老婆大人，欢迎回家。
1: 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嘘，听。喜欢吗？
1: 喜欢。
0: 送你了。
1: 因为什么？
0: 没有因为什么，我就想跟你两个人共进烛光晚餐。
1: 好，那我先去洗个手。
0: 别动，我来。

0: 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1: 没有。
0: 那你，不是献殷勤，为什么呀？
1: 老婆，是不是结婚久的女人，对于男人的浪漫，都觉得是别有用心啊？
0: 但是你这个殷勤献的有点过头了。
1: 并没有。入座。

0: 哎，我们为这个浪漫且激情四射的夜晚干一杯。
1: 这什么呀？
0: 好东西。
1: 豆浆啊。
0: 黑豆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葡萄，为了以后宝宝眼睛亮又圆。鲫鱼汤，营养丰富。
2: 海参，抗衰老，提高记忆力，为了防止妇女一孕傻三年。
0: 总而言之，今天晚上所有的一切。
1: 你想干嘛？
0: 生个二宝。哦哦哦哦哦！
1: 你要干嘛？
0: 昨天不是你答应我的吗？
1: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0: 你也没反对呀。
1: 你确定你没有跟我开玩笑吗？
0: 你我都是独生子女啊，小时候那份寂寞孤单我现在都记忆犹新，很痛苦的吗？
1: 给你五分钟说出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0: 哎呀，是这样的，朵拉呢真的大了，我想给她找一个伴儿，那这样呢她就不那么痛苦，也比较开心。还有呢，你跟我两个人吧，在教育理念上有点分歧，如果生俩宝，那你教一个我教一个，两套教育模式啊，我们也不会吵架了，舒服和谐啊。
1: 你要拿我的孩子当试验田？幼稚。
0: 不准。哎
3: 哎，思宁，思宁，
0: 我不是，我生个二宝怎么就幼稚了？
1: 我没说你生二宝幼稚
0: 啊，
1: 我是说你在对待孩子的教育理念上幼稚。啊，就因为教育理念上和我有分歧，所以你就二宝吗？让我再生一个，让我再死一回。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生了。
0: 刚才是你让我讲理由的，我讲了理由之一，你听了你又，那你要我到底怎样呢？
1: 我告诉你。你最后说的那个理由就是你最真实的想法，你就是想让我再生一个，然后呢我就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管朵拉的教育问题，你就可以带着朵拉为所欲为了，是不是？
0: 哎呀，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1: 还有在朵拉的教育问题上，你必须得跟我站在同一战线上，两个孩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结果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你操作得了吗？你
0: 我重申一遍行吗？家里的条件还可以，我们可以生个二宝，我父母也喜欢。还有就是刘军的事儿，他真的触动到我内心的敏感的点了，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就这么简单。
1: 好，你是这么简单，但你有没有想过我？我已经不再年轻了，生孩子对于我来说是存在着危险的，而且我们两个人的工作强度那么大，如果要再生一个的话，我们肯定是要科学生育的，否则就是不负责任。
0: 你说本来就是夫妻俩一乐呵的事儿，你非得上升那么高的高度，你有劲没劲？
1: 谁跟你一乐呵？这个是我们公司一个大客户，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孩子的庆生宴，带你去呢是为了让你多认识认识人脉，带朵拉去是为了让她长长见识。
0: 自己不生去参加人家，
1: 男人永远不理解生孩子的痛苦。俊龙啊，就算我想再给你生，你也得给我再创造一个安心生养的环境啊。毕竟，你老婆我不再年轻了。

0: 上开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男主人公贺总至宴会致辞，掌声欢迎。
1: 老贺哥呀，今天特别的激动，
2: 老贺我终于有儿子了。
3: 我打心眼里，我就想要个儿子，咋说呢？
4: 这一个孩子吧，万一以后指不上，这个留在身边继承事业，还得要多生。
1: 我今儿太高兴了，我准备了抽奖，头等奖1万8。
5: 很好。
6: 何三环，带着你怀孕的小鬼，你们一家三口好好过去吧。
1: 贺兰子，你要干啥？
6: 你差点害死你爸和你弟弟。你们如果那么喜欢男孩，为什么要生我？你们就是觉得我是女孩，想让个弟弟取代我。
7: 谁也没说要个弟弟取代你啊。
6: 谁？
8: 不重要。
9: 哎呀，你什么时候上去了？快报警，快报警啊！
8: 哎，下来吧。
6: 你别过来。
8: 其实我跟你一样，我有一个弟弟，是同父异母，比你惨点儿。我爸给他起名啊叫唯一，你听这名就应该能知道这个唯一在我爸心目中的地位有多深。
6: 家长都一样，重男轻女。
8: 我也是家长，我有一个女儿，你看我跟我老公啊都很爱她，就在下面呢，你看。
10: 来，快，是妈妈。
8: 我父母离婚离得早，我瞒着我妈跑了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看我爸。我爸当时给我包的饺子，我就离开厨房一会儿，也就一分钟的时间吧，那饺子就打翻在地上了。我弟呢就在旁边站着。
6: 肯定是你弟弟干的。
8: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弟说他想帮我端到堂屋。
6: 你信了？
8: 我弟确实是要给我端到堂屋去的，那是因为饺子太烫，所以他才不小心打翻在地上的。我爸打的我弟，他认为我弟在欺负我，诚心把饺子打翻的。

我跟你说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想告诉你，多一个弟弟，不会失去一份爱，而是多了一份爱，多一份来自弟弟对你的爱。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一定很委屈，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因为我有过共同的经历。你弟弟已经降临到这个世界了，你除了笑着接受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又多了一个亲人，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你现在爱你的弟弟，等他将来长大了，他一定会加倍爱你，还会保护你，多好。再说你看你妈都哭成什么样了，相信我，没有一个父母不疼自己的孩子，不爱自己的孩子。来，下来吧，好吗？

0: 我找到了。
1: 可莹。
0: 哎。哦，我来了。啊，爸，我出去一趟啊。

0: 准备跟我分床睡啊？
1: 如果不是二宝，那就分居。
2: 什么意思呀？
1: 阿来真的了。
0: 咱俩聊聊吧。
1: 聊什么？
0: 聊聊生二宝的事情。我们现在一个月固定花销是多少？杨朵拉这些年耗费了多少钱？后续还有上学。
1: 你就不应该去什么人力资源，你应该学财务。
0: 签了这份协议，你就可以去领取离职补偿了。
3: 你替我治国，你赶紧用三天天两的小脑筋，别怀找报应呐！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陆可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老婆了。
1: 宋文义，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老公了。
2: 可盈，我爱你。
3: 文义，我也爱你。哥们儿，快点儿，这么多人排队呢，你们出去腻歪去。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可不忍挺着急啊。
3: 走走走，直接毕业季会去。
4: 嗯，我们把这个地儿放他们面前，让他们羡慕嫉妒恨去吧。
0: 走。
5: 亲爱的，我来了。
4: 你吓死我了！你要干嘛？
0: 可盈，咱们去北京吧。
3: 去北京？
0: 啊，咱们现在毕业了，必须得出去闯一闯。而且我的文学梦，只有在北京才能实现。
3: 可是我们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呀。
0: 我姐在北京啊，我姐夫那就是北京人。
3: 哦，就是你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吗？
0: 啊。我姐宋欣宁在北京，那可是大公司的高管，咱们就去投靠她。可盈，你看过我的作品，你最清楚我的实力。我向你保证，不出三年，我一定在北京文学圈崛起。到那个时候，咱们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你再跟你爸妈说咱们结婚的事儿，他们肯定不会反对的。
6: 但是我从小都没有离开过父母，我有点害怕。
7: 傻丫头。公了，你怕什么？
6: 那我们怎么跟他们说呢？
0: 老办法，先好好说，他们要不同意，咱们还是先斩后奏。
3: 嗯，好。
8: 你放哪儿了？
9: 不是安全期怎么了？啊？你是我老婆，我们过个生活还非得用这个吗？哎呀我去，来嘛！啊，
8: 这不行，
9: 不带，来嘛！
8: 你
9: 来嘛，来嘛！
8: 哎呀，行不行？李志龙，
3: 你没事吧？是
8: 吧？我们看一下。
9: 门走开了。
8: 哦，你是怎么回事啊？你铁了心的要二宝是吧？
9: 我要个二宝怎么了？这是咱俩爱情的结晶啊！你是我媳妇儿，你就不能成全我吗？
8: 那我们要二宝之前是不是得有个计划？
9: 这还要什么计划呀？我给你出个企划案怎样？
8: 你能不能别孩子气？你以为生孩子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说要就要呀！我告诉你啊，我们必须要科学备孕。还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就是想让我意外怀孕，然后浑水摸鱼把二宝生下来。那这样对孩子好吗？
9: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8: 你不止给一家公司做账，光我们掌握的证据就有三家。刘姐，我想问问为什么？我了解了一下你的月收入情况，除了五险一金、工资加奖金，你月入基本工资应该是在8000左右，再加上年假和各种福利，应该算是咱们公司中等以上级别的收入了，为什么还要去做兼职呢？家里有什么困难吗？
10: 徐总，怎么了？这是困成这样了？
11: 一宿没睡。
10: 行啊，小伙，身体可以啊。
11: 哪有你想这么污？我打了一宿游戏。
10: 怎么着？跟媳妇儿吵架了？
11: 哎呀，我最近跟我老婆感情是有点不和谐。
10: 哎呀，俊龙啊，不是我说你啊，

0: 你就是太惯着你媳妇了。
1: 自己老婆不惯，你留给别人惯去。
2: 宋德茂，这是我家二宝，
3: 好可爱呀、啊！
2: 今年年初，我老公的公司倒闭了，现在是一家老小都要靠我来养。我真的是被逼得没辙了，我要是不到外面做点兼职，我们家真的过不下去了。
3: 是这样，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向吴总求求情。你这种情况也算是特殊，但是你必须得把你外面的兼职全部停掉，回到公司专心的工作。
2: 宋总，谢谢宋总，您真是个好人，谢谢。
4: 我觉得上次那个方案还得再调整一下。
5: 行。
3: 因为生了二宝，经济压力大才出去兼职，吴总会接受这个理由吗？
6: 我不想听任何解释。你跟这个保单已经跟了三个多月了，你今天不把这个合同拿回来，你就别回公司，就这样挂了。
7: 哎，真是烦死
3: 了。方便聊两句吗？这就是刘姐在外面做兼职的理由。
8: 你跟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3: 如果我以这个理由去向吴总求情，你觉得他会答应吗？
8: 如果你以这个理由去跟武志国说的话，不仅刘姐本人要走人，你自己也会被他一顿臭骂。
7: 思宁，虽然我没有生过孩子，但是我也是女人，我理解他。
8: 可是这个事儿，无论他有多少理由和借口，他是因为出去兼职耽误了公司的本职工作，给公司带来了利益上的损失，这就是事实。
3: 可是他近三个月并没有耽误本职工作。
8: 你敢保证他以后就不再出纰漏吗？他可是一个人给四五家公司兼职财务的，这要是出了事儿就是大问题啊。你以前炒人的时候那可是杀伐决断挺利索的，为什么在刘姐这件事情上面你竟然这一次站在了被裁员这一方呢？
3: 可能刘姐这个事情让我有点推己及人，触景生情吧。我也是做妈妈的，公司有这么多女员工，我真的非常理解他们。
8: 可是这一切必须得从公司利益出发呀。
6: 如果你今天放了他一马，
8: 你看看别的人要不要出去做兼职，因为每一个人的理由都不比他差，到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3: 我也是拿不定主意啊，所以才来找你商量。
7: 这个时候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去意气用事。
8: 你也知道吴志国这个人，他对女性职工向来在工作上是有偏见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去撞了他手里面，不仅事情解决不了，可能还给自己惹一堆麻烦。哎，
3: 就是下不去手啊。
9: 怎么的？跟你爸妈谈判失败了？
10: 我爸妈他们说他们在宁波有资源，人头又熟，想在本地给我找个好工作，让我打消去北京的念头。
11: 意料之中的事儿，你爸妈在咱们这一亩三分地儿资源确实挺多的，想给你安排个工作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9: 但是你想，他们一辈子没离开过宁波，就想让你按照他们给你设计好的路线再这么走一遍。哎，但是你想，这么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复制下去，那你说这生命有什么意义？
12: 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那不然你去忙一下。
9: 我跟你爸说，那你爸非一鞋也得给我抽出来不可。
12: 那怎么办嘛？你这么会分析，你去讲嘛。
9: 那是你爸，这有的话必须得你说。我是这个不在其位，不说其话。
12: 那我也不行啊，我跟他们沟通不了。
9: 那要不这样，从我爸这边攻克，我爸的性格我还是拿得准。
12: 嗯，
9: 行，那你准备准备吧。
12: 准备什么？
9: 见我爸呀。
12: 啊，
9: 你是药引的，没你我怎么说得过吧。

0: 这傻喽，是要跟我血战到底啊！哼，老公，啊，一起吃饭呗。
1: 不吃。
0: 你跟我赌气，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当筹码，对不对？
1: 哼，我没气。
0: 哎，
1: 难进
0: 是吧？
1: 你要干嘛？
0: 你要干什么？跟我玩绝食是吧？
1: 你不是不喜欢别人逼你吗？你为什么要逼别人呢？咱俩聊聊吧。
0: 聊什么？
1: 聊聊生二宝的事情。聊。
2: 来，当反方辩友，请发言。
3: 我是正方，你是一个不要二宝的妈妈，是反方。
0: 随便随便。那请你说说你的理由吧。
1: 哎呀，
3: 现在生二宝是个趋势吗？
0: 你看朵拉的同学，基本上都有个弟弟啊、妹妹，我就是觉得吧，再生一个，给朵拉做个伴儿，挺好的。你说的这些根本不叫理由，我说个理由吧。
1: 行，你说。
0: 主要是觉得我们的日子进入了瓶颈期，结婚久了激情消退，烦恼接踵而来，生个二宝为了改变。
1: 你说的都对呀，那你为什么不生呀？
0: 我们现在一个月不顶花销是多少？你不知道吧？养朵拉这些年，耗费了多少钱，你心里也没个数。养一个娃，说实话，我们的日子还算是过得有滋有味，不比谁差。但是如果要再多养一个的话，我们必须要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
1: 你说来说去不就是因为钱吗？
0: 朵拉现在慢慢的在长大，后续还有上学。
4: 还要上各种补习班，还要暑期班下的营什么的，这些都是钱。如果生了二宝之后，那我们所有的费用都要叠加上去。
5: 宋思年，你就不应该去什么人力资源部，你应该学财务。
4: 你别紧张，你又不是第一次向我爸。
5: 我不紧张。
6: 爸，这儿。
5: 哎，宋叔好。好，今天咱们就我到外头吃饭，还点这么多菜呀？啊，你吃吧，快吃。好，我来，我来。
4: 吃菜。
5: 你吃。
6: 爸，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5: 嗯，说。
6: 我打算去北京发展。
5: 啥？
6: 北京啊？
5: 北京啊？
6: 爸，您知道我又文学这一个爱好。 我写的东西你也看过，在咱们这报纸杂志网上呢都登过，但是吧，想在文学圈混成个样子来，还就必须得去北京。而且，为了可赢，我也得有更好的发展，是不是？所以我就想，我姐不正好在北京吗？您看能不能？
5: 你是要让我求你姐，然后帮你在北京立足？
6: 啊，不用她帮抬足，就过渡一下就成。
5: 我在北京有朋友，已经联系好了，只要到了北京，把我写的东西往我朋友的文学网那么一递，那就可以签约了。
4: 签这么简单，靠谱吗？啊，靠谱的。唯一的朋友在一个文学网站当责编，我们都是认识的。
5: 嗯，
3: 这是件大事儿，我得考虑考虑啊。
6: 考虑，你好好考虑。
3: 来吃饭，吃饭吧。
4: 啊，
3: 松叔，吃饭。
4: 哎，好好好，谢谢。
5: 唯一啊，店里今天有进货，我得赶紧回去啊。走啊，
3: 好，
5: 拜拜吧。
4: 哎，
5: 唯一啊，
4: 嗯，
5: 你爸他能同意吗？
4: 放心吧，从小到大，只要是我要求的事儿，我爸就没有不给我办的。走吧。
5: 啊。
0: 准备跟我分床睡啊？
7: 如果不是二宝，那就分居，外加绝食。
0: 准备打持久战。
7: 哼。
0: 行，分床睡我睡得还踏实呢，还有。

0: 不是我不让你吃饭，是你自己不吃，所以身体坏了别赖我。
1: 不劳您费心，我攒着钱生二宝。安兰，他来真的了。

0: 什么意思呀？起晚了吧？
1: 哈，你不是要绝食闪电生二宝吗？
0: 哎呀，我绝食是绝深夜之食，不吃宵夜了，最近有点胖。
1: 行，那你慢慢吃吧。
0: 哎，吃早餐啦。
1: 我去公司叫外卖。
0: 哎呀，那你记得吃早餐，你胃不好啊。你看吧，没有我叫你都起晚了，起晚了说明什么呀？你睡得香呗。哎，什么意思呀，宋思念？
2: 老婆，早餐没在家吃，为夫我很担心，午饭必须吃哦。你要拍午饭照片给我看，我才安心。你胃不好，千万不能不吃饱哦。
1: 我知道啦，我现在呢正在吃午饭，一会儿吃完午饭之后，我就要给我们家朵拉去赚奶粉钱。嗯，
3: 我跟你说了，
4: 哄老婆第一名，舍我其谁？
5: 哎，走吧。
6: 去哪儿啊，私奔啊？你这颜值我瞅不上。
5: 总公司开会忘了？
6: 哎呀，为什么每次开会都坐我车呀？
5: 咱俩一道，那开俩车多不环保啊！你得有环保意识。
6: 下回能开你车吗？
5: 哎呀，行，开我车，开我车。你真是抠死，
6: 占便宜没个够。
1: 其实今天找你来呢，是有话想跟你说。
7: 我知道，宋总，昨天下午我已经把我兼职的那几家公司都打了电话，把所有的兼职全都辞掉了。您就放心吧，以后我全心全意的放在本职工作上，一点也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1: 宁姐，经过我们的深入研究，还是希望你离职。你放心，不会有人真的知道你的离职原因。我也会找人给你出一份非常好的求职推荐信，我还会给你争取三个月的工资和奖金作为离职补偿。我知道你可能一时半会儿的接受不了，我也知道昨天我
7: 宋总，你昨天答应会留下我的，我已经把所有的兼职都辞掉了。
1: 我本人非常同情你，英姐。签了这份协议，你就可以去财务那儿领取离职补偿了。
8: 你有本事这辈子都不要犯错，你替我治国，你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0: 哎，
1: 干嘛呢？
0: 啊，没什么，愣神儿。
1: 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呀？
0: 嗯。
1: 那些吃瓜群众的话啊，你根本没必要放在

0: 陈总，
1: 说，
0: 吴总，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
2: 去看看呗，听听他到底要跟你说什么。哎，他要是跟你说那些不客气的话，你千万别搭理他。这个仇，放着我以后给你报。走吧。
3: 进。哎，四娘，快快快，快坐。
4: 啊。
0: 吴总，您找我什么事啊？
3: 是这样，财务部刘英的事儿啊，干得非常好。
0: 谢谢吴总。
3: 这本来吧，我以为像老刘这样的中年女性，这孩子也逐渐长大了，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可是没想到，都这么大岁数了，还非要生什么二胎。那你生就生呗。但是现在夫妻二人养不起孩子，还得出去做什么兼职。你说，这给公司造成多大的困扰？万一泄露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怎么办？要我说啊，这事儿干得干脆。不过呢，我也听说公司上下有好多女员工因为这事儿私下议论你。不过你放心，周一例会上我会跟各部门长打好招呼，谁也不许再私下议论这事儿了。
0: 出来了，
5: 啊，怎么样？没事吧？
0: 他夸我刘姐这件事情办得好，
5: 我以为这个人要干嘛呢？业务能力不咋地，这搞权术可是一流。今儿给你一个糖衣炮弹，
0: 你指不准心里还憋着什么坏呢。我跟你讲，你这心里得有点数啊。放心吧，我有数。
5: 嗯，走吧。
6: 你最近这么哈着你老婆？这要二胎的事儿是不是有着落了？
7: 哎呀，并没有。我老婆可能年纪大了，有点害怕。
6: 哎，俊龙啊，要生啊就趁早，啊，不能耽搁。你媳妇儿年纪确实不小了，这女人年纪大了生孩子，一来对自己的身体损耗大，二来呢对孩子也不好。
7: 早上到现在，你就这句话是最靠谱。所以我决定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让她意外怀孕。哎，我就不信了，她怀上了还舍得拿掉吗？
6: 意外怀孕，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她意外怀孕啊？
7: 哎呀，只需要动一动脑筋。
6: 六六六，
8: 郑哥，我的幸福生活。可就全靠你了，宋思年，这都是你逼我的。
0: 哎，你在家呀？
9: 老婆回来了。
0: 今天好累啊！
5: 哎呀，你怎么了？
9: 腿抽筋了。
5: 没什么，就是今天开了个人，有点心里不舒服。
9: 你开个人那是家常便饭，这是你工作呀。
5: 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你怎么了？
9: 没事，不难受，抱，不难受。啊，老婆跟你说啊，这种事儿问心无愧就行了，啊。嗯，好行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啊！对，
5: 这么难受吗？
9: 啊，有点麻。
5: 这么难受，吃点药吧。
9: 嗯。

0: 今天晚上，我想回屋睡。
1: 你回不回屋，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啊！
0: 哎呀，还是我老婆疼我呀！今天晚上呀，我还想。
1: 还想什么呀？
0: 啊，我晚上想。
1: 想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李俊龙，在咱俩没有计划好要二胎之前，你必须得有安全措施。
0: 没问题啊。
1: 这么爽快。

0: 这个给你。
1: 什么呀？
0: 明天开始我也吃。
1: 这不是我们要朵拉的时候用的吗？
0: 对呀、啊，所以朵拉才又聪明又健康。
1: 哎，不对啊，这个叶酸要用半年多呢。
0: 对呀、啊，所以我们就要从现在开始吃嘛。而且我们两个人年龄都不小了，都要调整作息。你呀、啊，少玩游戏啊，少熬夜，少吃油腻。我呢，减轻工作量，尽量不加班。当我们两个人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的时候，我们就……
1: 哎，至于吗？不就生个二宝吗？随遇而安呗。
0: 那不行，我要让我的孩子在孕育的阶段就要比别人强。
1: 思宁啊，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有的时候做事儿吧，太认真、太计划、太刻板，我真的受不了。
0: 李俊龙，在要二宝的问题上，你必须得按照我的步走。
1: 那本来一个甜蜜幸福的事儿，被你弄得跟完成指标似的。
0: 那我回去睡觉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2: 思宁啊，如果你觉得不管是从生活上还是从你个人健康情况上都不适宜要二宝的话，那就坚持不了。
0: 我倒是，哎呀，也不是不想要，我只是觉得如果你要要就应该准备好踏踏实实的生。可是君龙呢是个孩子脾气，他一旦决定的事情就得立刻执行，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2: 那十月怀胎受尽折磨的还是我们女人，尤其是要生二宝的妈妈，年龄普遍都增大，还要面临工作和养老的双重压力。很多人生完了二宝之后许久状态都恢复不过来，我诊所就不少得产后抑郁症的二胎妈妈。
3: 我觉得这个孩子是家庭的纽带，你家这条件生个二宝那不叫事儿。但至于这生养问题嘛，既然你们家李俊龙已经大包大揽的承诺说照顾孩子的所有事宜都由他来负责，而你只管生，干嘛不生呢？
0: 可是我
3: 知道你现在想想都觉得头疼，但是生完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家老大怎么养的照原样复制一遍不就 OK 了吗？
0: 照原样复制一遍，你说的轻松。五年前我多大，现在我多大？
4: 对了，昨天计划执行的怎么样啊？
1: 哎呀，别提了，
5: 所有的套路都被我老婆识破了。哎，还小吵了一架。
4: 哎呀，俊龙，这个生二胎的事儿吧，你不能总是跟你们老婆两个人憋在家里商量，你懂吧？那永远都是一票对一票，永远不能决定谁听谁的。足球俱乐部都得找外援的，你也得找外援。亲朋好友什么的，发动发动，少数服从多数啊，轮番轰炸，逼他就范。
1: 是，昨天晚上我就想好了，啊，以他的段位，我一个人跟他死磕那是找虐。我准备采用 B 计划，就像你说的，找找外援。我手上有两张王牌，只要这大小莫一出一个王炸，搞定他。
4: 哎，这小猫是你们家朵拉，那大猫是谁啊？
1: 我不告诉你。
4: 嘿，
6: 哎。俊龙，怎么了？
1: 妈，我一个人在家里看着朵拉的照片，我心里就不舒服，难受。
7: 朵拉出什么事了吗？
1: 朵拉她的同学吧都有弟弟妹妹，可是朵拉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我总觉得她童年缺点什么。
6: 我还以为怎么了。
1: 妈，你说我们家里这条件要是再生一个二宝也不费劲，你说万一凑个好字那不更好吗？是不是啊？当然了，你要是个女孩我也喜欢，朵拉又多个妹妹，多开心的事儿啊，是不是？
6: 你要知道这个生孩子是很伤女人元气的。
1: 这回思宁只要负责怀孕跟生、陪孕检啊、坐月子啊、喂奶、哄孩子睡觉，我可以对天发誓，这回思宁只要负责生，其他所有的事情我全搞定了。
6: 那好吧，我跟思宁说，
8: 家里多个孩子也是好事儿。 那可不是嘛，那是天大的好事啊。妈，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6: 行了，这事我知道了，支持你。
8: 妈呀，你真的太好了，你通情达理，觉悟高啊。妈，你高。
6: 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回头我跟思宁说。
8: 哎哎哎呀，
9: 一哭二笑三搞定，
8: 大猫已经搞定了，
9: 就剩你这个小猫了。宋思宁，就等着我这个王炸吧。哎呀，演的还行。好吃吗？
10: 好吃，谢谢哥哥。
9: 哎，朵拉，你看这个小弟可不可爱？朵拉，你之前不是说要个小弟弟小妹妹吗？要不你回家跟妈妈说，我想要一个小弟弟小妹妹，好不好？
10: 我不要。
9: 不要？你不之前想要的吗？怎么就不要了呀？
10: 我现在又不想要啦。春妮弟弟老抢到好吃的，他妈妈老护着弟弟，春妮都不开心了。
9: 在我们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爸爸妈妈最疼爱朵拉了啊！你回家你就跟妈妈说，跟我生一个小弟弟小妹妹陪我玩，好不好？
10: 我不要。
9: 哎，朵拉，朵拉，朵拉，朵拉，你怎么回事？
10: 我不要，我就不要弟弟妹妹。
9: 你不是之前说的吗？弟弟妹妹好玩。
10: 前天西西被他弟弟打破鼻子。
9: 这种事情在我们家不会发生的，你想想，你家春妮跟西西都有小弟弟小妹妹，回家以后都能陪着玩，你呢回家以后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10: 我不要回家看动画片，一点也不孤单。
9: 那爸爸妈妈非得给你生个弟弟妹妹呢？
10: 我不要，我就不要弟弟妹妹。
9: 好好好，不哭了。那我不要，我就不要了嘛，好吧，好，不哭不哭了，啊，好好好，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好好好，不哭了不哭了，好了好了，不要了。
5: 小猫没搞定，就一张大猫，怎么跟宋思宁这老地主斗呀？
0: 谢谢
3: 啊，思宁，
0: 田总，你找我。
3: 嗯，先坐。
0: 什么事儿啊？
11: 好事儿。
0: 什么好事儿？
11: 我们分部负责人事和行政的副总经理蒋斌，他马上就要退休了，总部那边希望让你来接替这个职位。
0: 真的假的？
11: 现在目前呢，高层正在研究，总之十有八九吧。除了武志国正在犹豫以外，其他的什么董事、高层、副总。基本上全部都是支持你的。
0: 那如果真的可以往上走一步的话就太好了，
11: 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0: 啊。谢谢英姐，
11: 不过目前这事儿还属于高度机密，也就是咱俩关系，所以我先透风给你，但你就当不知道，继续行事低调，后面由我来帮你运作这个事儿。
0: 明白。
5: 有喜事儿是吧？
12: 嗯，有一个好消息
5: 啊。
12: 哼
5: 啊，然后呢？
12: 然后就是现在还不能说。
5: 嘿，神神秘秘的。
13: 陈总，
3: 什么玩意儿？
13: 关总派人送来的，您今晚出席活动的衣服。
11: 今晚？行，您先出去吧。
10: 手机吗？
14: 可以啊。嗯，慢点说吧。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啊！
0: 朵拉，你能玩十分钟啊？
6: 思宁，俊龙，你们那个事儿
15: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什么事儿啊？
15: 就是要二宝的事儿啊。
16: 我在准备中。
17: 准备？你还要准备多长时间呢？
16: 不是，爸，你改善作息、饮食，我们得健康备孕啊。
17: 说啥呢你？
15: 那要准备多久啊？
16: 快了，快了，是吧，孙女？快了啊。
0: 嗯，是，还要准备一段时间。
16: 现在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啊。
15: 思宁啊，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呀？
0: 其实也没有，主要是我的年纪大了，需要调整一下身体。
17: 你要调整到什么年月呀？你这不越来岁数越大呀？调整。
16: 也是也是。啊。哎呀，是吧？
0: 朵拉，爸爸妈妈如果给你再生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的话，你愿意吗？
10: 我不要生弟弟妹妹，还不如给我养条狗呢。你们不许我养狗，自己却要生小弟弟，不公平。
0: 爸妈，你看，朵拉其实对这件事情呢也有排斥，所以我们不能着急，得慢慢来。
17: 哎呦，您可真逗，这孩子话您也信呐？哎
0: 呀，爸，嗯，朵拉也是家庭里面的一员嘛。就前两天，我跟俊龙去参加我的一个朋友孩子的庆生会。
17: 是吗？
0: 您猜怎么着？哦，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跟老大说他们要二宝这件事情，结果老大当时闹得可凶了，真的差点出人命。哇，
17: 说明书呢吧？
0: 不信你问俊龙呀。
18: 是是是，有这档子事儿，但是他们家闺女吧年纪大了，懂事儿，不像朵拉这么小，所以我们家这个事儿吧，我们大人商量着来呗，啊，商量着来。
0: 但是妈爸，我们家这条件要是再生二宝的话确实有点费劲，我跟俊龙还得在工作上调整调整。
5: 怎么调？
15: 你们条件还不好吗？你每个月赚的还少吗？
0: 但是我们两个人开销大呀，你说朵拉的教育、朵拉的学费还有房贷、车子。
18: 行行行，嗨，就这个问题啊，我跟思宁每天都在讨论如何解决。我们今天聊点其他别的啊，聊点别的好不好？
17: 我吃了。
15: 哎，你吃两口吧。
17: 我吃饱了行不行啊？
15: 别管他，咱们吃。
19: 关总好。
20: 哎，你好。
21: 哎，小关。
20: 老领导，您亲自大驾光临，实在太给面子了。
21: 恭喜恭喜呀！
22: 老领导，好久不见你，看上去气色还是那么好，而且硬朗了很多。哎，
23: 你们两口子气色才好呢，结婚这么些年还是这么恩爱，真好。
20: 来，里面请，里面请。
22: 行。
18: 你回来，你说你干嘛？你吃饭就吃饭吧，在家说什么条件的事儿，你把我爸气的饭都不吃了。哎，再说了，我家很穷啊。
0: 我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再说咱家确实也不富裕啊。
18: 你什么意思呀？就是我没把你跟朵拉养好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8: 不是，你难得回家吃个饭，你干嘛招他俩呀？你就啥事跟他们乐呵乐呵就完了呗。
0: 我就是阐述了一下我对生二胎的观点。

0: 你有什么事先顺着他们呗，让他们高兴高兴不就完了吗？你非得跟他们交。
1: 那也是你妈把话题引到那上面的呀。
0: 那
2: 我没说不生呀，我顺着他们说了。
3: 那老爷子气得不吃饭了。
0: 我说，
4: 他今儿在那个饭桌怎么回事？
5: 你没听明白吗？
4: 他不就嫌他们儿子赚的少吗？生了二宝养不起，
5: 那谁知道？
4: 回去你告诉他，他生下了二宝，他养不起，抱过来我养。
5: 刚才餐桌上你怎么不说呀？
4: 我怕吓着孩子嘛。嘿，你看看他这住那房啊，开那车呀，哪样不是儿子给买的？你这个当借口，这恶心人呐。
5: 要不然就照你说的那样，
4: 就这么定啊。生了孩子以后他养不起，抱过来咱们养，就当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妈，行吧？
5: 小点声。
6: 爷爷。
4: 哎，爷爷来了。

0: 怎么站这儿？
1: 加了几个女孩微信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不着急回家啊，玩得开心点。
2: 姐，姐夫。
3: 文一，你没带行李来吗？
2: 行，你快点。
4: 这是你女朋友是吧？
5: 我老婆陆可盈。
3: 开什么玩笑，你们结婚了？
2: 来，一人发你们一本。
6: 我弟结婚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7: 他结婚我不知道啊。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

0: 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回来。
1: 你说你干嘛？你吃饭就吃饭吧，在家说什么条件的事儿，你把我爸气的饭都不吃了。哎，再说了，我家很穷啊。
2: 我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再说咱家确实也不富裕啊。
1: 你什么意思呀？就是我没把你跟朵拉养好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你难得回家吃个饭，你干嘛招他俩呀？你就啥事跟他们乐呵乐呵就完了呗。
2: 我就是阐述了一下我对生二胎的观点。
1: 你有什么事先顺着他们呗，让他们高兴高兴不就完了吗？你非得跟他们犟。
2: 那也是你妈把话题引到那上面的呀。
1: 那
2: 我没说不生呀，我顺着他们说了。
3: 那老爷子气得不吃饭了。
1: 哎呀，
4: 我说，他今儿在那个饭桌怎么回事？
5: 你没听明白吗？
4: 他不就嫌他们儿子赚的少吗？生了二宝养不起，
5: 那谁知道？
4: 回去你告诉他，他生下了二宝，他养不起，抱过来我养。
5: 刚才餐桌上你怎么不说呀？
4: 我怕吓着孩子嘛。嘿，你看看他这住那房啊，开那车呀，哪样不是儿子给买的？你这个当借口，这恶心人呐。
5: 要不然就照你说的那样，
4: 就这么定啊。生了孩子以后他养不起，抱过来咱们养，就当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妈，行吧？
5: 小点声。
6: 爷爷爷爷。
4: 哎，爷爷来了。
7: 老领导，非常感谢您今天亲自到场，以后要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8: 办得很成功啊！
7: 好，
8: 再见，
7: 再见啊，
9: 班长。
10: 关照，关照，可以加您一个微信吗？
7: 啊，我手机没带，那要不你记一下号码？嗯，好，那就这样。嗯，好。怎么站这儿？
11: 没事儿，正好处理点公司的事儿。加了几个女孩微信啊？嗯。
7: 什么呀？没有。
11: 还没有。我刚刚看见的是什么？
12: 你也别不好意思，如果你真看好谁了，不行，我可以帮你把关啊。
7: 真不愧是我们家陈总啊，气度就是大。
12: 你少臭美了，就你这把年纪，要不是关总这两个字，你觉得你会那么受欢迎吗？
7: 所以啊，我就没留我的微信，是小金的，好吧。
11: 哎，老关，我能请个假吗？
7: 什么意思啊？
11: 我明天早上还得开例会呢，我想先回去早点休息了。
7: 今天这么多人，给我个面子，晚点回去行吗？
11: 这还不够晚啊。再说了，你那些领导啊、师长还有重要的人不都已经走了吗？剩下的就你几个哥们了，我不在，你们玩得更轻松一点呗。
7: 行，我让小金送你。
11: 嗯，小钱在门口等着呢，啊，不着急回家啊，玩得开心点。
13: 喂呀。
14: 嗯，
13: 我考虑了一下，你到外面闯天下，爸不拦着你。我知道我儿子有能力，是个人才，但是北京呢，毕竟是首都，人才云集，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你到那闯天下，还想混出个模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就想问，你真的想好了吗？
14: 我想好了吧。我向您保证，三年之内我把您也接到北京去享清福，到时候我和可莹再给您生一大胖孙子，您就在家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了。
13: 好，我儿子有能力，有志气，更有孝心。 这两天啊，我就跟你姐说去。
14: 真的？哎，谢谢爸。可莹，你到阳台来。
2: 好。
14: 到阳台来。到阳台来。
2: 你怎么来了？
14: 我来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
2: 啊，你说。
14: 我爸。支持咱们俩去北京。
2: 真的？哎呀，但是我爸妈管我管得好严啊。
14: 没事，咱们还是按那个偷偷结婚那一招。我先把车票买了，然后跟齐齐他们打好招呼。你就跟你爸妈说，你和你闺蜜去杭州玩几天，只要咱们一上火车，那就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了。
2: 啊，这个可以。嗯，但是到了北京的话，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你欺负我怎么办？要是发达了不要我怎么办？
14: 那怎么可能？只可能你不要我，不可能我不要你。我宋云要是不要你，这辈子不得好死。
2: 哎，行了，我相信你了吧。
0: 下面啊，讨论一下北京分部蒋斌副总经理退休后的继任人选问题。
11: 我推荐人力资源部的总监宋思宁。
3: 我不同意，他的资历太浅。
6: 我提议理赔中心主任杜飞。
11: 你的铁杆呗。
3: 宋思宁不也是你的人？
11: 谁说宋思宁是我的人了？
8: 这全公司上下谁不知道宋思宁是你的人？
11: 不是。
0: 好了，你们两个注意身份好吗？没有人再有新的提议了吧？ OK， 那新副总的人选就从他们两个候选人当中定一个吧，先民意调研，最后再由董事会核定。还有别的问题吗？
11: 没有了。
0: OK， 散会。
12: 姐。
11: 嗯，是你。
2: 等会儿。
12: 嗯。
2: 我听说吴总反对我接蒋总的班。
11: 我发现公司真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啊。
2: 我还听说你因为这件事情跟吴总吵起来了。我是觉得如果为难的话，你就不要推荐我了。
11: 你在想什么呢？我推荐你跟思欣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因为你有业务能力。但是武志国推荐他的人，那是妥妥的假公济私。
12: 之前本来是你接总裁的位置，但是原来的赵总私放武志国上位。
11: 那谁让人家两个人是铁磁呢？不过说真的啊，赵总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好的，我们能够在保险经纪的圈子里面处于领军地位，那都是他的功劳。罗永辉也得给他点面子。其实我对他本人印象非常好，只有这一次他一直要力挺武志国来接替他的位置，我真的不明白，确实没看懂。
2: 但您老这么怼吴总，是不是不太好啊？
11: 你放心，我也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怼他，那也得分得清楚轻重啊。不过说实在的，其实罗永辉心里也有数，他无非就是在玩个平衡。思年，你也别太有心理压力，因为其实你的业务能力整个公司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整个公司的女高管里面都是支持你的。只要进入董事会，大家绝对都会非常看好你。
2: 好，
11: 只有那个武志国，反正只要是我投赞成票的，他一定会反对的。所以你也别着急，等到整个事情经过了民调之后，你放心，你的胜率一定是大大超越了那个杜飞。

0: 来吧，啊？
1: 哎，思年啊！
2: 老公，我爸突然来北京了，晚上约我吃晚饭，晚饭你自己吃吧。
1: 你爸来了，那我陪你一起吧。
2: 不用了，你就别跑了。
1: 好吧。妈，我现在过来陪你一起去接朵拉啊。
3: 包间先喝茶。
1: 哎，谢谢。
3: 爸，您怎么突然来了？
4: 思年，我知道你忙，没提前给你打招呼就来了。最近你跟俊龙过得还好吧？
3: 嗯，挺好的。
4: 那就好。
3: 那您来是什么事儿啊？怎么还亲自跑一趟？
4: 这电话里啊说不清楚。
3: 到底什么事儿啊？
4: 思念，我就想，就是你弟唯一吧，宋唯一，大学毕业了。
3: 啊。
4: 唯一这从小呢，特别要强，一直想大学毕业了。到北上广深来发展，我想呢，希望你能照顾他一下。
3: 怎么个照顾？
4: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身边，他对这面是两眼一抹黑啊。我想你帮他过渡一下。
3: 怎么个过渡呢？
4: 就是你先收留他一下，然后呢，他稳定了，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让他自己出去租房。你们俩虽然不是一个妈生的，但毕竟是亲姐弟，血浓于水呀。有你关照他呢，我也比较放心了。
3: 爸，你唯一的实力和水平，你让他来北京闯天下，你放心吗？
5: 俊龙啊，那天你媳妇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二宝胎生不生
6: 啊？生了，人家不是答应
5: 吗？哦，生就行。我可跟你说啊，要二宝这个事儿，我和你爸态度是一样的。那天你爸都不高兴。宋思明要是再不给咱们生二宝啊，那
6: 怎么了？难不成你还逼我俩离婚啊？
5: 那倒不至于。不过以后永远别登咱们老李家门。
6: 妈，你这是来真的呀？
5: 你想啊，嫁汉生子，天经地义。做儿媳妇的主要本质啊，她连个孩子都不生，还有什么资格做我们老李家的儿媳妇儿？
6: 什么孩子都不生？我们现在接的是谁？朵拉，朵拉不是吗？
5: 你别跟我拼啊，朵拉是。
6: 啊。
5: 可是我们要个二宝也不过分吧？
6: 是不过分。你也知道，做女人嘛，生孩子很辛苦，很要命的。她现在年纪有点大，所以呢，生孩子上面呢有点小紧张、小焦虑，很正常，可以理解。你放心，这事儿我跟你们保证了。你们啊，就等着抱大孙子。
5: 哎呀，那就看你的了，这好孩子。
4: 思明，你也别对唯一有成见。是，他上大学，不如你上的学校好，但是他挺努力的。你都没让他试一下，就说他不行，这是不是对唯一有点不太公平？
3: 你真的是铁了心的要让唯一来北京闯天下吗？
4: 难道让他一辈子就拴在我身边吗？就算爸求你了，爸知道给你添了大麻烦，但是爸保证最多半年。如果他半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混得不行，我马上把他带回去。你觉得呢？
3: 您都这样说了，我肯定得答应啊，但是最多半年啊。
4: 哦，还有这件事啊，千万别让你妈知道。
3: 我尽量吧。爸爸，您住哪儿啊？
4: 就在火车站边上的如家。明天一早我买票就回去了。
3: 嗯，那我送您回去吧。
4: 不用，你还在上班呢。哎，思宁，来。
3: 这什么意思啊？
4: 我听说你和俊龙准备二胎，这是做外公的一点心意，拿上。
3: 谁跟您说的呀？
4: 我在网上碰上俊龙了，随口聊了几句。
3: 李俊龙这是四处放风。
4: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直在犹豫，让不让唯一到这边住，但是爸在这边一个人都不认识，思来想去呢，还得麻烦你。
3: 爸，快把钱收起来，我不要你的钱。我跟俊龙是有要生二胎的打算，但是用不上您的钱呀。快把钱收起来。
4: 好吧好吧，等你们真有二胎了我再给吧。
3: 对了，爸爸，明天一路平安，然后到家了给我来个微信。
4: 那我去了，再见。
7: 呀，老大人回来了，来来来来来，这岳父大人怎么来了？哎，
3: 是你跟我爸说我们要二胎的事了是吧？
7: 没有，我们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他因为这事专程来的。
3: 那倒没有，就是过两天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要在咱家住两天，行吗？
7: 你弟宋唯一啊？
3: 他不是大学毕业了吗？所以想来北京闯荡，但是暂时呢又没有地方住，所以想住在咱家过渡一下，看行吗？
7: 行啊，我双手赞成。咱的客房是空着的，朵拉周末回来，
8: 我们一起挤挤就完了呗。
3: 那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那我就跟他说了。
7: 行，家里的事儿，老婆大人说了算。
3: 这事可千万别让我妈知道啊。
7: 明白。
9: 姐，姐夫。
10: 孙毅，怎么感觉你又长个了？
9: 那你都多长时间没看见我了？哎呀，这就是我可爱的外甥女朵拉吧？来，我是你舅舅，让舅舅抱抱。哎，
10: 朵拉，叫舅舅。
8: 叫舅舅。
9: 嗯，哎呦。
10: 哎，唯一你没带行李来吗？
9: 可莹。
11: 哎，来了。
9: 可莹，你快点儿。
8: 来来来来来，
9: 可莹，给你介绍一下，我姐，我姐夫。
11: 姐姐，姐夫好。
10: 你好。
9: 哎，还真是外甥女朵拉。
11: 啊，朵拉你好，你好可爱呀。
12: 你是谁？
9: 这是你舅妈，
7: 这是你女朋友是吧？
9: 我老婆，陆可莹。
3: 老婆？
9: 嗯。
7: 哦，现在年轻人管对象都叫老婆。
9: No, 姐夫，这就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
7: 啥？
3: 开什么玩笑？你结婚了？
9: 你们怎么还不信呢？来，一人发你们一本，看看啊。

0: 哎呀，来，可盈，快坐，快坐，快坐。坐呀！坐一路火车还不累？这坐那么硬啊？哎，姐姐装修不错啊。
1: 哦。
0: 我觉得面积有点小，你觉得呢？
2: 坐下呀。
0: 但我觉得姐姐装修风格有点，看这墙有点商务，我喜欢地中海的风格，你觉得呢？
3: 哎，赶紧钢琴。
4: 以后咱们家是不是也得买个钢琴？三角钢琴这客厅估计就摆不下了。
0: 客厅摆上钢琴就没地方别的了，是不是得比大爷杯？我没说错吧？嗯。大姐，二可以，咱们三年，争取下两年应该也可以，是不是？
5: 咦，干净极了！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到了，到了。
1: 四妮，唯一到了吧？
2: 您怎么不跟我说唯一他们是两个人呀？
0: 两个人？

0: 他把可音也带过去了，你认识那女孩啊？
1: 认识呀，
0: 是唯一的女朋友，我见过。那我弟结婚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1: 他结婚，我不知道啊。他俩领证结婚，你都不知道吗？哎呀，这个臭小子啥都不告诉我。对不起，司令啊。
0: 你别生气啊，我这就给可音他们家打电话。昨天我送他上火车，他都没告诉我这码事儿。你赶紧问清楚啊，不然人家告咱们拐带骗婚，咱家成什么了？
2: 我这就给陆家打电话。这个臭小子真是……
0: 爸，你说唯一这么不成熟，你放心他来北京吗？
1: 对不起，四年，
0: 给您添麻烦了。不过，他们人已经到那儿了，
1: 你也不能再把他赶出来，是吧？
3: 哎，姐夫，哎，你天天就跟朵拉玩这个，
4: 那你买 Switch 你不买塞尔达，你不白买了？
5: 为了他干嘛？
6: 魏一，跟我来一趟。
4: 啊。走。
5: 哎，你有票手。
7: 魏一，你跟那个姑娘到底怎么回事？
4: 什么怎么回事？我们俩是真爱。
7: 那你们两个人领证结婚，家里知道这些事儿吗？
4: 两个人相爱结婚的是我们俩的事儿，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7: 你把人女孩带到北京来了，带到我们家，人家家里要告我们拐带怎么办？
4: 我们俩结婚证都领了，她是我媳妇儿，这怎么能叫拐带呢？
7: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就不能跟家里说呢？为什么就不能说清楚了以后踏踏实实的来呢？
4: 姐，你看我是这么想的，我们俩结婚是迟早的事儿。两家人都见过，互相也很认可。但是呢，我想来北京打拼，可莹舍不得我，想跟我一起来。我想这证都领了，那就一起来呗。不是，问题就是可莹他们家不同意他来，在宁波给他把工作都找好了。但是我想我们俩证都领了，又舍不得分开，就先偷摸来北京，回头再跟家里解释呗。
7: 哎呦，
4: 怎么了姐？
7: 你说你把人家带到我家来，你让我给你们俩怎么安排住的地方？
4: 你怎么给我安排住的地方，就怎么给我们俩安排住的地方吧。我们俩住一起，合法夫妻啊。
7: 那我们家还有小孩呢。
4: 这话说的，你和我姐夫就不过夫妻生活了。
7: 怎么了，朵拉？怎么了？
4: 怎么了？
8: 我刚才跟他说，我说朵拉，让可莹跟雷伊住你的房间，
9: 他跟我们住，他就嚷嚷起来了啊！
10: 我不要，不让这个人住我房间。
7: 朵拉确实大了，也不合适跟我们俩睡。雷伊、雷伊，你们不介意住在书房吧？
6: 不介意。
4: 书房，就刚才说话那屋。
7: 嗯，
4: 那也没床啊。
7: 把沙发拉出来就是床了，
4: 不是那也太小了呗？
6: 可以的，姐姐安排我们住哪儿，我们就住哪儿。
9: 哎，我那电脑怎么办？
7: 搬主卧去。啊，那唯一可言，你们就去收拾吧。
6: 好。
7: 荣哥，搬电脑去。
9: 嗯。

0: 你好好的，你占我电脑房干啥？
1: 你以为我想呀？如果宋仲基一个人住也就住了，现在是他们两个人，我绝不能容忍他们在朵拉还在家的情况下把朵拉的房间当成他们的秘密房。哦，
0: 你想的周全。
1: 对不起啊，老公。
0: 啊？
1: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多出个弟妹。 刚才我还跟唯一说了，但是他不但觉得自己没有问题，还说这是真爱，谁也离不开谁，我不懂。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都这么不靠谱吗？
0: 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会儿啊，当然了，浅为多，时尚多了，哪像我们那么老实？而且我告诉你啊，我看你这个老弟跃跃欲试的样子，我觉得很快他就能搬出我们家，而且我觉得吧。

0: 点到为止，不数多了。好了，齐活。
1: 我姐姐这套装备真的绝了。这椅子，电竞选手打比赛也就这样了。
2: 唯一啊，你说姐姐姐夫是不是不高兴了？
1: 啊？为什么？
3: 之前就你一个人来，现在多了一个我，我怕他们心里有想法。
1: 多个你多个我有区别吗？咱俩占的空间不还是这么大吗？
3: 我就说不要偷偷摸摸去跟你领证嘛，这样你家里人会觉得我非常轻浮，要是我爸妈知道了不得骂死我。
4: 怎么，嫁给我你后悔了？
3: 没有。
4: 要是谁说你不好，你让他冲我送唯一来，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是别人都误会我，我也无所谓。
3: 就你嘴甜。好了，去把我们给姐姐姐夫带来的特产给他们送过去吧。
5: 你去吧，我收拾东西呢。
6: 那是你姐。
5: 现在那不也是你姐？
7: 哎呀，好了，老婆，木已成舟的事儿，你再不开心能怎么着呀？你把他俩轰走呀？
8: 我就是觉得不靠谱。
0: 哎呀，你说你这个弟弟不靠谱，这个陆可盈为什么会嫁给他呀？
8: 说明他们俩一对不靠谱。
0: 说明你弟弟有魅力。
8: 就知道笑，你就是个乐天派。
0: 那你说你不开心我不高兴，那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8: 反正我就是觉得咱们家就这么大地儿，是吧？唯一来就来了，结果还带来一个女的。关键是我怕对朵拉影响不好。
0: 啊，对，这事你跟他俩说说啊，收敛点，收敛点啊。
8: 也只能这么着。
0: 对呀，老婆，别不高兴了。
6: 姐，姐夫。
0: 哎呀，
6: 你这次我们来的匆忙，也没有准备什么，这是从家乡带来的特产，送给你们。
8: 谢谢啊，
0: 哎，这太客气了，不好意思了。
8: 可盈，
6: 啊，
8: 你来这儿，是不是家里还不知道呀？
3: 我给他们留纸条了，
8: 还是给他们报个平安吧。啊，
3: 嗯，好，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去。
8: 嗯嗯，
0: 去，谢谢谢谢啊。孩子还挺好，差点撞墙上。那个，这个弟媳妇可以，知道人情世故。
8: 来北京闯的，也不能光看人情世故呀。
3: 妈，你别再骂我了，我跟唯一是真爱，我愿意陪他来北京，吃苦受罪我都认了。我们现在住他姐姐家，他们家条件可好了，你别担心啊。你放心，我们这只是过渡，我们很快就会在北京有自己的家的，我们也很快都会自己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唯一的能力你们还不相信吗？他最好了，最棒了，你们别再担心我了啊，我会经常给你们报平安的。嗯，好了好了，别啰嗦了啊，我挂了，再见啊，拜拜。
4: 你妈说的。
3: 从小到大都没有给我发过这么大的火。
4: 等我一下啊，马上。
3: 你别打游戏了，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啊？哎
4: 呀，别哭了，可盈说。
1: 我知道你受的委屈都是因为我，不过你放心，你老公的本事你还不知道吗？我已经跟小红联系过了，告诉他们咱们已经到北京了，只要一有空我就去他们网站把这约一签。你想这北京城那还不就是咱们的天下，你想想啊，到那个时候你我衣锦还乡，我亲自上门给你爸你妈，给咱爸咱妈赔礼道歉啊。
3: 唯一，我相信你，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做什么我都愿意。
8: 妈妈来喽！哇，朵拉真棒！好，剩下的妈妈来吧，好吗？
9: 谢谢妈妈。
8: 不客气，回屋吧啊。
9: 好，
2: 谢谢朵拉。
9: 没事儿。
8: 这么大个人了，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你说你从做饭到刷碗，都是你一个人在。

0: 惯着，他想干什么都行。看到结果了吧？
1: 我倒是看到了，你对你这个弟弟恨铁不成钢的那份关怀，蛮暖的。
0: 真能揣测。

0: 别人家会不会不太好啊？
1: 我们这屋又没人，合情合理合法的，怕什么？
0: 文一，你说姐姐姐夫家这么大，这么漂亮，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在北京有这样一套房子呀？
2: 出来之前我怎么跟你说？三年之内，两年，两年之内，我肯定给你买套比这还大的，行吗？
3: 真的？
2: 嗯，到时候你要愿意，可以把你妈你妈接来一起住。
3: 嗯，我相信你。
4: 那你还不给你老公一点实质性的奖励啊？
3: 你放开我，你轻点了，你别闹。
5: 走，来睡了。
6: 嗯。
5: 我拿一下无线网卡。
6: 好。
3: 你放开我。
7: 没拿到吗？
4: 没好意思进去。
7: 他们俩在屋里干嘛呢？
4: 心魂一样的年轻人还能干嘛呀？
7: 真够让人尴尬的。
4: 算了算了，明天再拿呗。
7: 你说我弟，他像是来北京发展的吗？
4: 不是，你弟到底学什么专业的？
7: 计算机。
4: 哎呀，其实 IT 工作吧，只要吃点苦也不难找。但是你弟那个劲儿吧，他不像个 IT 男。
8: 宋总。有份文件需要你签字。
7: 今天公司发放福利，你叫人去领一下。
8: 好。下周例会后就会进入民调阶段，加油。
2: 是。
9: 我们家孩子也这样。
5: 哎，来了。
10: 哎呀，哎。哎呀，真棒！我们朵拉，哇，最棒了。
11: 回去我还要贴在大冰箱上。
10: 好，走。好了，跟同学拜拜，拜拜。
11: 谁叫你弄我东西的？
12: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朵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5: 没事，孩子嘛，他不懂事。朵拉，
13: 怎么了？这是？
11: 妈妈，他把我的水晶贴弄丢了。
4: 好了，宝贝，没事。那个他不是每周上舞蹈课吗？跳得好了，就奖了那个水晶贴，他放那个冰箱上。他回来发现那个水晶贴少了。好了，没事没事，好。
12: 我是开冰箱的时候不小心把它弄掉了，我以为不重要，就顺手给扔了。
11: 我不要，你还我，你还我水晶贴，那是我的奖品。
7: 好了好了，朵拉朵拉，来到妈妈这儿来。
12: 对不起，丢了怎么办呀？
7: 没事没事没事啊。那个，我们先回屋收水晶贴的事啊。
4: 没事没事，小孩不懂事。
12: 哎，宋唯一，你怎么都不把我哄哄朵了？
1: 本来就是你弄丢的呀，我姐我姐夫，人家亲爹亲妈都没办法，我能怎么办？
14: 丢能不能
7: 好不好？
11: 嗯，妈妈，那是我没扔。要我的奖品，
7: 妈妈知道。回来，妈妈给朵拉买个新的，好不好？
11: 他们为什么要住我们家？
13: 因为他们在北京没有家，所以只能住在咱家。
11: 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吗？
7: 对呀，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如果不住在我们家的话，他们就得住在大街上，多可怜呀，对不对？
11: 那他们要住多久？
7: 嗯，不会太久的，他们很快就搬走了。
4: 啊，走了，我带你去吃个汉堡包，怎么样？
7: 又吃垃圾食品啊？

0: 吃冰淇淋。
1: 好，
2: 那冰淇淋就只能吃一个哟。
3: 走。走，买个冰淇淋吃。
4: 朵拉，真的不好意思啊。那个，哎，姐姐姐夫，不然我给你们转个红包，就当请朵拉吃冰淇淋吧。
3: 没事了，小孩子的事，你这么上心干嘛？啊，没事没事，走走走。
4: 拜拜，朵拉再见。
3: 哼。哎，不许没礼貌。
4: 姐，真的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对朵拉那么重要。你知道哪有卖的吗？网上有吗？我去给朵拉买一个。
5: 哦，哦，
6: 真不用，小孩子嘛，就不能这么惯着。我回屋了。

0: 这网上的水晶贴纸还真不少，但是跟朵拉那个一模一样的还真的不好找。哎，维叶，你能帮我回忆回忆我丢的那两个长什么样吗？
1: 你弄丢的我哪记得长什么样？
0: 你就再帮我回忆回忆嘛。
1: 不是，你还真准备打算赔个一模一样的？
0: 我们现在住在姐姐姐夫家，把朵拉惹哭了，不赔不好吧？
2: 哎，别想那么多，你就心思太重了。我姐不都说了吗，小孩不能惯着。
0: 那你的意思是不赔了？
1: 小孩就当时不高兴闹一闹，扭脸就忘了。你没看我姐夫一说带他去吃冰激凌那高兴呢？
0: 那好吧，我听你的。
2: 行，别想太多，没事儿。
3: 怎么回事了？
4: 人家小夫妻两个人过得如胶似漆的，
3: 我呢这生活过的，哎呀，就像个苦行僧一样。哎，你什么意思呀？你是对我没兴趣了吗？还是怎么了？
5: 老娘今天心情不好。
3: 怎么就不好了吗？
5: 你说怎么就不好了吗？我那个弟弟来北京两天了吧？啊，
6: 说是来找工作的，你看他有找工作的那个状态吗？整天跟这个陆可盈在家里面腻腻歪歪的。哼，知道的认为他是来找工作的，不知道还以为他们俩是来度蜜月的呢。
3: 这两天不是周末吗？
6: 很多大公司都是在周末应聘的呀。
3: 人来北京两天，连地铁都找不到，上哪儿应聘去啊？
6: 可是他们就是没有一个找工作的状态嘛。
3: 哎呦，不过也是，就这两天跟我聊天吧，就没有跟我聊有关于工作关系的事儿，
6: 是吧？哎，老公
3: 啊，
6: 明天你找一个借口
3: 啊，
6: 约宋文一出去溜达溜达，然后探探他的底。我呢，问问可盈，他们俩来北京到底想干什么？嗯，睡觉。
3: 今晚你就从了为夫。
6: 哎呀，那就说了心情不好嘛，睡觉，改天再说。
7: 小妹，往那走。
8: 哎呀，
1: 啊，姐夫，
8: 你大学毕业来北京，想过了吗？干什么？听说你学的是 IT 专业是吧？
1: 哦，计算机专业。
8: 这个专业找工作并不难。
1: 但是这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啊。
8: 那你兴趣所在在哪儿？
1: 文学。
8: 啊，
1: 你哭了哭了。
8: 文学。
3: 姐夫，
8: 哎，
1: 我这次来北京呢，就是准备出书，当个作家。可能是咱们以前不太走动，所以你可能不大了解我。我在我们当地那大小也算个人物，这各种报纸杂志网上那都是我的文章。我还是我们文学社社长呢，我的文章在我们学校论坛到现在那点击率都是第一的。但是你也知道，毕竟这老家的发展空间有限，所以我才想着来北京发展。哎，可以这么说，
8: 嗯，
1: 只要是我愿意想在老家找一个稳定安逸的工作，那分分钟的事儿。但是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大作家大文豪。
8: 大作家大文豪啊，这个好，这个可以啊，挺好的。
1: 哎，姐夫，你平时看小说吗？
8: 也看武侠小说。
1: 武侠？哎，那你喜欢这金庸、古龙还是温瑞安、梁羽生？
8: 都还行，看着过瘾就行。
1: 这金庸的小说呢，就是各种绝顶武功之间的对决，还有这江湖各种门派势力之间的对决。但是往更深一层看，它还有着这个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意味在里。这古龙的江湖呢，就更多都是人性的交锋了，是吧？
9: 唯一啊，咱先不说两位大师啊，
1: 哦，
9: 就是你来北京闯这个文学圈啊，
1: 嗯，
9: 有门路了吗？
1: 那当然了，姐夫，我要是没准备好去了，那我不是二吗？
8: 那就行。
1: 我有一特铁的哥们儿，叫谢晓峰，在这个文学网当首席责编，他已经把我的小说给他们领导看过了，特喜欢，所以这次来呢，我就是准备经他牵线，成为他们签约作家。
8: 哦，那好，那挺好。
1: 哦，
8: 那挺好。那你主要写什么题材类型的呢？
1: 修仙、 穿越、玄幻，还有这个青春校园。
10: 啊，可以这么多元素的？

0: 你放了吗？万一来北京到底什么打算？我告诉你啊，我要说出来怕吓你一跳。
1: 咋了，姐？
2: 聊会儿，
0: 他们俩在你们家影不影响到你们要二宝啊？
2: 有点。
0: 这招是不是你媳妇耍的阴谋啊？
2: 什么阴谋？
0: 破坏咱们家生二宝的计划。
3: 四娘，
4: 哎，
3: 最近你是不是在备孕呢？
4: 人家家里生不生二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思宁备孕以后，那她还有这个心思和精力胜任这个副总的位置吗？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道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与于今的侠骨柔肠、执着追求自由与爱情这一点很打动我。从戏的角度来讲，文武皆备，也有许多可发挥的地方。我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创作过程本身充满了乐趣，对自己的表演也是一种突破。

向我张嘴，第两才是之时，与丞相金冲之女刘丹小姐又也丁下婚礼，不应亲王驾来，不来自得到金府的亲，永见我衣衫褴褛，十分不喜，遂命我在别部谈论朝堂公事。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如何？哎，好不烦闷，成也。

小姐离月经是也，秀才丈人才子公孙，蒙他多情，每日顾盼于我，他令我三夫妻俩，我为他书房寂寞，有何不可？不免待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前去一回别了。

0: 小命儿在家美旦，且以为国事天君。哎呀呀呀，我的名旦小姐来倒数吧。哎呀，是您啊，是是您、啊、
1: 不怪那是不怪。
0: 哦，小姐请走啊。小姐失望尽了，熬不到月下当送啊。

0: 想自己亲手啊。啊，你也亲手啊。
1: 好，嗯，我有。

好一个美貌的小姐，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小姐。

0: 去嘛。哎呀，不要为了我女儿的事伤了两位大人的和气呀。
1: 与那妖怪有什么武器？哎，凡事要定性惊奇。相爷坦放宽心，老鸨自有判断。哎
2: 呀，
1: 升堂来
2: 呀，
1: 升堂。
3: 金美丹
4: 爷，
1: 一生一世受两生一世，
4: 杨老爷可以来世有会。
1: 今次老鸨蜀大台张朝王马两面台，
4: 吩咐
1: 万丈徐寿星千军令按蜀场来。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坐

0: 三娘教子精衣露手精四座，罗夫采桑不拘一格巧创新。金铁石先生首演三娘教子有好戏看了，
1: 我倒要看看这首演到底怎么样。
2: 万万不知今夜岂不误了儿的青春。
3: 我见守清最见不得轻易露手，这成何体统，
4: 简直离经叛道，
5: 有何不行？
0: 那我们就来一场梨园辩论赛吧。辩题轻易表演能不能露手，
4: 今天就教教你表演的规矩。
5: 黑臣初心老一套也该改改了。
0: 正方石小福，反方剑守清，现在开始。

0: 我看这传统研法就挺好的嘛，手出锈才更真实，谁家干活把手缩袖子里啊。
1: 第一首平局。石先生，我有个好主意帮您取胜。第一句梨园辩论赛第二场现在开始。
2: 在这桑园内实景表演，您可应战？
0: 放马过来。

0: 蛇先生这表演真是绝了，太有趣了。表演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1: 大家看看我这表演，绝对遵循戏曲传统，不可糟改呀！
2: 各位票友，我这新颖的表演方式，大家不觉得更有趣了吗？而且也能让大家看到平时我们的家人是怎样完成采桑农活的。
0: 没错，劳动妇女的形象就应该露手，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石先生这样的创新该不该得到大家支持？
3: 绝对支持，支持石先生。
0: 梨园辩论赛，石小福胜。
1: 一时间，石小福开创的轻衣露手表演方式在京城引发热议，备受好评。
2: 小十一，谢谢你的妙计，让大家接纳了新的表演方式。桑园一战有你的功劳，这个桑篮子就送给你留念吧。
0: 太有纪念意义了，谢谢石先生。石小福，同光十三绝之一，十二岁入京，初学皮黄青衣，后学昆旦，兼乱弹青衣，其戏路甚宽，昆乱皆精，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炙手可热的青衣名家，又有天下第一青衣之美誉。其精研细磨，首创露手青衣的表演方式，可谓不拘一格，推陈出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今天是中国24节气中的立秋，立字昭示时序更迭之始，秋字承载着禾谷成熟的丰收意象，领略光阴流转之美，共享五谷丰登的喜悦。小十一与您一起静候秋风渐起，同品瓜甜果香。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汉剧折子戏《打花鼓桂中原》，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动画相声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京剧电影《工程锁麟囊》以及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精彩过后请您收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之后为您播出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黄梅戏《天仙配》专辑，之后请您收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忠义杨门，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暖阳之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3: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4: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我说老爷呢，是个么东西才能跟二爷别唠了一下噻？
1: 看呢，乃是第一锤，免了他，免了他，
0: 免了就不乐了，不乐了。好，那你们就接着唱啊，
2: 我们唱完了一曲
0: 啊，这快就唱完了一曲。
1: 好，我们接着唱。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我说老爷呢，你看你。
2: 唱得和汗水流的，
0: 你到哪乡去歇息一下啊？去歇息一下，
1: 我去歇息一会。
0: 歇息一下。哎呀，个耳朵都被他吵麻了哦。
1: 大姐，拿剧本来我们点戏来。不要剧本，就用口爆吧。
0: 口爆啊！听说你们凤阳有个么倒抓秧啊？
1: 哦，干么是倒板桨？
0: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倒板桨。
1: 那是有的。
0: 嗯，那大相公我要听了。
1: 大相公稍站一时。
0: 快一点啊！快一点。
1: 汉子这厢来。
0: 老婆何事啊？
1: 给庙里的首曲，
0: 哦，点的干么是倒板桨啊？
1: 真是倒板桨。
0: 哎呀，这一百钱该我赚了。
1: 该你赚，有没得那个要的？
0: 哎呀，看大相公不去，他还是个内行哎。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哈哈，莫
2: 拉拉扯扯的啊！
0: 哎呀，大相公，我服了你呀。
2: 扶我何来呀？

0: 回点消去。
1: 好话了，大相公那的钱岂有不会完的？
0: 点的干么是倒班浆啊？
1: 嗯，真是倒班浆。
0: 这个小曲好啊，
1: 原是好我才要的噻。
0: 该我唱了，
1: 该你唱，
0: 该我唱，
1: 有么得他呢？
0: 斗马之戏，不与他相干。
1: 怪了，点错了，怪哟。我说老爷呢，我们打个商量，换一曲像么样的？
0: 看到，这是你点的噻、
1: 我点的是他噻。
0: 那我说来就来的了，
1: 你来我不把钱你来。
0: 哎，你放到安、龙啊龙，龙啊龙啊龙啊里啊龙里龙啊龙咚，一马龙里龙咚。
1: 你什么动？我不把钱。
0: 你看那芭蕉树上结莲婆，
1: 那是我要结的龙壳噻。
0: 石棍破了，用针缝，
1: 那是我要缝壳哦。
0: 七八十岁的公公发起疯，
1: 鬼狂胡说啊！
0: 月窝里的娃娃耍酒疯。
1: 哎，老爷呢？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赏你一曲，
0: 赏我一曲，
1: 八你一百钱，
0: 八我一百钱，
1: 叫你老婆唱，
0: 好吧，老婆，你就唱吧。
1: 我这一百钱丢了水，你想都没想一下哟，
0: 我还便宜卖得你了哦。

0: 一。
1: 哎呦，我说老爷呢，又是个么东西在那个耳边闹事？
0: 看呐，还不是低垂。
1: 我叫你免了他的呢，
0: 免了就不能闹了。
1: 好好好好好，接着唱，接着唱。
2: 我们唱完了一曲啊，
1: 莫莎，又唱完了一曲。
2: 好，我们接着唱。
1: 哎，没得没得没得。哎呀，这样唱了怎么意思啊？
0: 要怎样唱才有意思啊？
1: 哼。你们到大象宫的后花园敲起锣打起鼓，锣锣锣锣的唱一段我听儿子。
0: 不知老金，
1: 随我来。
0: 大象宫，请。
1: 阿姐，随我来啊！啊，大姐。
0: 大象宫，请呐、啊，
1: 请呐、啊。
0: 花鼓隆咚上长街，
2: 赢得四方亲自来，
0: 唱得列位心欢喜。
1: 老爷呢、啊、赏你十文铜钱买草鞋。
0: 哎，我们不要这份外财。
1: 不要
0: 不要，
1: 我还没打算哥哥。到了到了，

0: 大姐，你看此地可捞得开呀？
1: 捞还捞得开。
0: 好，既然捞得开，那你们就敲起锣，打起鼓，乐乐啦啦地唱起来呀！
2: 好，我们捞起来。

0: 笑，嚯嚯嚯！
1: 哎呀呀呀呀呀！唱得好，唱得好，唱得真是好啊！
0: 唱得好，拿钱来。你唱的一点都不好，
1: 我是说大姐唱的好吗？
0: 莫冒赖呀，大相公，
1: 少不了要巴得你的。哎呀，这钱不在身上了，
0: 在哪里？
1: 在书房里。哎，这样让大姐随我到书房去领银子，
0: 不知老情。
1: 大姐，随我来啊。
0: 大相公，
1: 是我啊，
0: 摸到毛糙的了。老婆，
2: 韩子，
0: 今天的花鼓唱的有多少桃啊？
2: 那是十桃。
0: 十桃，哎，今天的生活又无又着落了哦。大相公。开门呐、啊！
1: 是你来了啊！我还加上一道酸，
0: 我只怕。
2: 哎，韩子，韩子，这样了啊？
0: 他说是我来了，还要加上一道酸，我只怕。
2: 哎，韩子，韩子，
0: 嗯，
2: 还是让我去吧。
0: 你去，好，那你去吧。老婆，转来转来，你的花鼓银子，你就快。

0: 些取来啊。
1: 我知道。
0: 哎，老婆，转来转来转来，我看八相公他不是个好东西，你要花个银子你就快些取来啊。
1: 我晓得。
2: 角门的可是大姐。

0: 些，请进。啊，大姐，你们的花鼓今天唱的有多少桃啊？
1: 乃是十桃。
0: 哎，三桃。
1: 十桃。
0: 三桃。
1: 十桃。
0: 哈哈哈哈哈哈！九一里的十桃。
1: 本来的就是十桃。
0: 哎呦，还本来的就是十桃。来，这是花鼓银子，拿得去。
1: 多谢大相公。
0: 大姐慢一点。大姐。你们打花鼓的今天来了，明天还来不来呀？
1: 像我们靠卖艺为生，真的不来。
0: 明天来了就不在花园里唱哦。
1: 在哪里唱？
0: 有一个好地方。
1: 在哪里？
0: 在这里。
1: 在哪里？
0: 在这里。
2: 不好，要上当。
0: 在这里。
2: 你么样？
1: 娘子，
2: 我值班。
0: 你想么样？
2: 我值班。
0: 你要冷么呀？
2: 你
0: 呀呀儿哟！

姑姑。

花花一拿黑。

后面公差追赶前来，这便如何是好？哦，看前面有胡人家伙不便，赶上前去暂避一时，再做道理。

0: 大姐，你要救我一救哇！
1: 我又不认得你，你姓么子叫么子啊？
0: 小生岳雷，岳父岳飞。只因被奸者所害，后面公差追赶前来，还望大姐救我一救哇！
1: 哦，你就是我妈妈常说的那个救命恩人岳飞岳元帅的公子啊！
0: 真是。
1: 那好那好，那你请客请客。哦

1: 哎呀，这里是我猫看到人了啊！哎，这里有户人家，
0: 未必躲在里面宅。家门！
1: 哎哎哎，
0: 是怕叫不得吧？
1: 哎，我们乃是公差老爹噻。
0: 家门，
1: 开门喽！
0: 我来问你，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白面书生跑到你屋里来了哇？一个不白面书生呐！哎呀，
2: 那个是找你的，是找你的。
1: 你就说没有看见呐？
0: 没有看见？哎，傻太阳，我们明明看到他跑到你屋里来的。
1: 你就说当真的没有看见呐？
2: 你就说当真的没有看见呐？
0: 当真的没有看见，那你把门打开，我们进来
1: 搜。
2: 那个要搜怎么办呢？你看这才是倒霉不倒霉的，刚刚在门口站了一哈哈，就落起这么大的祸事来了。
0: 哎，说是你把门打开呀、啊。哎，说是你把门打开噻！
2: 来了呀！哎呀，那个人呐，我可看没多少声啊！
1: 你再不把门打开，那我就要把门踢开的了！
2: 哎，你不踢门呢？你弟弟踢的，把我的门踢坏了，

0: 原来是个小姑娘。小姑娘，我来问你。
1: 你问哪？
0: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白面书生跑到你屋里来了哇？
1: 一个白面书生呐？
0: 白面书生。
1: 没有看见，
0: 我们就要收了。
1: 那我没有看见，还不是不怕你们收？
0: 伙计，你收那边，我收这边啊。
2: 走。

0: 妈，你看这个小姑娘坐在椅子上面一动不动的，未必说躲在这个桌子后头
1: 收桌子。
0: 收桌子。
1: 啊，小姑娘，你过来一下。
2: 我不过来。
1: 你过来一下。
2: 你有话就说噻，我不过来。
3: 你过来。
2: 哎呀，有个人往西跑了，
3: 往西跑了，
2: 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

0: 好乖的小姑娘啊，害得我们两个闺蜜儿子妈喵到
1: 开门的。
2: 又来了，哎呀，怎么办呢？
1: 哎，你快点把门打开啊！哎，锁是你开不开门呐？
2: 来了，我开门，我做
1: 事。你快点把门打开。
2: 来了。

0: 你这个小姑娘好坏呀，平白的说有个人往西跑了，害得我们这两大坨掉过去摆过来，连个人影子都没看到，
1: 连个鬼苗都没瞄到。
0: 我跟你们说噻，我只看到有个人往西跑了，跑得蛮快，你们没有看见呐？还不是活该你们倒霉，
1: 还不是活该你们倒霉。
2: 伙计，
0: 妈，
2: 文姐，你刚才收了个柜子没有啊？
3: 那个柜子呀。
2: 收了没有啊？毛嘞，你看的，这个小姑娘坐在这个柜子上面变尖变色的，未必说躲在这个柜子里头。
0: 收柜子。
2: 小姑娘，你这个柜子里面放的么子啊？
0: 你在这柜子里头，
2: 没得么事，
0: 没得么事，没得么事，未必不少。没得么事，那我们就要收柜了。么子？你们要收柜？
2: 我们要收柜。
0: 放到里头。我妈妈说了的，这个柜子里面呐，装的都是破的烂的、旧的、不要的，都是我们女孩子家穿的。还说呀，不准你们男人看的嘞。伙计。
2: 真的没得么事，走！
0: 站住！你们是公差，
2: 我们是公差老爹，
0: 还公差老爹嘞，
2: 这怎么着？你这做的个么事？走！伙计，快跑！快跑！

0: 腿都很冤了。哎呀，那个人呢？别个这一回是真的走了，你快走吧，快走吧。
1: 多谢大姐。

0: 学打击。哎呦，
1: 哪个人呢？你又么样了哇？
0: 大姐，我的两腿疼痛，难以行走，待我歇息一时再走。
1: 你要歇息一时？那好，那你歇息一时，歇息一时。哎呀，你歇不得呀。

0: 哟，我妹妹真把妈的话当话，关着屋的没有起来，开门呢。
1: 是赖姑啊！
0: 妹妹，是我回来了啊！
1: 我是姑姑回来了呀！
0: 哎，
1: 哪里回来了？进不进来的？
0: 回来了，哪有不进来的呢？
1: 哦哦，姑姑，那你等一下，妹妹有事。
0: 哦，好，好，好，你快点把门打开啊！
1: 怎么办？
0: 哎，你打开噻！
1: 来了，
0: 来了，来了。只答应又不打开，哎，你开门撒，哎呦，
1: 开门，我开门，
0: 哎哎，你把门打不打开的？你谁不开门？你还不打开？你
1: 还提不提的？
0: 你来了我就不提了呢。
1: 这个师叔来了来了，你还在提提提的，我还怕你再抽筋了。
0: 你把门打开了，我就不抽筋了呢。
1: 来了撒。
0: 好好好好好好。打开打开打开

0: 回来了。
1: 你回来的好。
0: 回来的好。
1: 回来的蛮好。
0: 回来的蛮好。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妹妹。嗯。你怎么变脸变色的啊？
1: 啊，我没有变脸变色的呀。
0: 没有啊，没有就算了呢。
1: 姑姑，你不是跟蚂蚁去走了的吗？
0: 哎，是走了的呀。
1: 那你怎么一过来又爬回来了呢？
0: 哎，别个是跑回来的，怎么是爬回来的呢？
1: 姑姑是跑回来的，那你跑回来做么事呢？
0: 妹妹，我跟你说噻，妈跟外婆走了一个钱包，放在我们家的柜子里头。他老人家在那里等我，叫我回来拿钱。哟，说着说着就进去拿钱包，我也进去拿钱包哟。赔球，这不我是叫着合适人的噻。
1: 姑姑，你去个，你去个。
0: 我去个，我回来拿钱包的，我去个。是的呀，
1: 你要是去去，妹妹就跟你拿；你要是不去去，妹妹还不是不跟你拿。
0: 不跟你拿，好巧，你不帮我拿，我自己拿噻。
1: 我这样做到，看你模样拿的。
0: 这好，他不拿，又不去我拿。哎呀！妹妹，你看你那个背后啊，
1: 背后啊，
0: 有好大一条蛇，它还在爬呢。
1: 啊，姑姑，我爬。
0: 我也爬，我去给你，我去给你。
1: 啊，姑姑，你给我坐到。
0: 我帮你坐到。
1: 你。

0: 那你下来来，你下来，我帮你做的啊。
1: 你
0: 下来，我帮你做的。
1: 你给我做的。
0: 哎。怎么伤得这军呐、啊？我们刚刚出去一回，你就跑来掌柜呀？
2: 哎呀，大哥，我来读书之人呐、啊。
1: 你这是读书的？
0: 读书嘛，学堂里头嘞，柜子里面都老书啊都。
2: 大哥，只因我家背过难了。
0: 哦，你的背我难了，你要给我妹妹的背我啊？
2: 大哥把话听岔了，我来逃难之人，逃到你家北南的呀，
0: 北南的，我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今天非要罚你的银子不可。
2: 大哥，我来逃难之人身上无有银子啊，
0: 无有那就不行了。
1: 你给我站了过来呀！方才你说妹妹的柜子里头藏的有人呐？
0: 是有一个人呐。
1: 那我还不生气，如今你要拿妹妹去换银子，那就不行。
0: 妹妹，我跟你说啥，我们不要她的银子，等一下见了老爷，还不是要罚她的银子的。
2: 大哥，我实实的无有银子啊。
0: 你无有，你无有，我有噻，我有办法收拾你。站着，不许动，站着。我有办法收拾你。
1: 不是噻，
0: 拿着，你拿不拿着了？你拿着。
1: 姑姑，你做不是噻，姑姑。
0: 哎呀，你不管呐、啊。
1: 你做不是噻。
0: 我先把你捆起来再说，后我的妈回来把你送到官府见了老爷，先罚你一百银子，无有银子就打你一百板子，把你这个屁股打得像个桃子。看你以后还有沾不沾我妹妹的柜子，你给我下去、
2: 哎、呦
0: 起来，你给我进去。莫呀，你还在哭啊？
1: 你忘了我怎么死啊？外面说你还不认得我。
0: 你气死我了哇。丫头说话嘴。

气死我了啊！看我外面能看能。

0: 里，你不往东跑啊，也不往西跑，偏偏的呀，跑到我们家里来了。你进的门来，又是磕头，又是作揖，还说那么多的话。你已经欠了我的哥哥，你怎么又不说了呢？你说啥？你说啥？哥哥，他看见你，他又不说了。他又不说了啊！
1: 这真是不白之冤呐、
2: 啊！果然，你还不白啊？你要是不白。

武回廊，你来掌柜一次了，你跟我

0: 叫什么名字？咱俩，好来，咱俩，
1: 哎呀，
0: 哎，快，哎，哎呀妈！
2: 我在楼上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话起来呀，你在屋里跟你的妹妹打架。
0: 哎妈，你要跟我说，你要听我说。
2: 你不是个好东西。
0: 啊！我不是好东西，你姑娘是好东西。
2: 我的姑娘是哪些事不好呢？
0: 她在我们在屋里藏了个白面须生在屋里。
2: 妈的，瞎说！不许你瞎说啊！
0: 妈，我没有瞎说，你来看着，你来看，
1: 那不是的，
0: 你来看着，
1: 不是的，
0: 你来看着。哎呦，哎妈，哎妈妈，哎妹妹，你叫上。
3: 此情不由人。

0: 驾。哎，松绑，松绑。
1: 哦哦，松绑，松绑。
0: 公子请坐。
2: 妈妈请坐。
0: 啊，公子，是才老身不在家中，小儿多有得罪，我则想与你赔礼。
2: 大哥打了我几下，倒也无妨，只是不要冤屈了小姑娘呀。
0: 公子宽坐一时，
2: 妈妈请便。
0: 于莲呐，散了了啊，散了啊，乖乖呀、啊，待会买花的来了，妈妈多买几朵花的带。哎呦，散了了，于莲呐，散了啊，
3: 妈，哎，姑姑打了，
0: 你姑姑不好，待会妈妈我打他，
3: 打他，
0: 待会妈打他啊，
3: 打他，
0: 哟。陶家、啊、狼妹妹打两下啊，
1: 打两下，
0: 打两下啊，
1: 只打两下啊，
3: 求你送我的冤枉话，
1: 我只打两下啊
0: 啊，
1: 哎好，
0: 好了
1: 好了，
0: 哎呀闪了
1: 闪了闪，
0: 哎呀闪了闪了，哎呦，这大的人又不怕人家笑话， 公子为何落得这般光景呢、啊？
2: 妈妈不忍自讨，只因奸贼秦桧将我父骗回晋台，在风波亭前三教废命呐、啊！
0: 哎，像岳飞。元帅这样好的人也遭奸贼所害，老身听了也落泪呀。
2: 妈妈缘何如此伤心呐、啊？
0: 公子不能知道，想那年金兵犯境，眼看就要杀到我们村子里，多亏了岳元帅大救，我们全家才能太平呐、
2: 啊。哦，原来如此。
0: 啊，公子可娶过妻室无忧啊？
2: 这尚未婚配。
0: 公子宽坐一时。
2: 妈妈请便。
0: 陶家，哎呦，我不打你，我有话跟你商量啊。
1: 你要有么事啊？
0: 你看呐、啊。这位岳公子既是忠良的后代，人品长得跟你妹妹蛮相当的，妈妈有意将妹妹许配公子走下为婚，你意下如何呢？
4: 我还要拿妹妹换牛的呢。
0: 妹妹岂是你换牛的么？
4: 有牛耕田好养活了噻。
0: 你的孝心妈我知道，不换，
1: 不换，不换。你要说么办就么办。
0: 好，那我就跟妹妹说啊。
4: 哦吼，一头牛也没得嘞。
0: 于莲呐、啊，妈有事跟你商量啊。
3: 么事啊？
0: 你看呐、啊，这位岳公子既是忠良的后代，人品长得跟你蛮相当的，妈妈有意将你许配公子走下为婚，你意下如何呢？哎，你要是愿意啊，妈妈就跟人家去说；你要是不愿意，那还不就一坐八冷。

0: 家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呢？
1: 那好了，那就跟人家去说了。
0: 公子，老身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妈妈有何进言，请讲当面。
0: 老身膝下有一女儿，名叫玉莲，今年16岁，尚未婚配。老身有意将小女许配公子走下为婚，不知公子意下如何呀？
2: 这、
0: 哦，我们高攀不上啊。
2: 小生应允就是，只是我父先生蒙蔽时尚，待等一家人团聚之后，方可成亲。
0: 这却不难，你先暂居我们家中，以兄妹相称，和我名陶琪，在外四处打听亲家盟的下落，待你一家团聚之后，方可成亲。你看好是不好呢？
2: 于是岳梦亲上，受小婿一拜呀！
0: 不消拜的，不消拜的哦。

0: 家，欢迎欢迎。
1: 再拜大姐，大为娟。
0: 莲呐，跟人家还你啊。

0: 不必落泪，
1: 陶家
0: 厚面白眼与你没长牙筋，这真是女儿的婚事两语言，但愿偕老到百年。
2: 大姐大舅恩非浅，
3: 柜子里头聚汤圆。
4: 没姻缘，
0: 公子请。
2: 妈妈请。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虚生以其蓄须之形象演绎着英雄豪杰、文人雅士，沉稳的步伐、浑厚的嗓音塑造鲜活的历史人物。本期《角来了》带您聆听经典，共同体会戏曲舞台上虚生行当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8: 大家好，我是柯军。
9: 我是曾昭娟。
10: 我是善文。
11: 李振成。
12: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3: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7: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4: 20部戏曲电影，
15: 20段光影传奇，
16: 传统换新，
17: 多元呈现，
18: 精品佳作
7: 与您共赏。
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0: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东风夜送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哪个来的？
1: 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嘘声，一起蓄须之形象，演绎着英雄豪杰、文人雅士。沉稳的步伐，浑厚的嗓音，塑造鲜活的历史人物。本期《角来了》嘘声有戏，带您聆听经典，共同体会戏曲舞台上嘘声行当的独特魅力。

老夫正在营中，无计可施，小院这封书信来的是将将的凑巧。

约定老夫明日午时三刻与他走马还乡，那时老夫先叫他放弃我国先行城市，然后再放他直南夏侯商，老夫细修北部川阳一线，将他直南射死，他必不甘休，必然领兵追我，那时老夫

你不来便罢，你若来时，定中老夫脱逃。

0: 启丞相老将军过府。
1: 哦，老将军来了。
0: 正是。
1: 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啊，老将军，你这算回呀？
2: 哎呀，丞相啊，廉颇老迈昏庸，不该藐视贤才，羞辱丞相。今是北京张骞来请罪王，丞相你让我多多的。